0: 像我要做一个菜，食材要吧，油要吧，盐要吧，糖要吧，醋要吧，柴米油盐这些调料都得要，我光有菜没盐行吗？不行啊，对不对？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给身体打基础，就相当于建大楼的这个地基，只有这基础的几种维生素你把它补足了，你身体的底子把它打好了，你这个时候再补充点其他的，这才能更好的吸收，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1: 营养呢不能一次性的贪多，先把基础打牢以后就好办了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小坡的背部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墓地里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5: 火焰雷鸣，矿土帷幕，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1: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0: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1: 嗯，
0: 我先走了。

0: 哟，二太爹，你回来了。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
1: 就是探厂的李先生。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2: 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哎，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3: 洪哥，林中，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
1: 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
0: 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输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2: 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3: 林冲兄弟，
0: 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2: 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
3: 哎，林冲兄弟，
2: 林冲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1: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红哥，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2: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打下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布，别再说了，怕这心里难受。
2: 狄晨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他奶奶的！鲁哥，搞不搞？
1: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慰慰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啊。
0: 搞，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
2: 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3: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9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4: 鲁哥，走了啊。
5: 哎，您的。
3: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5: 我早就领教了。
3: 别往心里去。
6: 二位要点什么？
7: 来四瓶白干酒。
3: 好嘞，快点啊。
5: 哎，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7: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3: 咱赶，酒来嘞，二位。
7: 那这个，
3: 来来来来，收下收下，走走走走。
5: 你看这，
3: 政委
5: 啊，
3: 你就放心吧啊，
5: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3: 啊，没问题。
5: 政委，这边走。
3: 好。
5: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

0: 罗汉，在家呢。
1: 哈。哎，是不是病了？
0: 罗汉，罗汉，罗汉！
2: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姚姐。
0: 回头看看谁来了。
1: 罗汉兄弟。
0: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
2: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0: 哼，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罗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1: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罗汉兄弟好好聊聊。
0: 去。
1: 去吧，罗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罗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2: 你跟俺喝酒？
1: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2: 你会喝？哼，
1: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2: 喝就喝。
3: 太君，前面就是探长。
2: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1: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2: 好，喝来。

0: 这就是探长，
1: 啊，请啊，哎，这是我们探厂的刘掌柜，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厂来了。啊，
2: 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啊，
2: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
1: 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厂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
2: 啊，
1: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1: 太君，里边请。里边请。
2: 太君，啥股份？哎，
1: 股份？
2: 嗯，谜底是花的不说。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焦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枣庄的焦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焦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张队长。
2: 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焦子，那是小焦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焦子，那是大焦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探君过目。
2: 彭亮，
3: 哎，
2: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探君。

0: 用看看。
1: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0: 太君，请抽烟。
2: 嗯，
0: 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
1: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2: 合同的，我得拿走。
0: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1: 好，
0: 太君请。
2: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1: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3: 哎，妮子还好吧？哎，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呸，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
1: 好，
0: 浩兄，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喝。

0: 来，喝。
1: 鲁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2: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1: 啊！
2: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3: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0: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3: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0: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3: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0: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3: 你真服了
0: 啊？
4: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你他娘！
5: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6: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4: 哎，哎，对了，红哥，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5: 好啊，老红。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0: 红哥，
4: 哎，政委，
6: 这咋回事啊？
5: 不是问你咋回事吗？
0: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5: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
0: 啊，
5: 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毁了他是不是？
0: 啊？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5: 那上回是老混蛋子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0: 啊？这我
6: 算了，

0: 我跟华二呢？
1: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
0: 王强，你照顾政委，完了跟我走。
2: 好。
1: 哼，你去，倒上凉水，端个凉水。哎，
3: 你们可是好兄弟了。

0: 是不是花儿？哎，红哥，哎，小波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0: 行行行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3: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누가 누가 기색 아니를
1: 달래다. 에이.
2: 说话了，小坡的背部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了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3: 政委，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4: 行了你，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5: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啊！快说，为什么扒火车？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0: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叶莲，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2: 李底是他们的同伙，李底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啊！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
2: 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太君，我说，弟弟，快快地说，快快地！我说，好，说吧。我想撒尿。啊！
3: 老黄，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3: 听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刚从个张三对他啥苦心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押到哪儿去呢？
3: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3: 好。

0: 下去，
1: 快点，
0: 快点，
1: 快点，
0: 快走，
1: 快点，
0: 快走，
1: 快点，
0: 下去，下去，快点，
1: 快点，快点，
0: 快
1: 点，
0: 快走，
1: 快走，
0: 快走，
1: 快，
0: 快，快点。
2: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3: 咋堆出来的？
2: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4: 对呀，对呀，对呀，
0: 说得好，说得
5: 好，俺忘了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4: 对对对，
6: 是啊，
4: 就是
6: 就是
4: 嘛。
2: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4: 对对对对，
7: 说得好，说得好。哎呀，真太有
5: 趣了。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那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俺心坎里去了。
8: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4: 对对对对，
7: 说得好，
4: 说得好。
2: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3: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了。
4: 是是，
2: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便宜。
2: 来，一二走，哎，一二走。鹏哥，回来了。
1: 啊。
2: 来来来来，
4: 走。哎呀，哎，
2: 120斤。
1: 啊，120斤。
4: 哎，走，
1: 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好。
2: 来，哎哎。
3: 鹏哥回来了。
0: 嗯。哎，鹏哥回来了。
1: 这华子咋回事啊？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1: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0: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洪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

0: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1: 老洪，
2: 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2: 好。哎，王强，
3: 嗯，
2: 你说呢？
3: 这事交给我了。啊哈！
4: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3: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夫。
4: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3: 对对对，丁队夫在家吧？
4: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3: 拿这个。
4: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3: 丁队夫。丁队夫，
4: 快坐，快坐呀！
3: 这个丁队夫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4: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3: 啊！唱起那动人的
5: 歌谣。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7: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9: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5: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0: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7: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6: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

0: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

0: 凝脂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都到齐了没有？
7: 齐了，齐了，
6: 撤！好，快点，撤！
7: 好。
8: 哪有事的？我叫你叫！
6: 谁让你开的枪？哎，
8: 我。
6: 散开！
9: 我弄好了。
10: 开机！下步！
11: 下步！
12: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14: 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5: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6: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7: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恭喜你别录用
3: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1: 表现不错。
5: 老婆，我升职了。
6: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1: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0: 啊啊，
1: 你找他有事啊？
0: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1: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0: 哟，耶，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1: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0: 哎，嫂子，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1: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0: 不不不，丁队副。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1: 哎，二头，
2: 干好了，
0: 丁队副。
1: 二牛回来了。
2: 啊，王头，
0: 哎，
2: 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0: 刚到。
2: 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辛苦了啊。
2: 哎，还挺甜。
0: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2: 找我有事儿啊？
0: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2: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0: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呐，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2: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0: 嫌少。
2: 那好，我收了。
0: 应该的。
2: 哎，王头，
0: 哎，
2: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0: 哦。
2: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0: 哦，
2: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好，
0: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2: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0: 哎，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3: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洋行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2: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大洋行。
3: 哎，王强，洋行现在有几条墙？
0: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2: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0: 行，行。
4: 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烟。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6: 包子喽。
4: 香烟，香烟，买香烟了。
7: 煎饼，
8: 煎饼，
9: 煎饼了。
4: 香烟，
10: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0: 那买东西咋办呢？
10: 买东西得走大门，
0: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9: 煎饼了，
10: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0: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4: 买香烟
0: 了，走
9: 走走，马上走。
0: 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10: 不穿吃啥？
0: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10: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0: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

0: 摊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嗯，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1: 上岗不许抽烟。
2: 王三，
0: 哼，
2: 王三，你好吗，朋友？
0: 想死你了，
2: 我也想你呀、啊。
0: 哎，
2: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0: 我的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2: 哎，
0: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2: 有喜有喜，
0: 哎，
2: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0: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2: 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0: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2: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0: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2: 那行，我带你去。
0: 哎，好。
3: 啊，太监，嗯，
2: 来，进来。
0: 嗯。
2: 王三，过来！
0: 他不让我进。
4: 哎，你，哎，他，我，大姐，
5: 大哥，混蛋的，你想死了你！好了，开路。
0: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2: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6: 啊，
0: 阿里阿多库代马斯，
6: 哎，哈哈。
2: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0: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1: 李迪，王嫂。
2: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接着用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哎呦，
1: 哎呀呵，
0: 王嫂，你怎么了？
1: 肚子难受，要窜稀。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哎，你去吧，我再喝酒去啊。哎呀，
1: 哎呀呵，哎。

0: 你弟，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2: 金山掌柜，
0: 哎，金山掌柜，
2: 你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哎，
2: 走吧。
0: 他到底去哪儿？
2: 你得酱油。
0: 哦。

0: 说的对哇，阿西他。啊，太君请。
1: 哟，嗯，你的什么在干活？
0: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哎，
1: 你得快点出去，厕所在那边，快点，快。
2: 哟，小子，哎，
1: 快点啊！
0: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3: 啥办法？
0: 挖洞。
3: 啊？挖洞？
0: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3: 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0: 走走。
1: 快点，好，快点，快点！你这边。

0: 快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啊。
1: 嗯，谁的干活？
2: 明白。明白。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的，快快的。嗯
1: 啊，好。
0: 赶快的。为什么停下来了？

0: 哎，来，鲁哥，哎，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啊，差不多了，没问题了。哦，刘光，啊，找丁都准备好了吧？
1: 行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

0: 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0: 小坡，
2: 洪哥，
0: 小坡。
3: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坡，坡，
0: 陆哥，
4: 吓死俺了！俺还以为你……陆哥，
0: 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5: 狗日的，
3: 洪哥，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0: 命令吧！
3: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 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0: 听清楚了。
3: 出发，走，
0: 走，
3: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停火，走。
0: 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2: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0: 那我也去报仇。
2: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0: 亮子哥，
2: 小波，听话，回去。

0: 到齐了没有？
1: 都到齐了。
0: 齐了，齐了。
1: 老黄，开始行动。
2: 好，快，
1: 来，过来，
2: 走走。
3: 鹏哥，鹏哥，
1: 小伙伴，你咋来了？
3: 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3: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陆汉，继续警戒。
1: 好，
0: 赵伟，继续。
1: 好。
0: 轻点。
2: 停！

0: 还没好。去，发信号。
1: 好。

啊啊

导游击队。

啊！

0: 都到井里面去，
1: 起了，
0: 撤，好，快点，撤，好。打死他！我叫你叫，谁让你开的枪？哎，我。

0: 你走，干什么？二组，
1: 快点，跟上！快点，来，快点，快点！老胡，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2: 到齐了，
3: 到齐了。
1: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0: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1: 对，
0: 跟他理了。
1: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这位讲话啊！
4: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0: 哎，好，
1: 听见了，
0: 听见了，
1: 好了，好，撤吧。好，大伙撤。
0: 好，
1: 走走走，
0: 跟我走，
1: 一组，
0: 一组，
1: 三组，
0: 撤，快，
1: 快走，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哎，洋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0: 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0: 这厉害，
2: 也不知道谁干的。
3: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4: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3: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4: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
5: 像咱这儿。

0: 探长，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长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1: 我的意见。阿红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0: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2: 可以。哎，王强，
1: 啊，
2: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长尊，嗨，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2: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2: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黄二哥，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露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切，
1: 你怕啥呀？洪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你给说出去了，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1: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0: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1: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
0: 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1: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0: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洪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1: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二哥，这。
2: 拿着，哎，
0: 谢谢二哥。赶紧干活去，啊！哎，谢谢二哥。
3: 啥？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2: 啊，洪哥，这事儿全怪我。
3: 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

0: 坤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您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你看，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唱起那动人的
4: 歌呀！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4: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9: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6: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

0: 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元，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

0: 吸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五六百，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和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耳鸣、三字经、乔姐失眠、耳胀、头晕。
5: 失眠的方法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泡耳胀满，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哎，嚼。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服。
4: 气出来的耳鸣怎么办？吃这些东西竟能缓解耳鸣？
6: 活血化瘀的呀，或者是含铁量丰富的食物，像木耳呀、动物肝脏之类的食物，有助于耳鸣的恢复和预防的。
4: 预防耳鸣的四个处方，让您耳根清净，养肾护耳3分钟，一套操一份食谱，轻松止鸣。
6: 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5: 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4: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为您带来有关耳鸣防护的精彩内容。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

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给两位嘉宾来听几段声音，一起来听一下。

0: 播放完毕了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和这些声音是有关系的。先问一下两位嘉宾，听完了这些声音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你这太狠了，你这中间给我们放了一段特别刺耳的那个尖叫的那个声音，就是耳鸣一样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太难受了。
0: 对，其实橙子说到，哎呦，对，就是这个啊。哎呀，就不用再放了哈。橙子说到重点了，其实刚才给大家听的这些声音当中，有一些对有一些患者来说是好的声音，那么有一些声音可能对一些患者来说是不好的声音。其实橙子已经给大家做一个判断，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刚才听到这个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是我自己的感受。但刚才你这一说，有的对患者来说是好，有的是不好。这声音还分好坏吗？是跟听力有关吗？
0: 特别想知道是不是？
2: 对，
0: 这个声音和我们的主题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这样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主任，掌声有请。
3: 你好。
4: 丁秀勇，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学术秘书兼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鸣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5: 那主任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啊，私家给我跟橙子听了一些声音哈、那橙子说听出来了，这声音是有好有坏、有这个悦耳的，有刺耳的、所以这几种声音跟咱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6: 实际上刚才放到的声音呢，是耳鸣的患者真实听到的声音、那么有的听到这种蝉鸣声啊、火车声啊、这种让人不舒服的声音，一般来说就是不好的耳鸣、但是呢里边有像这种雨声，刚才放这种雨声、这种类似白噪声，是对耳鸣是有治疗作用的，
0: 是有帮助的。
6: 对，是的，是的。
0: 我看您现场给我们带了一个宝箱，是不是？
6: 对，这是我给耳鸣的患者，他有一些并发症，给他准备了一点小的方法。
0: 我能现在看一看吗？
6: 请您帮我打一下，谢谢。
0: 现在就可以打开了。太好了哟，内容还真不少。看，有这个失眠、耳胀满、眩晕，
6: 这三个症状是耳鸣患者最常见的一些伴随症状。
0: 如果患者
6: 除了耳鸣之外，可能会感到耳胀满呀，会有失眠啊这些情况。那么当这些情况出现，患者也非常痛苦。那么我们在治疗耳鸣的同时要缓解患者这些症状。
0: 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看这些症状有哪些缓解方法。那先问一下丁主任一个问题哈，临床上耳鸣的患者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呢？
6: 耳鸣呢，从学术定义上来说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在没有外界声源的情况下，患者能够感知到没有意义的声音信号。就是说咱们耳鸣的患者他听到的声音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没有意义的声音信号，像刚才咱们放的这种蝉鸣声啊、雨声啊、白噪声啊、火车声啊，但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听到有人在唱歌呀、或者有人在说话呀、这种情况就不属于耳鸣，属于幻听。这是另一个心理范畴或者精神疾病的范畴，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那么我们讨论的耳鸣他听到的声音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最常见的就像知了叫声一样，是一种高频的这种声音。那么其他的可能像咱们电视没有台的白噪声啊，这种噪声信号，或者电流声、机器声、这种马达轰鸣声、火车声、刮风声，这些都有可能。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叫客观性的耳鸣。
1: 嗯，
0: 客观性的耳鸣呢，他听到的声音一般来说是有节奏的，和心跳一致的，或者是一种哒哒声。
1: 哦，
0: 这种耳鸣的特点就是，不管患者自己听到，我们其他人也能够听到，在他耳朵边或者用一个助听器，或者用特殊的仪器，能够记录到这个声音。刚才咱们录像里，咱们放的录音里边有一段，就是从一个患者的外耳道记录的这种呼呼的这种搏动性耳鸣的声音。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只有短暂的听都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1: 对。
0: 那么想想一个患者长期的面对这样一个耳鸣的声音的时候，
1: 对，
0: 是非常痛苦的。
2: 那丁主任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去重视耳鸣的影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0: 耳鸣带来的危害，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一样，第一个反应就是让你不适嘛，是不是？这种不适可能就会带来患者这种焦虑。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想在夜深人静要睡觉的时候听到这种噪声，
1: 睡不着。
0: 这种噪声它不像家里的噪声或者邻居的噪声可以让它停掉，
1: 对，
0: 它自己是停不掉的，
1: 避免不了。
0: 所以呢，这种声音呢就是严重影响他的睡眠。
1: 对，
0: 那么吵的就是睡不着。
1: 对，
0: 确实睡不着。而如果有焦虑，有睡眠不好，那可能就会影响白天的工作和生活。
1: 对，
0: 就容易忙中出错，就有问题。
1: 恶性循环。
0: 对对对，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耳鸣啊，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有听力下降，
1: 听力也会导致下降。
0: 对对，有的人耳鸣，在听力没有出现这种可以检查到的或者自己感觉到的听力下降之前，先出现耳鸣。所以出现耳鸣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听力检查。
1: 对，丁主任，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个说法哈，叫做九鸣必聋，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吗？
0: 这个说法是非常普遍的，也是大家经常说的，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的正确。就因为耳鸣是一个症状，耳聋也是一个症状。这两个症状有可能是同一个疾病的两个表现，
1: 可能有关系，但不是说耳鸣一定会导致耳聋。
0: 对，它俩可能会同时出现，但是这两个之间不一定是有因果关系。有的人耳鸣好多年，那么耳聋也没有出现耳聋啊，有的人可能耳聋了也没有出现耳鸣。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节目一开场呢，丁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宝箱哈，上面是耳聋共患病的三个症状，我们来看一下哈，失眠、眩晕和耳胀满。那么针对于这三个症状，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方法
0: 啊？是的。
1: 好，我们来现在揭秘一下，可不可以？
0: 好，谢谢。
1: 好，这个失眠的方法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泡脚。
0: 因为耳鸣的患者会引起失眠，而失眠呢又会加重
1: 耳鸣。对，
0: 所以呢对于耳鸣的治疗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善睡眠，
1: 睡得好很重要。
0: 睡得好非常重要，睡得好以后一半的耳鸣能够减轻甚至缓解消失。那么咱们在家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用药物治疗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泡脚。这个是我跟我的中医科的同事和一些朋友请教过的，也是患者确实体验过的。他怎么泡呢？就是用4度左右热水，在水里面放上食盐和艾草，这两个来泡脚。
1: 大概有多少的盐和艾草？
0: 大约有2小勺吧，大约有10克，10到15克左右就可以。
1: 然后艾草用多少？
0: 1小把就可以。
1: 这是每天都可以泡的吗？
0: 可以每天临睡前泡。但是呢，如果脚上有伤口的时候就不要泡了。
1: 对，
0: 尤其要保证脚是没有伤口。
1: 有外伤的话就不建议了。
0: 对对对，脚是健康的情况下是可以泡的，因为泡能够改善循环。
1: 对，
0: 能够促进睡眠。
1: 这个是缓解失眠的一个小方法哈，食盐加艾草。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胀满，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哎，嚼。
0: 哎，
1: 可以嚼什么呢？
0: 控嚼也可以嚼口香糖。
1: 嚼什么都行是吧？
0: 最常见的还是嚼口香糖嘛。嚼口香糖不需要刻意训练，可以随时嚼。但是一天嚼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果不用口香糖自己练的话，其实就可以张嘴这样控嚼，把嘴巴张大。一定要把下巴张开，像打哈欠一样。嚼完以后呢，做一个咽口空气空咽的动作，对，空咽的动作，这样呢就促进耳朵和鼻子当中有个咽喉管的开放。开放了以后，平衡中耳的压力，就能够减轻耳胀满感。
1: 就是嚼也可以做这个口腔的这个开合哈。
0: 对，口腔的开合，像打哈欠一样的动作。
1: 好，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

0: 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服。
1: 准确的说，这个不是缓解方法，因为很多耳鸣的患者伴有眩晕，而伴有眩晕的耳鸣一般来说是比较严重的，这是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对，对，注意事项，因为眩晕，它本身是一种错觉，就他自己没有动，周围没有动，但是他感到自己或周围物体在旋转嘛，
0: 对，
1: 这个眩晕本身不会造成伤害的，但是一旦因为眩晕摔倒了。那可能出现了摔伤，出现了骨折，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一旦出现眩晕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扶，包括你自己去扶住墙，扶住周围的东西也好，也可以找别人家人来扶住他，避免摔倒，
0: 避免
1: 继发损伤。因为然后呢，你只有在身体健康的，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再到医院找医生，再去查眩晕和耳鸣的病因。
0: 对，这是我们说的耳鸣共患病的一些干预的方法哈，比如说缓解失眠可以用泡脚的方法，耳罩满的时候我们可以嚼，那眩晕的时候要注意啊，家人朋友一定要把它扶好了，千万不能造成二次伤害。
1: 对对。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耳鸣的危害可不仅仅是耳朵里响那么简单，它就像您身体里的一个闹人的小警报，可能会引来下面这几个大麻烦：睡不好，成宿折腾，晚上周围越安静它就越响，长期睡不好，血压、心脏都容易出问题，心烦意乱，脾气变差，一点小事就想发火，影响家庭和睦，听不清，恐惧社交，记性变差，注意力不集中，让人提心吊胆，担心大病。因此，耳鸣这个小毛病会偷走您的睡眠、好心情、听力、记性，甚至安全感。所以咱们一定要重视它，别光忍着，早点找出原因，进行调理，才能耳根清净，安享晚年。接下来有请健康达人郎婷，教您动动手指就能缓解耳鸣的方法。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小课堂，我是郎婷。今天要教大家一套可以预防耳部疾病、有益肾气的保健操，对于耳鸣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跟我一起学起来吧。第一是鸣天鼓。练习的时候啊，两手掌心紧按两耳孔，两个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分别敲击我们的后脑勺高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枕骨的最高处，大概60下。第二是提耳尖，反手用拇指和食指夹捏对侧的耳尖，也就是我们的耳廓最高点，向上提揪，反复15到20次，感觉到耳朵发热发红就可以了。第三是捏耳垂，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别揉捏我们的双耳垂，力度啊要稍微重一点，感觉微痛为宜，每次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第四是磨耳轮，双手握空心拳，用拇指和食指沿耳轮上下的摩擦2分钟左右，直至我们的耳轮充血发热。第五是擦耳廓，用双手手掌先由后向前擦耳廓，再由前向后擦我们的耳廓，如此反复做大概30次左右。第六是抖耳道，我们先用右手的食指指尖插入

0: 侧的耳道内快速的上下抖动啊，大概30次，然后我们再同样用左手的食指指尖插到左耳侧的耳道内，上下的快速抖动30次。抖动耳道具有通经络、开耳窍、益肾气等等的一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哈，做这个动作之前，咱们要先把这个手指甲给它修剪一下，避免刮伤耳道。第七是点翳风。翳风穴位呢，在我们的颈部，在耳垂后方乳突下端前方的一个凹陷处，用拇指的指尖点这个翳风穴，会有一种酸胀感一直传到舌头根儿。每次点按2分钟，每天做一次就可以了。第八是压耳屏，坐定，双手搓掌心20次，掌心发热之后屏住呼吸，用双手的食指向内按压耳屏，使之闭住我们的耳孔，就是把耳孔给它堵住，如此反复5次。我们都知道啊，肾是开窍于耳的，每天的酉时，也就是咱们下午的5点到7点啊，17点到19点，这是肾经当令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练习效果其实是最好的。
1: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缓解耳鸣的小妙招，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收看直播教学，全方位教您科学应对耳鸣。
2: 那除了这些共患病之外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关于耳鸣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任您好，我姓陈，女，今年60岁，耳鸣5年了，因为和老伴生了一场气，出现耳鸣到现在已经5年了，是知了生，吃过很多药也不见好，最近因为生气耳鸣又加重了，现在耳鸣严重影响睡眠，请问该怎么办？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5: 这种情况如果说是生气以后出现耳鸣，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说通过改善生活的方式，来和耳鸣适应，然后减轻耳鸣对自己的影响，这些方法来处理。
2: 但是陈女士她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突然生气嘛，然后就导致了耳鸣，就这个情绪的波动和这个耳鸣的发生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一定的密切的这个关系在，是吗？
5: 对对对，这种情况在临床是经常是见到的。突然生气啊、紧张啊、劳累啊，
2: 就耳鸣了。但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当回事儿，就不管它了。
5: 对对对，大部分很快时间他就等这段时间过去了，心情平复了，他能缓解。但是如果合并了听力下降，那么就需要积极的治疗。
2: 那问一下丁主任，持续了多长时间的耳鸣需要引起重视呢？
5: 一般来说超过1星期以上。
2: 1个星期以上，
5: 对对对，
2: 就要引起重视了。
5: 对对对。
0: 想问一下丁主任，像这样类似的一些情况，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吗？
5: 这个事情第一件注意的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去情绪的剧烈的波动啊，避免生气啊、着急啊、紧张。
2: 对。
5: 那么当它一旦发生以后，那么可能我们就立即需要休息。那么如果发现有听力下降，需要立即找医生就诊。那么像这位陈女士，她已经有4到5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的医疗手段已经是很难再去给她有改善，那么我们就主要来在日常生活中一些生活方式来干预，来促进她的耳鸣的这种适应，或者防止她的进一步的加重。首先呢，就是改变不良习惯，
2: 对，
5: 比如说熬夜、喝酒啊、咖啡啊，这些呢都会加重耳鸣，
2: 不好的生活

0: 活习惯，
1: 对，
0: 要改变。
1: 对，第二，呢就是减少脂肪的摄入。
0: 对，
1: 有的人喜欢吃大鱼大肉啊，
0: 高油、高盐、
1: 高盐的食品，那么这些呢，可能也会对耳朵的血管造成损伤，而影响耳鸣的加重。还有呢，就是减少情绪的波动。
0: 嗯，
1: 如果你情绪还是有特别容易着急啊、劳累的情况。就像刚才咱们讲的，就是在陪护住院的时候，自己也出现了这种耳鸣或耳聋的情况。对，因为劳累加紧张，一定要减少情绪的波动啊。还有呢，就是可以做一下呼吸的调节，因为像陈女士，如果她的晚上像耳鸣特别难以入睡的时候，可以来调节呼吸，有意识的调节呼吸，把她呼吸调整深慢的模式。
0: 嗯，
1: 这样每天呢，可能做个10分钟到20分钟。第一是转移注意力，第二也能够改善内耳的这种血阳供的情况。还有呢，就是避免精神紧张和疲劳。那么这个和我们刚才讲的减少情绪波动是一样的，过度的疲劳也会出现。
0: 嗯。
1: 那么其他的饮食上就是吃一些，中医说这种活血化瘀的呀，或者是含铁量丰富的食物。
0: 对。
1: 像木耳呀这种动物肝脏之类的食物，那么理论上是有助于耳鸣的恢复和预防的。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厨房里的指明药，记住量多吃一少吃，从饮食上调理。一，多吃黑色食物，养肾如养耳，推荐黑豆粥、黑芝麻糊、核桃仁。二，多吃安神食物，心静耳自静，推荐小米红枣粥、百合莲子羹。三，少吃上火食物，给身体降火，尽量少吃油炸食品、肥腻肉类、过甜的糕点，少喝酒。您还可以经常做我们前面推荐的60益肾健耳操。如果您想获取本期节目笔记和视频内容，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还可以观看耳鸣健康直播课，为您答疑解惑。
0: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关于耳鸣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看啊，这个耳鸣的对与错，这一些说法有的是正确的，有一些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请两位嘉宾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4: 应该是正确的吧。哎，
5: 我怎么觉得是错误的呢？
4: 意见相左了。
5: 对，
4: 因为我觉得助听器它应该是，帮助大家去听到这个日常当中的声音。而刚才主任有介绍到说，这个耳鸣很多情况是，他把他听到的这个声音给放大了，更加详细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没什么作用，可能还不太好。我是这样觉得。
5: 你这样一说，我就对我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助听嘛，它是帮助听力有问题的朋友去改善这个听力的，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好处的，不可能没有作用。
4: 也有道理哈。
0: 嗯，究竟第一个问题是否是正确的呢？马上来请教一下丁主任。
1: 我想橙子不用怀疑，你说的是对的
0: 啊。
1: 助听器对耳鸣是有作用的。
0: 哦，
1: 啊，老百姓啊，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助听器啊，只是来提高听力嘛，
0: 听力对，
1: 甚至有的还说助听器会加重 耳鸣会导致听力的进一步下降。其实这两个助听器和耳鸣和听力下降之间，它两个是没有因果关系。

0: 合适的助听器不会引起耳鸣，也不会引起听力下降。但是助听器呢，对耳鸣的作用是怎么体现呢？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了，很多的耳鸣其实就是因为听力下降引起的。那么当我们治疗的时候，我用助听器来补偿听力，那么补偿听力，我耳朵传到脑子的信号是足够的，这时候脑子的中枢的放大作用就不必要了，所以中枢的这种敏感增强就降下来了，那么这时候耳鸣就减轻了，这是一个。
1: 对，所以第一个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鸣患者要在绝对安静的环境里睡觉。嗯，
2: 绝对安静，
3: 错的吧？这太说的太绝对了。
2: 对，这个有点太绝对了。怎么样算绝对安静呢？
0: 你们两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呢是这样，这个绝对安静只是一个叫法，就是
1: 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应该是这个意思哈。
0: 对，因为绝对安静你很难做到了，那咱们很难找到个绝对安静的环境。那么这个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因为本身我又听到声音吵得要命，我要在一个更安静的地方，不要再吵我了。
1: 他要在更吵的地方，他不是更睡不着吗？
0: 但是呢，这个耳鸣的声音是来自于他体内，所以外界环境越安静，他就越容易感知到这个耳鸣，
1: 因为他的注意力越集中，
0: 对，他就越容易被这个耳鸣呢在他体内困扰。
1: 明白了。
0: 所以呢，这时候应该是说，反而要让屋里睡觉的地方多一点外界的噪声，
1: 反正它吵一点。
0: 对，比如说如果你有条件，可以用播放器放一点这种白噪声、风声、雨声。
1: 对
0: 啊，如果说不想放，那就打开窗子让外边的噪声传进来，也是个办法。有耳鸣的病人一定要在相对吵一点的环境中来休息，反而休息得好。
1: 是
0: 在安静的环境中反而休息不好。
1: 对，第二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哈。
0: 错误。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2: 对，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对啊，
2: 橙子是不是又觉得？
3: 我觉得怎么是对的呢？
2: 可是刚才主任不是也提到说，这肯定跟年纪会有一定的关系哈。但是我觉得跟其他的，比如情绪因素啊、外界压力啊等等，这也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个耳鸣。
1: 对啊，
3: 我觉得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是因为跟人的这个生理有关系，
2: 跟机能有关系。
3: 对，跟机能有关，因为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各方面的机能都在下降。然后像刚才讲到的，你的情绪啊各类的，是每个年龄段都有的，这个是个等量条件，但是年纪是一个变量，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
1: 那到底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马上请教一下丁主任。
0: 这句话是对的啊，
1: 回答正确，陈
2: 太棒了。
1: 陈到目前为止每一道题目都回答正确了，哇，你今天要当冠军了。
0: 是因为年龄越大，老人越容易出现听力下降。

0: 出现听力下降，就是
1: 容易出现
0: 耳鸣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好，最后一个说法哈，少用耳机会减缓耳鸣症状，请回答。
2: 还是觉得不对，因为这个减缓嘛，是减少和缓解的一个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就少用耳机能缓解耳鸣，这个我觉得不对吧。
1: 我们来听听橙子的这个回答。
3: 我切身感受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戴耳机，然后但是那一段时间频繁的戴耳机背单词儿，但是呢那段时间我发现我的听力有严重的影响，
1: 然后耳朵里只有单词
3: 对，然后但是后来我把那个耳机摘掉，然后就是用那个扬声器在播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一段时间我自己的耳朵的这个听力就是正常的
1: 频率
3: 的状态。
1: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对的。
1: 正确答案是
0: 实验出真知，对的。
1: 橙子回答得了100分啊。
0: 对，
1: 太优秀了。
0: 因为很多年轻人，像橙子这样年轻人，现在很多人都要戴耳机。戴耳机呢，它可能会造成听力损伤。
1: 对，
0: 尤其你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去戴，他耳机产生的噪音是挺大的。你想，尤其是要背单词学习的话，或者听音乐，你要听清细节，背单词听细节，这时候你的耳机音量会调大，调大就是造成耳朵的听力损伤，
1: 也会影响。
0: 对，而这种听力损伤会造成耳鸣。
1: 是。
0: 那么，当你少用耳机的话，这种耳鸣可能会减轻。但是更重要的是，少戴耳机能预防耳鸣的发生。像橙子比较幸运。
1: 对。
0: 如果戴的时间再长，可能就恢复不了了。
2: 就不可逆了。
0: 对，也是。就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但是用的时间短，可逆恢复了。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华子闯祸了，
1: 怎么了？
0: 他闯大祸了，
1: 咋回事？
2: 洪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 到底咋回事？
3: 别说了，
0: 老胡，
1: 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坦城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4: 啥？
5: 我怒好了，开机，下部。
6: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7: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8: 啊，商战局，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9: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0: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

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4: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能新张老张一起算
3: 是好日子。
5: 华子，
6: 华子
5: 怎么了？
6: 华子，
3: 你杀了我，剐了我，
6: 行了，
3: 杀了我，行了，你瞧你那样儿，也不撒撒尿照我，
6: 走啊，快走啊！你
3: 你进来太长了，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7: 就说说，行
8: 了，来，就剩下根本不可能。
9: 弟兄们，昨天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10: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11: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12: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11: 哎，对，说的对，
12: 给他端了。
9: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13: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11: 来得正好，
14: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下。
15: 是。
9: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6: 好嘞，
13: 哎，政委，我去赢一下。
11: 喝酒！
17: 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9: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12: 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8: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19: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
18: 快点，快点，
19: 你这
18: 都在这儿呢啊！
19: 给你。
18: 哎，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20: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18: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爹什么人？哪里的见过？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1: 你的啊。

0: 游戏。
1: 来，
2: 你，
0: 太君，
2: 快拿出来。
0: 李征，
2: 脖子什么？
0: 张访先生啊？
3: 什么张访先生？就知道扣钱。
2: 哎，你呢？
1: 人呢？
2: 还有你，
0: 你是什么地方人？
4: 啊，我是苍山人。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4: 8月29。
2: 啊？
0: 以前什么地干活？
4: 以前我是教书的。
0: 什么地方？
4: 啊，在区。

0: 我们走，
1: 太君，慢走啊！
2: 哎，领钱了，弟兄们，接着来啊！
3: 上房献上，就知道扣钱，
4: 去玩，来来来，张飞。
2: 老黄，这冈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哼，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
5: 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呐！老黄，王强，政委，来，王强，情况咋样？
6: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2: 好，来，周爷。
6: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
7: 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哎，
2: 老黄，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7: 好，
8: 探查的可以大大的。
7: 是啊，太君。
2: 你的和他们很熟悉？
7: 啊，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 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那个掌柜我的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厂的，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他的疑点大大的。
8: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
7: 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大大的，
8: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7: 注意搜集探长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8: 是，太君。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1: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长不要了？
0: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长。
2: 啊，
3: 放弃探长？
2: 咋这样啊？
4: 政委，
2: 你说哪个行？
4: 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长，那不太可惜了吗？
2: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5: 就是说的
6: 就是啊，
5: 是啊，离开探长还有麦子煎饼吗？
1: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7: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长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5: 嗯，
2: 说的是。
1: 红哥，啊，不走！
8: 对
1: 对
8: 对
1: 对，
8: 不能走！
1: 不能走！红哥，
8: 红哥，
1: 不能走！
8: 红哥，
1: 不能走！
8: 不能走！
1: 不能走！
9: 吵啥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嗯，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2: 这是
4: 哎，啊，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9: 大伙儿听政委的。
4: 老红，啊，华子闯祸了。
10: 怎么了？
4: 他闯大祸了。
9: 咋回事？
11: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9: 到底咋回事？
4: 别说了，
11: 老胡，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9: 啥？
11: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崩了他。
0: 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9: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0: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9: 好，
12: 太君，太君，
13: 什么事？
12: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
13: 嗯，怎么知道的？
9: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13: 终于露出了马脚，
4: 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9: 嗨嗨，政委，你跟林中一组，郝恒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湖窑准时汇合。王强，
12: 哎，
9: 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4: 放心吧，
9: 好，
0: 都明白了。
1: 哎，明白了，
0: 马上准备，
1: 走。

0: 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子，
1: 华子，华子。

0: 们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他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厂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
4: 对，
5: 别这么
2: 说。对，对对，
6: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

0: 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1: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2: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1: 哎，我们就是
3: 熊，绝不装熊。
4: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0: 好，同志们，走了，
4: 走吧，
5: 走，走，走，走，
6: 别
5: 站
6: 好了，站
5: 长，站
6: 长，
1: 走，
5: 走，
6: 走。
7: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哎，
1: 金花子，
8: 你看你那个熊样，
7: 我毙了你！
2: 喂，
9: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1: 是，太君。
9: 嗯，
1: 太君走好。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10: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嗯，清楚了，
4: 是李庄。
10: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4: 这可太好了，
2: 咱的队又壮大了。
4: 对，走，
1: 哎，走。
4: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10: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0: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10: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4: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小波，跟我走。
1: 好，走，
2: 好，
4: 冯大爷，走。
1: 哎。

0: 咱们进去。
1: 好，
0: 走。
2: 谁呀？
0: 冯他娘，是我。
2: 是您啊！
0: 哎，
2: 快进来！
0: 哎，进来吧。
1: 小宝，
0: 哎，
1: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0: 哦。

0: 冯大爷，啊，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哎，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四下人，放心吧。
0: 嗯，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哎呀，别干！哎呀，看什么？哎呀，你看，看，哎，快看！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的战利品。
0: 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
1: 好听。
0: 哎，一会儿收起来吧。啊，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2: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3: 可真不容易啊！
2: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嗯，
4: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有常活动，怕是要给她添不少麻烦。
2: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儿准行。
3: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及时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4: 对，
3: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2: 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3: 她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2: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5: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2: 哎，好。
5: 喝点水吧。
4: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5: 这位大兄弟，你是？
4: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5: 真的是你啊？
2: 怎么，你们认识？
4: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啊，
2: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5: 啊，大队长。
2: 这是政委李正。
5: 啊，政委。
2: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5: 快坐吧，
3: 别瞧，
5: 喝点水。
4: 哎，
5: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2: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5: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2: 队长你看。
4: 那咱走吧。
3: 好，
4: 我们走了，
3: 我们走了。
2: 好，
5: 再喝点水吧。
4: 不了，
3: 不了，
2: 走了。
3: 方大爷，
2: 哎，
3: 政委， 怎么走？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5: 有空常过来。
3: 好，走吧。
2: 啊，走吧。
4: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5: 啊，别这么说。
4: 那我们走了。
5: 慢走啊。
4: 哎。
6: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您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7: 这是谁？

0: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中，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1: 嗯，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0: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1: 嗯。

0: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
1: 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是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啊，大队长你好。啊，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哦，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啊，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波，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八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啊，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
7: 红哥，
8: 哎呀，终于到了，
7: 红哥，
9: 老王，
7: 政委，
9: 政委
8: 都回来了，
7: 可找着你们了。哎呀，
8: 老红，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好，
1: 哎，这些人是
5: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10: 是
11: 啊是
10: 啊
11: 是啊，
10: 是
11: 啊，
10: 红哥，我们跟你干了。
12: 红哥干。
1: 华子呢？兄弟，华子到底咋了？
5: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5: 红哥，
13: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鹏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就这样，我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1: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0: 咱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你们不是个木头枪吗？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1: 就是，那个枪，这无线电撞到的，
2: 咱们说的就是枪啊，
3: 真是个问题。咱们哪有枪？这是真枪和旧枪啊！你想，哎，
1: 你这就救人，
3: 这位
1: 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4: 好雨，这个枪放好队啊，
1: 同志们，
5: 是啊，
1: 就
6: 像是山里的部队。
1: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7: 哦，也是枪来的。
1: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 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慢慢坐。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3: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4: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6: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5: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6: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5: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5: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6: 对，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8: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得好

0: 吃得有一个秘诀，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1: 哎，来了。
2: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1: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嗯，
2: 这玩意儿味道太好吃了，那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3: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0: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4: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4: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3: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是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7: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6: 哦，好啊，
7: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1: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4: 来，吃，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0: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2: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

0: 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5: 拌米饭很开胃，
1: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11: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10: 说得对。
1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3: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14: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呢，带你回家。
15: 加油加油加油，
16: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7: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8: 放弃了，我
19: 希望的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20: 你有串品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了。耶嘿，
21: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22: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23: 我永远相信。
21: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4: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21: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25: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21: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6: 坚持住呗。
27: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21: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2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9: 宝贝们上班啦。
30: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3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21: 把绝境走成征途。
3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33: 妹妹我爱你。
21: 把微光聚成星河。
34: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35: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1: 把此刻

0: 成答案。
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 对哦，爷，
3: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这。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啊，还有呢。
1: 哎，方林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1: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
0: 是真的吗？
1: 那当然。那好，这些钱都给你。
0: 我想让你替我报仇。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方林嫂。
1: 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0: 你说话算话啊？
1: 你就放心吧。

0: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1: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来，
3: 哎呀，累坏了吧？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哟，大娘，
4: 周子，
3: 行了行了，这伙子，
4: 把您您好，
2: 您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了。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行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对我，以后用得上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买上
3: 啊。
5: 来吃菜吃菜啊。
3: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我说啊，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5: 哎呦，有人，有人，
3: 来，来吧，没人，来呀！
4: 花，
3: 哎呀，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6: 走，
3: 鲁哥，
6: 走，
3: 鲁哥，你
6: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3: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6: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3: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6: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3: 啥任务
6: 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4: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2: 也是。
4: 沈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2: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3: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4: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6: 找枪啊。
2: 对。
3: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2: 是啊，
4: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2: 这，
4: 去！
6: 凭啥？
4: 你说凭啥？
2: 嗯，
4: 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2: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呐，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4: 咋办？把人放了。
2: 啊，
6: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2: 对呀，
3: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2: 对，不能向着他们。
4: 都住嘴！去。给人道歉去。

0: 你要到，你倒去，林哥、花儿，咱们走。走，东站住！鲁哥，搞到枪了吗？
1: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招长矛对付鬼子吧。
2: 哎，
0: 花儿，怎么回事？
3: 去问政委去。
1: 哼！
0: 哎，
3: 哎，怎么了？
0: 哎，你说。 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4: 长官不敢当啊，
0: 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是啊，来来来来，坐下说。来。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5: 是啊，是啊。
0: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
6: 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7: 对对对，是是是，
0: 来来来，
6: 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
0: 你急啥？啊！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哼，陆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8: 咋过头了？
0: 喝酒，来。
8: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9: 心烦，
8: 有气。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9: 你以为？
0: 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是啊。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陆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6: 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你说错了，我们党。
0: 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9: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9: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0: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再大跟头的，
9: 再大跟头就再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的吧！
0: 鲁汉，你疯了！
9: 鲁汉，
0: 鲁汉，
9: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0: 鲁汉，
8: 鲁汉同志，
0: 你冷静点好不好？

0: 娘接个屁呀、啊！你给俺滚！打死你！
1: 鲁哥，鲁涵，鲁哥，鲁涵，鲁涵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0: 你能把俺鲁涵咋样？俺鲁涵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2: 政委，政委，快走！他喝多了，快快走！鲁哥，
0: 鲁涵，放手！放手！
1: 鲁哥，鲁涵，
0: 放手！
1: 你这是干什么？
3: 你疯了！
1: 鲁哥，
3: 哎，老洪，老洪，哎呀，你要干什么？
4: 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3: 不行，你听我说，说啥说？
4: 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3: 不行，不能这样！
4: 放开，放开！
3: 老洪，
4: 老洪，小波，快拦住他！老洪，
5: 哎，洪哥，
4: 闪开！老洪，你冷静点！
3: 鲁
4: 汉，
3: 那事儿，哎
4: 呦，鲁汉，哎
3: 呦，洪哥，洪哥，哎，你听我说，洪哥，
4: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
3: 哎呀，洪哥，
4: 你站住，站住！
3: 哎呀，洪哥，哦，洪哥，你，哎呀，你听俺说，
4: 你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
3: 洪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4: 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3: 洪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啊！
4: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
3: 住手！
6: 老洪，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借我的鸡巴？
1: 没有。
0: 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1: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0: 来，
1: 哎，
0: 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现在想抽。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是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哎，不用不用。
1: 陆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5: 我这
0: 去。
6: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7: 这
6: 不
7: 用道歉，
6: 不用道歉，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1: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政委。
1: 鲁汉，哎，进来呀。
0: 哦，哎呀，怎么了？
1: 来，进来。

0: 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逼俺的大刀片子管用啊！哼，
1: 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儿里去了。
1: 真的？
0: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
1: 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0: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1: 这里边都写些啥呀？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就话就不说了。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0: 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
0: 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1: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0: 真的说了。
1: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哎，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
0: 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政委，俺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0: 俺，
1: 哎，
0: 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1: 不凶啊，
0: 那就说了。
1: 可这咋说呀？我说鲁汉兄弟。
0: 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
0: 俺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好，兄弟。
2: 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政委，
3: 鲁汉，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龙人先生，
2: 闭嘴！
3: 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哼，
4: 兰妮儿啊。
2: 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嗯，
3: 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3: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嗯，你怎么知道啊，子怡姐？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那你跟我
5: 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小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5: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6: 你咋？啊！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6: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6: 下落不明啊！啊！你别老跟着我。哎，慢点儿。
2: 你别碰我。
6: 女哥让我看着你们。
2: 哎，
6: 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2: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
6: 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2: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得得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6: 哎，
2: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6: 哎，妹子。

0: 妹子，妹子，妹子，
1: 你弄疼我了你！哎呦，
0: 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1: 别揉，别揉，我不疼了。六子哥啊，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0: 我真心疼你啊！
1: 那你听我话不？
0: 我听你话。
1: 我不信。哎
0: 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啊。
1: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0: 听听。
1: 你把眼睛闭上。

0: 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1: 田六子，你的鞋子我不管，我的鞋子就是彭亮。
0: 啊，
1: 你回去吧。
0: 妹子，
1: 回去吧。
0: 妹子，你下来。妹子，
1: 别追了。
0: 妹子，你给我下来，下来，我回去告你哥去。
1: 回去吧。
2: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0: 师傅，
3: 嗯，
2: 啊，
0: 师傅，这蓝弟儿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2: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0: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0: 师傅，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3: 哎呀，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0: 这、
3: 啊……快进来。
4: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3: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4: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3: 小波，快扫扫雪。
5: 哎，
3: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4: 啊，不用，
5: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3: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4: 哎，
3: 我给你们熬点姜汤。
5: 哎，
4: 还好。
5: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4: 啊，小心点。
5: 哎，
4: 哎。快去吧。
5: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啊！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1: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0: 说得对，
2: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0: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2: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1: 那这事得好好想一想。
0: 有了，
2: 我也想到了。
1: 想到什么了？
2: 打票车。
1: 票车？
0: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押管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3: 喝点水吧。
1: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0: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1: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的，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0: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
1: 太好了。
2: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1: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3: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0: 好，我看行。
3: 是我的地儿，哎，让开！
4: 不是你的地儿，
3: 当然是我的了。
4: 你这个人真是，怎么不讲道
3: 理？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5: 来来来，放好了，大哥。
6: 哎，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3: 慢点，慢点啊，正常，小心点。哎，放这儿去。好好好，哎，放好了啊。哎。
7: 你拿葫芦，哪根吧？好，来一根吧。我要这根。你拿葫芦。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早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

0: 你们这些人，你们干什么？
1: 我想到后面的车厢去。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去！
0: 哦，
1: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1: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2: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2: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
4: 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填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4: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1: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那可太危险了。
1: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

0: 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1: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洪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2: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1: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4: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5: 哎，
4: 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5: 哦，
2: 行了，彭亮，哎呀，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2: 好。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2: 好。
6: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7: 喂，
6: 哎，
8: 哎呦，我的箱子！
7: 站住！
8: 哎，哎，哎，
7: 把开我！
6: 下一个。你呢？过来。
9: 站住！
6: 杨明正。
10: 给。
6: 这是什么？
0: 啊，这都是煎饼。
6: 好，走吧。下一个。
1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

0: 园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

0: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摄氏度。德州晴，16到30度。聊城多云转晴，16到28度。泰安多云转晴，18到29度。菏泽多云转晴，18到29度。枣庄小雨转晴，16到30度。济宁多云转晴，16到28度。临沂小雨转晴，16到30度。日照小雨转晴，14到23度。青岛小雨转晴，15到20度。烟台阴转小雨，14到24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潍坊小雨转晴，15到31度。淄博多云转晴，17到31度。滨州多云转晴，15到31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

0: 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1: 吉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2: 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走吧，那边站好。过来，去吧。你过来。
1: 好好，
0: 票呢？过去吧。
1: 大人，
0: 你。

0: 你让票，加一个，
1: 董爷。哎，太君，
2: 过去。
1: 一篮子鸡蛋，票，你过去站好。你，
0: 啊，过去吧。
1: 哎，
0: 干什么你啊？
1: 干什么？走，
0: 你，
1: 把票拿出来。
3: 箱子，
1: 票，
0: 放下，
1: 把手伸开。
0: 对。
1: 干什么你啊！走，该我了。
0: 什么东西？德州扒鸡。走吧。
1: 你转过来。
0: 进去，过去吧。谢谢大姐。太秀，太秀，可以的是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姑娘，你给我拍照呢？是啊，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啊，好，好，好。哎，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哟呵，你个小丫头，
5: 怎么了？
4: 我哪下贱了？
5: 你就是下贱。
4: 说，你说呀，
5: 你就是下贱。
6: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哎，再见啊！
5: 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嗯，好。哎，你看。 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糟糕，美惠子。
1: 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
5: 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7: 梅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5: 哦，我知道了。哎，坏了！怎么了？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7: 哦，
5: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7: 好。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3: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3: 你有爱情吗？
2: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3: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2: 是吗？你很幸福啊。
4: 兄弟，憋不住了！
5: 别急，别急。

0: 呀，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坐下。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错。
1: 来，
2: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3: 土琵琶，
2: 土琵琶，
3: 土琵琶。
4: 小姐，这就是你的座位。
1: 来，坐下。
4: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5: 香香的，
4: 太君，来，你请，你请。
6: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7: 嗨，
4: 红客，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8: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4: 好。

0: 情，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哦、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哦，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啊、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5: 太君，来来来，喝酒。

0: 的狗朋友，干了！嗯，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1: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0: 太辛苦了，
2: 给中国人丢脸呐、
1: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0: 嗯，小点声，倒行倒行。
3: 你不高兴了吗？
4: 没有。
3: 那你们吵架了？
4: 没吵架。
5: 红哥，火车来了。
6: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5: 哎，瞧好吧。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不停车呀，
1: 没停下，
0: 还砸车呢。
2: 大修，你怎么了？
3: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2: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
3: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马上出发，
0: 嗨。

0: 민다 다시. 협동지 나초네 가가.
1: 대군, 모두 지켜줘. 이네 명마.
2: 다가.
1: 대군, 不能看呀，不能看。

行。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来呀！

0: 小莫，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
3: 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走，走。
4: 亮子哥，啊，亮子哥，
5: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妮儿，
5: 亮子哥，亮子哥，
6: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5: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6: 啥？
5: 亮子哥，
6: 你看你哭啥嘛啊？
7: 亮子哥。
5: 姑娘，这位是，他才是我要找的人，是吗？
7: 走走走，
8: 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两支，
9: 我三支，哟，
8: 那么多呀！
10: 开会了，
8: 开会了，走，走，
11: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两线，向。

0: 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彭亮、龙汉，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子，
4: 你快去疏散群众，
3: 一会儿见。
5: 亮子哥，
0: 铁木，
5: 好，
0: 也去，
5: 走。
0: 小高，
6: 到。
0: 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6: 是。

0: 叫田中吗？
1: 嗯。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已经20了。
0: 20？家里还有谁？
1: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0: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1: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
0: 政委可回来了，政委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洪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哎，小波，看见蓝妮了吗？他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他在群众往小周转移呢。不行，我去找他。哎，亮子哥，亮子哥，
2: 好亮，
0: 快，你去哪儿？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2: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0: 洪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3: 亮子，
2: 站住！
4: 站住！
0: 洪亮，
2: 洪亮，
0: 洪亮！
5: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林廷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1: 嗨，
2: 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好好，
3: 开心。娘，
4: 娘，
2: 查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
0: 太君，
5: 看看，户主张方。

李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赶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寄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
1: 苗庄。
0: 那里有你什么人？
1: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0: 开路。
2: 太君，你走了。

0: 好，太监，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哎，哎，等等，嗯，二牛啊。
1: 今天晚上你值个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将军？
0: 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1: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0: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
1: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

0: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将军，他可能去进行他自己喜欢的采访了。
2: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验。

0: 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走吧，宪兵队的干活。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吃得好，穿得好，都不如这九龙银杯好。
2: 只要有九龙银杯在，我就想在老家生活，不愿意再去麻烦子女。
1: 以前呢，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九龙银杯，那就更方便了。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贺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征集2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金色九龙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杯在手，鸿运当头，银杯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是真的，是真的，我就扫描二维码参与了活动。哎，这款九龙银杯啊就真的送过来了。现在啊，我喝水都用它，喝到嘴里啊真的很舒服。
5: 所以喝九龙银杯里的水就是喝好水，喝健康水。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名额仅200位，活动仅在本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6: 我建议啊，像我这样爱喝茶的朋友都可以用这个九龙银杯，用它泡的茶喝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茶香更浓郁。关键现在扫码参加活动就能领取，这么好的机会，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7: 之前啊，我也买过他家的银杯，真的很不错，而且习惯用它喝水啊，换别的杯子啊就感觉不对。所以啊，这次有活动我立刻扫码参与了，而且真的领到了。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么好的杯子啊，不要白不要。
0: 不花钱免费领，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仅在本档，名额仅200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0: 9块9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1: 好，
0: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2: 红哥，红哥，
0: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2: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0: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3: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胡，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0: 再去找找。
2: 是，走。

0: 孙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0: 老红，政委，
1: 你咋来了？哎呀，
0: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1: 亮子咋了？
0: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1: 什么？
2: 哎，都有我的了，都
3: 是这不错呀，这是亲长师一独唱得意呀。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啊，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1: 你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
3: 不对，
2: 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
0: 葱，干嘛呀？哎呀，
3: 别动！
2: 嗯，
3: 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4: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3: 起来。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4: 啊？
2: 嗯，是是是。
3: 带我去。
4: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糊。
3: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哎呦，这这……
2: 赵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吗？坐下。嗯，哎，
3: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啊！
2: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2: 嗯，想去报信儿？
3: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2: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4: 亮子，行行行，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
2: 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4: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2: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4: 好说，好说。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1: 哎呀，这这这！

嗯。

0: 走，亮子哥，快去把门打开。亮子哥，真的是你啊？
1: ，
2: 叫人去。
3: 人去！
2: 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
4: 二牛，谢了。
5: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4: 好。妮儿。
3: 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0: 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1: 八嘎，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0: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战任站长。
2: 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3: 你
2: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

0: 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式。
1: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
2: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3: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是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2: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3: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2: 真的，红哥？
3: 真的，
2: 太好了。
3: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2: 啥？
3: 哎，坐下。
2: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3: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2: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3: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走。
4: 到家了。
5: 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4: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5: 姐，嗯，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4: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
6: 死妮子，
4: 哎呀，娘，哎，
6: 这些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4: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0: 嗯，娘，你好。
6: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啊，
0: 没事，一点小伤。
6: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4: 走。
6: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0: 不听我的。
1: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0: 我真跟你急啊！
1: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0: 说不说？
1: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0: 你，娘，看威风不？
2: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她呀，和她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0: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2: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0: 娘，
2: 哎呦，
0: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1: 啊，哎，对。
0: 说。
1: 啊，我这。大娘。
2: 哎。
1: 我这次，啊，大，对，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0: 他真没用。
3: 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
4: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啊，快领我去。
3: 走。
0: 娘。
2: 死丫头。
0: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又有什么鬼主意啦？
0: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2: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0: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2: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4: 哼。大娘。
2: 哎，
4: 大娘。
2: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2: 在。
4: 哦。
2: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0: 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兰妮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0: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儿？没事，你先回去吧。
2: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嘿嘿，哎。
5: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0: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哼。
2: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6: 正月里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3: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7: 哪来的胆？臭家伙，闯过去！
8: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你，别开枪。哎，

0: 太君，
1: 什么的干活？
2: 运粮的。
0: 太君，打打的好。
3: 你们两名的打打的。
0: 是啊。
1: 你们的东西掉了。
4: 哎，女人的血。
5: 鲁哥，快跑！
6: 驾！驾！驾！
4: 太君，这是女人的血。
3: 军血。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温度好了，开机，下播。
10: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1: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少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2: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13: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4: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955，40086-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9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955，40086-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4: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哇，这不可能！
5: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乡有礼。 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

0: 方便。万一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袜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就是我。
1: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0: 再看我，
4: 还再看我，
5: 再看，
4: 我们就把你喝掉。哇！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Yes.

0: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
0: 部队长，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
1: 嗨。
0: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2: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
3: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 嗨，请部队长放心。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5: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3: 哼，女人。林哥，哎，
4: 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3: 小宝，你别管。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林中，哎，放下枪！谁让你向着鬼子？你放给我！哎。
0: 你放开！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3: 林哥，有话好好说。
0: 林哥，
3: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他。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0: 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
3: 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0: 哎，林哥，
3: 站住！ 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0: 赌？
3: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行。
4: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6: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你杀吧！哎，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花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天道不雷轰！哎，嗯，你，我升到了。哎，你要反悔啊？
2: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头。
2: 谢谢。
0: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局。哎，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

0: 咋了？
1: 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0: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2: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3: 哎，站住！哎，把包结了，
4: 哎，过去吧。
3: 没啥呀，啊，过去
4: 吧，走吧。过来，过来，站住。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
1: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2: 是。

0: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1: 谢谢。
0: 花儿，过来。
1: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2: 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2: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3: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2: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
1: 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3: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
1: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
3: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1: 鲁哥，小心点儿。
3: 放心吧，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大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1: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是干。
1: 二喜哥。哎呀，哇，林哥，
2: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3: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2: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3: 赌？

0: 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2: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有人。
1: 嗯，
2: 谁？哎呀，是俺，俺回来了。啊，
1: 有话。
2: 鲁哥咋样？
1: 说。
2: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2: 小狗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2: 小铺，慢点啊！啊，
3: 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征来的？什么征不征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嗯，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3: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0: 有新鲜的鲤鱼吗？
1: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2: 大爷，有蟹子吗？
1: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一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2: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1: 好。
2: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六哥，夹走了。
2: 哎，哎，哎呦，呵，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

0: 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1: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0: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1: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0: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1: 是是是，六子哥，
0: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1: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2: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0: 走，咱看看去。
1: 好。
3: 报告部队长，两只。
2: 啊，好，好，好，好，好，烤去。
3: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巴嘎！哎，哈巴嘎！哦，来人呐、啊！
1: 副队长，
0: 来人！副队长，副队长，
2: 我们的螃蟹，
3: 螃蟹，
2: 螃蟹，

0: 飞山虎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布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他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他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是我家族的荣耀，他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布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2: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啊，这是炮。
2: 炮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2: 试试
3: 啊！走。

0: 这片儿啊，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的什么地干活？啊，我是苗庄的保长。
0: 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苗啊，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1: 谢谢太君夸奖。这里，啊，毛猴子的有。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0: 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
1: 你的，石花的没有。不，太君。 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这支枪，你得见过。这枪我没见过。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
0: 是，
1: 金票。 打的，
0: 哦，明白，金票，打的，
1: 开路。

0: 大娘。
1: 哟，你咋来了？
0: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1: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你师傅指点指点。
1: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0: 没有。
1: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哦，
0: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好，啊，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
3: 咋
2: 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3: 哎呀，哎，这么厉害，啊，
2: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谁干的？
5: 说呀，
6: 说呀，
5: 哎，快说。
2: 是啊，
5: 说说。
2: 飞虎队刘红。
6: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5: 刘红，
2: 九爷啊，没那本事。
5: 哎，他们说九爷没
2: 厉害呀，
5: 就你知道。
3: 哎，
5: 就他们不服我这点。
3: 嗯，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2: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7: 对呀，
8: 对呀，你
7: 也
8: 干呐。
9: 这有什么呀？是
8: 是
9: 吧？
5: 干啥去了？
10: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急。
9: 哎呀，
8: 这是
9: 大话
8: 呀！
10: 我李九说话算数。
5: 哟哟，
6: 他就是
5: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还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嗨，嗨，
1: 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在那边，前面点追。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岗村。
1: 嗨，
0: 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1: 嗨，
2: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

0: 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融媒创新，智企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 哎，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2: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1: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就是我
4: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5: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4: 再看我，
3: 再看我，
6: 还再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说，是谁干的？
10: 哎，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是，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嘿，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11: 哎哎，一二走。
10: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
11: 儿。哥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10: 那是，你以为我是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11: 这
10: 嗯什么呀，快说。
11: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10: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啊？
11: 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10: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11: 好，走。哎，
12: 想出来。

0: 凉，巍山虎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1: 哎，老红自己编的。
2: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0: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1: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0: 太阳出来太阳亮。
3: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2: 哦，来来来，请坐。
1: 朱保长来了，坐。
0: 来坐吧。
1: 哎，哎呦，抽着。
0: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巍山湖的情况。
4: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0: 来来来，喝点水。
4: 谢谢。
5: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6: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3: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6: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了咋改呢。
3: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6: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4: 巍山岛在巍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7: 哎，这巍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0: 你说的对，这巍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2: 朱保长
4: 啊，
2: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4: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8: 这里
2: 团座，您回来了。
8: 严特派员呢？
2: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8: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2: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8: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2: 团长说的对。
8: 高进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2: 没有。
8: 唉，弟兄们又要喝西走了。
4: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敬斋供养着。
0: 高敬斋？
4: 啊，是啊。嘿，这高敬斋啊，是巍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2: 哎，这个高敬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4: 好像是，还谁知道啊。
3: 那高敬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4: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咱没有啊，
3: 崔团长，

0: 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1: 啥子哦？严太伯爷，我问你，上个月高进仔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0: 早都吃光了。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1: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0: 我正在积极联络。
1: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
2: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静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静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3: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4: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5: 是啊，发枪吧，
6: 发鸟枪也行。
2: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3: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7: 就是
4: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8: 还有顽军骚扰，打不打？
9: 是啊，是啊，
2: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3: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2: 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3: 嘿，有时候咱们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2: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3: 你说是不是？
2: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0: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11: 是啊。朱三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2: 哎，我看呐，高静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静斋抗日的可能啊？
11: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静斋，我是这个意见。
10: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2: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静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3: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静斋啊？
10: 是啊，咋了，方连嫂？
13: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静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2: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静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3: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静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0: 你呀是对高静斋有成见。
13: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静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

0: 来劝我，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0: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2: 老黄，

0: 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方林子，这孩子，你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这儿了，进屋吧。就是啊，走吧，走。哎哎，
1: 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回钱不开了，去看看去。
2: 方林嫂，方林嫂，你站住！你看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1: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2: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2: 我开不了这个窍。
1: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
2: 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静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3: 方林嫂，你……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
2: 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现在兵荒马乱的，哎。 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儿场合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
4: 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5: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
4: 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5: 哦，说，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4: 统一战线吧？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笑>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5: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4: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
5: 嫂子，你说的是高静斋吧？我听红哥说，高静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4: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5: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
4: 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5: 对啊，
4: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哎，
5: 妮儿啊，
4: 嗯，
5: 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4: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5: 嗯，没有。 都十几天没来了，
6: 三叔，凤太娘，你回来了。
5: 您来了，
6: 哎、
5: 也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6: 凤太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比啥都强啊。
1: 就是。

0: 三叔，这事儿，
1: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2: 老红啊，这回票是打得漂亮，
3: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2: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进去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捶他，抓点紧，快点，
0: 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哎，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
2: 嗯，好，
1: 卖块头巾吧。
2: 看头巾了。
3: 他干啥？
2: 新鲜的，
1: 送给方林嫂。
3: 送他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给你新买一条。
3: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0: 哎，队长，怎么了？
1: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2: 哎，你不是让了您这做工作了吗？
1: 还没来及说呢。
2: 队长，房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
0: 小福，哎，哎，哎，
3: 老红，
0: 队长，
3: 大队长，你看看。
0: 大娘，
3: 小福，哎，
0: 好了。
3: 哎，
2: 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1: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0: 他俩能成，
2: 能成，
0: 大娘，走，咱进去。
3: 哎，
2: 走，
3: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了。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方林嫂！方林嫂！
1: 周三叔，快走！
0: 方林嫂，你停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
2: 站！
0: 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把这个戴上吧，你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看着也高兴。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
1: 老爷，老爷来了。行。老爷刚才惊动你了？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 去找子玉，真的？多谢老爷了。别老爷老爷的了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
0: 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多谢老爷。多谢静斋。
2: 这才对嘛。<笑>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忘记那动人的歌。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3: 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超市里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 麻烦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400-865-8955，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0: 这是我第8次跨越世道。
11: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12: 加油加油加油。
13: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4: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5: 放弃了，我听话的，
16: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7: 你又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这么低人是吧？耶嘿！
18: 为弟弟，为弟弟。
8: 你或许平凡，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我永
8: 远相信你。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0: 每个人都是生

0: 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3: 坚持住呗，
0: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1: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宝贝们上班啦！
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妹妹，我爱你。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1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3: 都要演，
14: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7: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8: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饮料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行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2: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1: 这位你看呢？
3: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1: 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6: 那就是我。
7: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7: 再看我，
6: 再看我，
9: 还在看我，
10: 再看
11: 我们就把你喝掉。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并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2: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
3: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2: 嗨，
3: 我把它送给你。
4: 谢谢司令官阁下。
3: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亲，恭喜啦！
1: 漂亮啊，
0: 哪里呀？
2: 我们
0: 来来来，
2: 没钱
3: 见面了。你是发福多了。
1: 来坐呀，来吃糖，吃糖
3: 啊。没被火到了，再喝水。你先坐着，我去取酒杯。
4: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1: 来来来。
5: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6: 货齐了，
3: 验货。

0: 这是怎么回事？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陪谈条件？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1: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哎呀！
0: 这不是松尾先生吗？大哥，别来无恙。
1: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啊，
0: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贤弟啊，
1: 这不是开玩笑吧？
0: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2: 哎呀，
1: 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你们先下去吧。
2: 是是是，
0: 长彪，
1: 款待客人。
2: 是。贤弟，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哥。 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贤弟，
1: 那你现在干什么？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0: 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1: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哼，说
0: 的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 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1: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0: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是，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
0: 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此话怎讲？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1: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
0: 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 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 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3: 这下，老爷。

0: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集，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1: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景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景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0: 这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2: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1: 什么？是谁啊？
2: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1: 啊，去见见吧。啊。哎呀，二位是？哎。
3: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1: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3: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拉底儿，名声大呀。
1: 二位到底是？
4: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1: 什么？
4: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啊！
3: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1: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啊。
3: 行吧。
1: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啊，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3: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啊，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啊，
1: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4: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哼，
1: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3: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1: 哦，请说。
3: 坐下谈。
1: 请坐。请请。
4: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3: 还有100来条枪吧。
1: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4: 说得好。高先生啊，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啊啊，不过

0: 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啊，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
1: 嗯哼，
0: 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1: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0: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1: 讲。
0: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1: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2: 在。
3: 老爷有何吩咐？
1: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赶不赶快去？
4: 是。
5: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0: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1: 嗯，
0: 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1: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3: 是，政委。
5: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0: 告辞。
1: 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啊，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3: 是。
5: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0: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5: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0: 好，回去商量一下。
5: 好。
6: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1: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6: 在。
1: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6: 不知道啊。
1: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7: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1: 好，阿祖吃宵夜、啊。
8: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1: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坐。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9: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1: 好。

0: 红军要戍边催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戍边催团，蔚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戍边，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0: 哎呀，仙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哈哈，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大冯涛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的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捡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

0: 你走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1: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2: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1: 是时候了。
0: 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黄，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2: 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嗯，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敢晚。
0: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黄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2: 政委，你就别争了。
0: 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我看老洪说的没错，
3: 还是他去合适。
0: 政委，你看呢？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都带几个人？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
4: 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5: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6: 快走，快点，快点！哎，
5: 快点！哎哎，哎呀，么子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4: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哎，大哥啊！
5: 哎，我说三儿，不瞒你说，
6: 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5: 这一个月啊，
4: 你去，
5: 兄弟我至少收了20斤肉。
4: 告诉他们快点啊！
5: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
4: 大哥的新婚大事。 那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哦。
7: 是啊，并不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0: 虎队
1: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2: 就是这帮人。
0: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2: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1: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2: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0: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2: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1: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啊！
2: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1: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2: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1: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的地方出。哎，
0: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1: 听个球。
2: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1: 那啥子，
2: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0: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哎
2: 呀，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1: 那一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啊？
2: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1: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2: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3: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4: 哎，
3: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4: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傻玩具，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3: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静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4: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3: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4: 不，就我一个人。
3: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4: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3: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0: 啊，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1: 啊，多谢多谢了，
0: 请。
1: 哎呀，哎，兄弟
0: 啊，
1: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0: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1: 再会再会
0: 啊！好，保重保重。

0: 鬼点，稳住崔团。
1: 忘记那动人的歌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3: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5: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4: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5: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3: 拉一下，
5: 哦，1米，
3: 我也近看，
5: 2米，3米，哎呀呀，
3: 不是
5: 这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3: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5: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3: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4: 对，
3: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

0: 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啊，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1: 嗯，这是干嘛呢？
2: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2: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2: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
2: 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1: 好，
0: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坊。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9: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

0: 啊，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2: 下步。
13: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1: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0: 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1: 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2: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3: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一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4: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味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7: 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小屋，
8: 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

0: 青春是创造，青春是如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真香，给我吃的。
1: 嗯，吃饱了好气我。
0: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1: 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
0: 哎，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

0: 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1: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0: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1: 啊？
0: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1: 哦，
0: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1: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0: 嗯，你怎么知道？
1: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0: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1: 没有，没有。
0: 啊，来喝茶。
1: 哎哎哎，
2: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3: 专家，往那边滑。
2: 快点，快点。
4: 燕太白院，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5: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4: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5: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4: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6: 报告。
4: 进来。啥子事说。
6: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4: 啥子？
5: 他们来了多少人？
6: 就两个。
4: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6: 是。
5: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4: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5: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4: 好，带他们进来。
6: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笑>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宏一支短枪？<笑>嗯，
1: 小波，把枪给他。
2: 请。
1: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3: 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0: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

0: 有何贵干呢？
1: 崔团长，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延特派员。
1: 哦，延特派员，久仰久仰。
0: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0: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2: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1: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2: 那当然。
0: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合作。
0: 怎么合作？
1: 联合抗日。
0: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1: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2: 说得好，有道理。
0: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3: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0: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3: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0: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4: 在，
0: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3: 是。是，我看谁敢。
5: 住手！
0: 团座。
2: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4: 在，
2: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0: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撤！
3: 大队长，
1: 嗯，
3: 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冯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1: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的。
3: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到那边去，这边跟我来。

0: 嫂子，怎么了？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2: 老红，
0: 嫂子，
2: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0: 方林子，小博，
3: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0: 我跟他们拼了！哎，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4: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5: 是，
4: 快，
5: 走走，
4: 快！
6: 那边有没有？那边看那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
5: 那边有没有？啊，没有。
6: 那边看看。
1: 老总，
4: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4: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4: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4: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7: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8: 小凡
7: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俺一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7: 老总，
4: 你少啰嗦！
7: 老总，
4: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7: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俺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老总。

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

0: 还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
1: 娘，
0: 你看你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老总，你看这柱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2: 过来吧。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5: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匪虎队上岛。
5: 是。
6: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嗨。
6: 冈村君，匪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耐心啊，少啊，大姐，我知道，没事，
8: 药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嗯，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7: 在你
9: 家？
8: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7: 哦，啊，不是，
9: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8: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7: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

0: 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1: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2: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铎一枪打伤了他。
3: 嗯
2: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3: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2: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3: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2: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3: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2: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3: 是，一定。
2: 啊，请
3: 啊，请
4: 亮子哥，去挑水去。
5: 好。
4: 娘，我来吧。
6: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4: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6: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4: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6: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4: 真的
6: 啊，
7: 娘。
4: 哥。
6: 哟，九儿。
4: 哥，你回来了。
7: 啊，娘。
6: 九儿回来了。
5: 来，娘，啥时候回来的？哎，大娘。
7: 娘，
5: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6: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5: 嗨，这算啥东西啊？
7: 娘，您收着吧。
5: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6: 好。
4: 哎，亮子哥。
8: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7: 啊。
5: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4: 哎哎，你放开。哎，
8: 我来。
5: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妮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8: 放屁！
4: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5: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妮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7: 不错，我是说过。
4: 哥，
5: 兰妮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8: 比就比，走。
4: 走，哥，走。

0: 好料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哎，
0: 兰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0: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1: 哎，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0: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1: 管着20号人呢。
0: 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1: 吹！
0: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1: 你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0: 好，话可是你说的。
1: 嗯。
0: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
1: 我是给你点压力，
0: 那就嫁给我，
1: 省得你骄傲。
0: 你，
1: 哥，哥。
2: 嗯。

0: 六子，
1: 嗯，
0: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2: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0: 好啊，有志气。
2: 嗯。

0: 站住！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大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叫啥要剐，随便你。
1: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
0: 押下去，走走走，别动！快走走！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6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澳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3: 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
2: 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 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

0: 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10: 你怎么知道的？
9: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10: 哎，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9: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10: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9: 是老爷。
11: 来来，客厅坐。高老爷，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10: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11: 没兴趣。
10: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11: 盗枪。
10: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11: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20响盒子炮。
10: 哦，原来如此啊。
12: 六子，没事吧？

0: 师傅，我没事。
1: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2: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3: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2: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啊，
2: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啊，六子，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啊？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傅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4: 啊，好的。
3: 哎，快，
4: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
0: 好好好，
4: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5: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对对对，
5: 干了。
1: 干了。
5: 好，
4: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来
0: 来来，
1: 干
4: 干！
0: 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
5: 嗯，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0: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啊，
5: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0: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

0: 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1: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0: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1: 谢大哥。
0: 来，干了这杯。
2: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3: 你也是。啊，对了，
0: 哎呀，兄弟，
3: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1: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0: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比较安全。
4: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0: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4: 太好了。
0: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1: 是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1: 多谢大哥慷慨。
0: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5: 哎呀，这书看着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6: 那你就别看了呗。
5: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哎，小波
6: 啊，
5: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6: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5: 是吗？
3: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7: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3: 啊，
7: 这安全吗？
3: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7: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3: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7: 你什么意思？
3: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7: 是吗？
3: 嗯，
7: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7: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3: 你怎么这么坏
7: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3: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7: 啊。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3: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7: 哎哎哎哎，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3: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7: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8: 兰妮儿。
3: 哎，嫂子叫我呢。
7: 那我先走了
3: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9: 彭亮怎么走了？
3: 想走就走呗。
9: 生你的气了吧？
3: 嗯，生气了。
9: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3: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9: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9: 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3: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9: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挺好听的，
1: 该去给队长换药了。
0: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坡
1: 啊，
0: 教大伙唱唱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小坡，
1: 啊，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脚拿过来。
4: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
0: 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0: 魂飞的。
1: 哎，南京大哥，
2: 大队长呢？
1: 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0: 我，
3: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1: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1: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1: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4: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1: 快了快了，还有三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呀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4: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5: 好，好，好，
4: 走了走了走了。
1: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6: 嗯，红杏，
1: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7: 是他们说的吗？
1: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7: 这鸟还通人性啊！
1: 太好了，
7: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6: 红杏，
7: 真是大吉大利呀！
8: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
1: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哦，
7: 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
8: 哎，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7: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9: 师父，
7: 这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8: 啊。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6: 爸，爸，
10: 反正啊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10: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10: 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10: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0: 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嗯，爱情是个什么？
10: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 嫂子，你有爱情吗？
5: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10: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内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快快快，快去！
9: 爸。
1: 哎，六子兄弟，
8: 哎，
1: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8: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啊，
1: 我给你倒点水。
8: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1: 兰妮儿
8: 啊，
1: 哦，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11: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8: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1: 啊，好。
9: 爸，
8: 红哥。
11: 好，
8: 红哥。
9: 爸，
8: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11: 好多了，
8: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11: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来，坐下。
8: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11: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8: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11: 中队长
8: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11: 刘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8: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11: 哎，六子兄弟，
1: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7: 不等了，吃吧。
8: 师傅。
1: 哎，六子，坐，吃饭。
8: 我不饿。我不吃了。
1: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8: 我真的不吃了。
7: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8: 哎。
7: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8: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7: 没去哪儿？去刘红那儿了吧？
8: 师傅，你咋知道的？
7: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8: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7: 还想走？去哪儿？
8: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7: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8: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7: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8: 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7: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动手吧，动手。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

0: 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1: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2: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1: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0: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2: 师父，我记住了。
3: 走，快走，快走，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4: 带到唐波，
3: 哎呦，快走，
5: 慢点，
3: 走，哎，走，
4: 走，哎呀，
6: 哎，
7: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5: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7: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5: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7: 投奔我？
5: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7: 打鬼子？
5: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7: 哦，你还有条件啊？
5: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7: 有啤酒房，啥子条件？
5: 嗯，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7: 中队长？
5: 啊，
7: 啥子中队长？
5: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7: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5: 对，
7: 今天还是炖萝卜。
5: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7: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5: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7: 你有啥本事哦？
5: 嘿，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7: 哦，你还会爬火车？
5: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7: 李副官，
3: 有，
7: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3: 是。
7: 下去吧。
3: 是。
7: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5: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7: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5: 爬火车用剪子骨？
7: 嗯，
5: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7: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5: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7: 好，我给你个牌子，不，给你个脸长当当。
5: 谢谢团长。

0: 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板岛上伏击我。
1: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0: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2: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1: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0: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1: 政委，这个人他……
2: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3: 王虎啊，
4: 对，
3: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4: 召集齐了。
3: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5: 正规军了，
3: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哎呀，是
4: 六子哥
3: 啊，
4: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6: 唱起那动人的歌。
7: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8: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9: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8: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8: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0: 是的，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9: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
10: 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

0: 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园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正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
1: 看一看，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3: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1: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

0: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吃得好，穿得好，都不如这九龙银杯好。
4: 只要有九龙银杯在，我就想在老家生活，不愿意再去麻烦子女。
3: 以前呢，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九龙银杯，那就更方便了。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贺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征集2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金色九龙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杯在手，鸿运当头；银杯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4: 是真的，是真的，我就扫描2维码参与了活动。哎，这款九龙银杯啊，就真的送过来了。现在啊，我喝水都用它，喝到嘴里啊，真的很舒服。
6: 所以喝九龙银杯里的水，就是喝好水，喝健康水。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名额仅200位，活动仅在本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7: 我建议啊，像我这样爱喝茶的朋友都可以用这个九龙银杯，用它泡的茶喝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茶香更浓郁。关键现在扫码参加活动就能领取，这么好的机会，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8: 之前啊，我也买过他家的银杯，真的很不错，而且习惯用它喝水啊，换别的杯子啊就感觉不对。所以啊，这次有活动我立刻扫码参与了，而且真的领到了。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么好的杯子啊，不要白不要。
2: 不花钱免费领，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仅在本档，名额仅200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

0: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让土豆不再土，让炸鸡香入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爱西园重塑年轻态 ，SPA 新体验。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长江。耶！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我是铁峰。
0: 有请吴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2: 今天还有我们熟知的著名相声演员王振华老师。振华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叫王振华。嗯，
2: 张哥，刚才你在后台给那哼啥来着？给大家再来一段。
4: 就刚才那个啊，
2: 好听。
4: 就那个蓝脸的大耳朵倒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江湖张沙。
3: 哎呀，振华，你这兴致咋这么高啊？这还唱上歌了你这。
2: 他唱的说唱脸谱啊，这个啊，为啥呀？嗯，三亚不看变脸了吗？哎，
3: 对对对，
4: 非
3: 遗嘛，
2: 对呀、啊。
4: 哎呀，那可不是嘛！可是这次能有机会来到这个美丽的海岛三亚，亲眼看到非遗这个变脸的表演，太高兴了，
3: 神奇。嗯，这个变脸呐、啊，那可是实打实的传统技艺，嗯，讲究的就是一个。藏和快，
4: 对，嗯，
3: 听说呀，里面的核心技艺还被定为国家二级机密，嗯，主要手法有这个磨脸、吹脸，还有扯脸，嗯，
2: 而且他们这脸谱有讲究，不是随便变。哎，
3: 铁峰说的很对，每一张脸谱都是人物的心情密码，红色代表忠勇，那个关公，嗯，黑色代表刚直。包拯，嗯，白色呢，奸诈，你像白脸曹操吗？
4: 对，
3: 蓝色的多用于那种神医，嗯，金脸和银脸呢，则表现是神佛呀、鬼怪呀，反正演员通过瞬间的变脸，就能把人物内心的震惊、愤怒、恐惧，或者是身份的转变。直观的演给观众看，哎，这就叫用脸说话。嗯，
4: 说了这么多，咱们我想再看一遍，我真等不及了。
2: 咱一起看看这个神奇的变脸儿。
5: 变脸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炫技，更是揭示人物内心情感变化的浪漫主义手法，堪称一门瞬间变换的东方魔术。变脸之变，核心在于其精妙绝伦的技法，主要分磨脸、吹脸、扯脸三种。其中扯脸是最复杂也最令人惊叹的一种，演员能在转身、挥袖之间迅速变换，呈现出变变变的连续奇观。每一张脸谱都是性格与命运的密码。红色象征忠勇耿直，黑色代表刚烈正直，白色暗示奸诈阴险。无需台词，角色内心的波澜、身份转变乃至神魔幻化便直观地呈现在观众眼前，极具戏剧张力。它不仅是中华文化一张闪亮的名片，更演绎着戏剧文化的千年底蕴与生生不息的艺术活力。
4: 哎，你们看哈、啊，他这个动作编排的，他特别精巧。
2: 对，
4: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看了一场这个精妙绝伦的这个变脸表演，更是通过了这一张张活灵活现的脸谱和角色，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3: 振华，你说的非常正确，而且呢，咱们这次不仅仅是欣赏了变脸，还结交了一群特别可爱的人。他们就是和我们一起出发的康复之星们。
2: 你看看，这几天呢，应该说跟康复之星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光。我们一起不仅欣赏了变脸绝活，而且分组进行了非遗活动这个比赛。
4: 哎，我记得那天活动，吴老师总输了吧？还跟我们组借人才表演才艺来着，是吧？
3: 其实啊，当天我确实没料到会输，眼看着临时准备，那也来不及了，就只能喊振华帮个忙，江湖救急啊！
2: 哎，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在一起都可有意思。

0: 得了。您想不想看看我们现场还发生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我们一起看一段片。
1: 三位老师好，各位康复之星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椰岛，在这里呢，我们将体验传统戏曲绝技飞移变脸。接下来呢，我们最期待的飞移变脸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变脸大师结束表演之后，我会提出几个简单的小问题，答得最多就会成为我们的获胜方，获胜方是有惊喜奖励的。那猜得最少的队伍当然要接受小小的惩罚了。有请飞移变脸表演艺术家为大家现场表演一段。

0: 我们的变脸表演老师一共给大家变了几张脸？
1: 七次。
2: 九张。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还是启鹏老师答对了。这九张脸分别都是哪些人物？
2: 第一张脸是黄脸。
0: 对，
2: 第一张脸是黄脸，应该是典韦，对不？黄脸是典韦。
3: 黄脸的典韦。
0: 答案算
2: 对。第二张吧。
0: 只要有勇气答，我就算对。
2: 发绿，但是他那个中间在带火焰，我不知道是谁。正常绿脸是程咬金。第三张脸是个猫脸，那是谁呀？
1: 那个不知道。
4: 是像猫就得
1: 是猫。
2: 第四张是红脸，那是关公。
0: 对，红脸最好
2: 看。红脸是关公，
0: 这是标准。
3: 白脸是曹操，
2: 这没有白脸啊。
3: 自己剩那张不白的。
0: 接着猜，接着猜。说了三四个了，一共九个，加油。
1: 那我们得猜呀。
0: 我们有精美礼品。哎，不过只要参与回答问题的，我们都送奖品。
2: 他第五张是一半红一半黑。
0: 但是他是谁呢？
2: 第六张是紫脸。
4: 啊，紫脸，
2: 紫脸，紫脸，那是谁呀？
5: 紫脸，蜘蛛侠了。
1: 对，
2: 还有张蜘蛛网的。
1: 对，有张蜘蛛网，但是它是红的，这蜘蛛丝是白的。
0: 这答案有点离谱了，所以这个裁判呢，我也做不了了，还是交给我们节目组来评定一下，我们这一组谁是获胜方？那谁是最后一名呢？
2: 肯定是我们是获胜方。最起码
0: 铁峰老师组对
2: 对，咱最起码没把包拯和关公弄一起去。
3: 上半夜是包公，下半夜是
4: 赢家，就是那个包公在那啃西瓜呢。
0: 答的最多最踊跃，那就是铁峰老师。
2: 那也对，你看你看，
0: 这老师也不用说了，后来居上啊。不过这一组啊，表现最低调的就是吴老师这队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吴老师你也得接受惩罚呀。
3: 好啊，
0: 兄弟仇，哎呦，胸有成竹的，接受惩罚还这么高兴。
3: 没，
0: 看来节目准备好了。
3: 没准备呀、啊，我们跟振华组借一个也不？
0: 哎，也行啊，
3: 借一个，
0: 就是你了。来吧，大家掌声响起来。
4: 好。
0: 哎呦，还真鼓起来了，真厉害！来，大家掌声。行，咱们颁奖吧，来上台颁奖，给获胜方金龙老师队颁发精美的海南文化的纪念品。
2: 来来来来，
0: 来吧来吧，每个人都有份啊！大家表现的最棒。
6: 要我说啊，就这个视频拍的再有意思，它也比不上咱们现场热闹。
7: 对对，真是这样啊，什么都比不上你亲自去一趟。你比如说这次我们在三亚那海边，那是晒着太阳吹着海风，这边欣赏着这个变脸绝活，然后还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做点小活动，那惬意那。

0: 快乐，视频拍不出来。
1: 对，
2: 没错，而且三亚的空气质量极高，那负氧离子浓度远远高于大部分城市地区，那负氧离子那能让我们呼吸顺畅，减少对咱们呼吸道的刺激，还能让我们精神饱满，强化激活生理活动，帮助我们抗氧化。那对咱们老年人来说，三亚那就是天然的治愈场。咱老年人就得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出门走走，旅旅游，不仅能看看风景，还能交到新朋友，及时行乐，让咱的退休生活啊丰富起来。这样的话，这心态也会变得更年轻乐观。
1: 嗯，你看我在三亚，我多走几步路，我就没觉得特别喘。
0: 对，
1: 啊，原来这是那个负氧离子在发挥作用，是吧？俗话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我就是想，趁着这个身子骨还算硬朗，腿脚还算利索，就多出去走一走，多交几个知心朋友，这个日子才有滋有味啊。嗯，
0: 跟着吴老师走，振华哥你也变得通透了，
1: 是不？啊，
0: 咱看看康复之星都说啥了。
3: 邢叔叔，今天您在我们现场啊，看了非遗变脸，自己还表演一段绝活，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呢？什么心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4: 是的，啊，这个你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
4: 本身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感兴趣。
3: 哎呀，那太好了，所以今天亲眼所见了，
4: 是
3: 也有点圆梦的意思哈。
4: 是是是的，对。
3: 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邢叔叔，您曾经啊，有没有就想出来旅游，但是呢，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放弃的这样的经历呢？
4: 我这个出来旅游是我的梦想，
3: 嗯，
4: 但是我的腿骨质疏松，
3: 腿有问题。哎呦，我看您其实身体还挺好的，真没看出来。
4: 哎呀，
3: 那腿就是您旅游当中最大的困扰吗？
4: 是，我啊之前有这个骨质疏松，平时我自己也还是算是特别注意。出门的时候总感觉有个小要绷得紧紧的，蓝天白云，大海
3: 碧海蓝天太美了。
4: 但是顾不上看。
3: 啊。
4: 走的时候非常小心
3: 啊，就这个脚总得加小心。
4: 对，看着看着脚下，还怕崴着喽，还怕跌倒。
3: 哎呦，
4: 哎呀，这是我心里边特别这个
3: 顾虑的一个事儿。
4: 对 对, 对，也是不放心，
3: 也是您一个困扰，就旅游出来最担心这问题。
1: 哎呀，咱这里可都是些大哥大姐，最大的都七十几岁了。哎，就说这位邢大哥吧，六十多岁，第一次见面我还以为他最多也就五十出点头，看他那精神头好着呢。
2: 我们这次来海南，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能走出家门，放下烦心事，一起旅游，一起玩，看看风景，活动一下筋骨。虽说这岁月不饶人，但咱的心态永远保持年轻，心情舒畅，身体好了，这才是享福晚年，
0: 活到老，乐到老，
1: 这才叫活明白了。跟着吴老师每天逛景点、看非遗，我吃得香，睡得好。
0: 对，
1: 和新朋友在一起，心情都愉悦了不老少。
2: 那是，那这趟旅程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不是海南美丽的风景和文化非遗，是我们康复之星们的张张笑脸，非常有感染力。你和他们一起聊天，一起旅游，一起玩，分享生活里的喜怒哀乐，那心里觉得特别舒坦，特别高兴。但开心之余，我也了解到一些朋友背后的辛酸故事。
1: 哎，什么意思？
0: 是啊，
2: 就说那个老邢大哥吧。
0: 老邢啊，
2: 你们别看他看起来现在咋挺硬实，其实啊他有骨质疏松，之前对出门旅游那又爱又怕，
0: 看不出来啊。他搁沙滩上走道那健步如飞啊，那哪像骨质疏松啊。
1: 就是，哎，
2: 老邢年轻的时候啊工作比较辛苦，最早呢是公路巡检的。
1: 哎呦，
2: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远一点的还能坐个车。那个时候每天都是背着这个铁锹，这个纯靠步行检查，一天下来都走20多里地，那都常有的事儿。所以

0: 就落下个腰疼腿疼的老毛病。年轻的时候呢，仗着身体底子好，还能扛得住。但你上了年纪之后，一退休就不行了。有一次觉得浑身不得劲儿，特别是腰和膝盖。一开始呢，他也认为是休息几天就能好，没成想休息几天了，哎，这疼痛一点没减轻，还加重了。尤其是久坐之后站起来，或者是弯腰捡个东西，那关节嘎吱直响啊，骨头里透着一种酸沉的痛。去医院一检查，骨密度，哎，骨质疏松。
1: 这都是多少年劳累的积累，
2: 对，
1: 落下病根了。
0: 其实啊，骨病的问题在咱们中老年群体里头很常见，嗯，尤其是这种你像搬东西闪着腰啦，走路怕踏空啦，坐久了腰背疼的这些情况，人过中年，肝血肾精自然亏虚，骨骼呢就像朽木一样，哎，变得脆弱，容易出现骨脆易折呀，身高变矮呀，驼背呀，行走乏力呀，耳鸣健忘啊，这些肝肾不足的表现。
2: 那这些毛病到老了它得影响生活是不是？
0: 那可不，本以为终于熬到退休了，能好好享受享受生活了，谁知道得了这些毛病。那一段时间呢，老邢啊，你别说出门旅游，下楼道溜达溜溜弯儿，那都去的少了，害怕走远了，回来的路上腿脚不给力，常常一个人闷在屋子里，也不出门，是也不社交，平日的笑脸也变少了。刚巧在电视上看到咱们的节目，联系到我后，我给他提供了一些骨病的问题的饮食方法，哎，他就跟着做，听话，哎，跟着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哎，这老邢现在你们看到了吧，多好啊，和几个朋友一起玩那个
2: 轮滑，
0: 你看这老邢大哥给我发的视频啊，那跟朋友一起玩呼呼生风啊，我把那个他玩滑轮视频发给你俩
2: 啊，好好，
0: 你看老邢这样，哎呀，感到欣慰。
2: 是，
0: 这不看到这次征集康复之星的活动，立马报名参加了。
1: 哎呀，要我说呀，别总觉得身体不好就只能在家宅着，少想一点，多出去适当运动，走出家门，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比咱想象的更精彩。
2: 是，
1: 吴老师，你说我说这话对不对？
0: 振华这话说到点子上，骨质松松不意味着只能宅在家就完全不动，事实上呢，规律恰当的运动能够降低将来发生骨折的风险。一些低冲击有氧运动、抗阻力训练这些方式啊，可以改变骨密度的，避免高强度的负重或者是跌倒的危险，这些动作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出门啊，得注意啥呢？尤其是旅游的时候，因为啊，这个旅行途中这个隐患会被放大，注意不要太过劳累，避免风寒湿邪，就完全没问题了。你就像我们来到海南吧，很多城市它都临海，湿气比较大，那对咱们老年来说更要做好筋骨的保护，你万一受了寒气就很容易得风湿骨病。
2: 刚才吴老师说了，海南有这些城市它临海，湿气大，这是真的。哎，我就想有一天晚上我在海边逛逛，对吧，它这个晚上下山晚，海风一吹，那个湿气往骨头缝里钻呢。
1: 是，
0: 如果你是常年生活在这个湿度非常大的地方，我这倒是有一个祛湿的好方法。
1: 哎呀，
0: 啥
1: 方？
0: 什么呢？就是用这个鹿茸片和龟板泡酒喝。这个方法精妙之处就在于阴阳平衡。准备的原材料有鹿茸15到20克，建议买切好的薄片，既便于啊泡制，也容易呢辨别品质。龟板呢100克，药店有售的。建议啊买制龟板，也就是泡制过的，效果会更好。

0: 其50克可以啊，这个增加甘甜味儿，而且呢能够扶助补肾。50度以上的纯粮食酒，5斤，
1: 嗯嗯，
0: 和一个4到5升的容量的干净的玻璃瓶。
2: 哎，这个材料听起来不难准备啊。
1: 对对，很简单。
2: 这个制作过程复杂吗？
0: 哎呀，那制作起来一点都不复杂，很好操作。首先呢，把这个龟板鹿茸给它捣碎，枸杞就不用捣了，
1: 枸杞不用
0: 捣，一起放入干净的这个玻璃瓶中，完倒进白酒，酒要是完全没过药材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完了呢，最重要要把那个盖盖紧了，
1: 嗯，
0: 在这个瓶身上贴上标签，写上日期，
1: 哦，
0: 哎，放到阴凉处泡1到3个月，第一个月可以呢，每周轻轻的摇晃瓶一次，时间越长，酒色越深，泡好之后，可以每天饭后喝一点，
1: 嗯，
0: 这个每次呢，就是那个白酒小酒杯呀，
1: 嗯，
0: 量一下就行，
1: 有1两2两就行了，
0: 对对，可以喝它1个月停一周，
1: 嗯，
0: 让这个身体啊有个吸收消化的过程，鹿茸可以壮肾阳，怡精血，强筋骨，能啊鼓舞身体的阳气，促进精血的生成。这龟板呢，能滋阴且阳，怡肾强骨，养血补心，有效补充阴液，坚固骨骼。所以呀，这鹿茸和龟板，一温一寒，一阳一阴，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温而不燥，滋而不腻，就能共同实现补肾固本、强健筋骨的目的。这个酒呢，不仅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你可以喝，咱们普通人也可以喝，喝了强健筋骨。
2: 哎呀，听吴老师这么一说，我迫不及待，我就回去我就试试。
0: 其实啊，鹿茸片和龟板泡酒是很有历史渊源的。这在海南有个非遗项目，就是一种鹿龟酿泡的工艺，入选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今已经传承了20代，有活化石之称。但可惜今天呢，时间有限，明天我再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我们来接今天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喂。
1: 对，
3: 铁峰老师好。
1: 哎，
3: 吴老师好。孙华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哎呀，能打通这个电话我太高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您贵姓啊？可以跟咱们说说你的基本情况吗？
3: 我姓王，今年67了。退休以后呢，现在一直在家全职的带孙子，做家务、买菜、做饭、洗衣服，接孩子，一天到晚呢忙个不停。
0: 哎呀，你这遇到什么事儿了？谢我呀，可以跟咱们说说吗？
3: 咱们小区呢，这个墙体也比较薄，晚上稍微有点动静，我就听得一清二楚的，总也睡不太实惠。白天呢就打不起精神来，昏昏沉沉的，感觉啊浑身都没有劲儿。有的时候呢陪孙子玩一会儿呢，就感觉腰酸背疼的，我心里非常着急。哎呀，心想要是这样下去，别说是要享受天伦之乐了，这身体的情况就成了负担了。
2: 哎呀，虽说您退休了，但做家务带孙子，这可是个挺累的全职工作啊，这个。
1: 嗯，对。
3: 嗯。
0: 哎呀，很多老年人都会在退休后选择承担家庭啊，照顾这个重任。
3: 所以那个前两天吴老师讲的那个双鲜强骨茶呀，我一听就上心了，我还记了笔记。节目以后呢，我就立马的就去操作起来了。
1: 这大姐我看你这执行力挺强，你当时怎么操作的？
3: 听了这个节目以后呢，我就觉得吴老师说的非常在理儿啊，这个阴阳平衡适合我现在这个情况。我就叫儿子呢去买了鹿茸片、吃龟板和枸杞子，回来呢就用这个养生壶我给泡上了，这些天呢我就把它当水喝，每天一壶，还真感觉非

0: 非常不错，感觉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了？你给我们形容形容。
0: 现在我一天呢可有精神了，做家务啊，带孩子，都感觉不那么累了。
2: 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嗯，替你高兴啊，大姐。
0: 哎呀，可不是嘛！今天早上我就6点就自然醒了，看着天气好，心里也觉得非常有劲儿。换上运动鞋呢，还上小区这公园走了2圈，微微出了点汗，这关节啊也灵活了，心情也感觉挺好。所以我一回家我就着急哈，就想今天必须得打这个电话，我得谢谢吴老师。
3: 我也要感谢你的信任和支持啊！听到你身体情况越来越好，这也鼓励我多多的分享好的饮食方法给大家。正所谓最好的药物是饮食，像你这样有睡眠和精力问题的朋友，多是阳气不足，气血两亏。鹿茸呢，可以温肾阳，怡精血；龟板呢，滋肾阴，强筋骨。二者啊，双补，阴阳平衡。再加上枸杞，可以这个平补肝肾，那对改善睡眠呐、恢复精力呀、都有很好的效果。气血足了，精神头自然它就上来了。
1: 对，
0: 这次听你这一杯茶呀，真是简单又方便，解决了我这个身体的一个大问题。我现在真是逢人就推荐，像咱们小区的街坊邻居啊、带孩子的这些老姐们儿，我都跟他们说了，都来看你的节目，喝那个双鲜千古茶。行，好了，我不唠了，孙子叫我了。
2: 嗯，行，
0: 再次谢谢吴老师啊。
2: 好，
0: 哎，再见。
2: 哎，再见啊。
3: 再见。
2: 这大姐挺好的，性格挺好啊。
1: 是，
2: 哎。这个感谢我们这位王大姐宝贵分享啊，这个咱继续接大家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4: 哎，铁峰好，吴老师好。
2: 哎，
4: 郑华老师好。
1: 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可以说说要有什么跟咱们分享的呀？
2: 嗯。
4: 是这样的，就是我姓赵，今年62了，退休前是干电焊的，昨天也是巧了，这个电视上正播那个咱节目，完那个吴老师啊，刚好讲这个鹿茸那个龟板那个炖鸡汤，说是啊能滋阴壮阳，这补肾气，对这个夜尿啊多也有帮助。我一听啊就心动了，觉得这个吴老师啊专业，不是瞎忽悠，立马就跑去按吴老师说这个买了那个鹿茸片泡制过的龟板，回来啊就跟着那个炖了一大锅鸡汤喝上了。
2: 嗯，
3: 那你喝了之后感觉咋样？
4: 这个很舒服。最让我高兴的是昨天晚上啊，你们猜怎么着？
1: 咋的了？发生什么了？你别尿我一口，你说出来听听。
4: 就是那个昨天晚上啊，大约这个10点半左右睡的，这个一觉睡下去啊，等再睁眼，天呐都蒙蒙亮了，我赶紧看表，这早上啊5点半，我居然整整睡了7个小时呢。中间呢只起来了，上了一趟厕所，而且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这个我的天呐，我都好几年呢没睡过这么全乎的觉了。
1: 可以。
4: 这可太管用了，所以啊我今天呢说什么也把这个电话打进来。谢谢这个吴老师啊。
3: 哎呀，这位朋友啊，听到你夜尿情况啊，我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鹿茸有温补肾阳、怡精血的作用，龟板呢滋阴潜阳、固摄下焦的作用，二者这么一搭配，阴阳平衡，对你这样肾阳不足、固摄无力所导致的夜尿频多，确实能起到很好的调理效果。所以说啊，你起夜少了，肾气充足了，睡眠质量那自然就提升了。
4: 您说的我都记下了，就是您呢真是为我们着想，不光是告诉咱怎么用，还告诉咱呢怎么避坑，太感谢你了啊。
2: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连线，感谢吴老师，感谢振华老师。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哇，这不可能！
8: 碧老洗科学突破。

0: 可能。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AI。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6: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对准自己的口鼻要严丝合缝的。
1: 提起火焰蓝，人们想到的多是冲进火场的硬汉，但在潍坊市奎文区有一名女指挥员，她既能在浓烟火场里带队救人，也能走进社区学校为千万家庭筑起安全屏障。
0: 我们基层的火灾防控工作呢，其实就是安全的过滤网，把小

0: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小心，小心，我的毒！小心，小心，背起！
1: 压下来，水背下！
0: 2024年12月的一天，潍坊市魁文区一处大型汽配城内，浓烟翻滚，火光冲天。到场以后呢，这个。 就发现这个火其实已经处于这个猛烈燃烧阶段。那三楼多少人？四楼人。然后经过询问知情人呢，了解到这个着火层呢是一层，但是它的这个4层和5层呢是酒店和公寓，所以我们一听这个情况呢，就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1: 面对复杂危险的现场，有着丰富一线救援经验的人医迅速进行火情研判。人医发现，火场内部通道狭窄，给搜救和灭火带来极大困难。火灾现场吧，瞬息万变。对于我们消防员来说，确实是争分夺秒，因为每分钟的火势发展的情况都不一样，就是需要我们针对不同的情况，及时冷静地做出一个判断和指令。
0: 任医通过对讲机对我们喊：“我从另一侧又给你们增加了一支水枪，对你们及被困人员起到一个双保险作用。”
1: 在仁医的科学指挥下，消防员们默契配合，顶着高温和浓烟，一次次冲入火场，最终被困的9名群众全部获救，现场无一伤亡。
0: 当时这场火就是灭了之后呢，在回来的路上，我感触最深的是消防工作真的是任重道远。
1: 这份任重道远的感慨源于仁医19年的一线坚守。19年间，他带队处置灾害事故1000多起，处理的事故越多，他越清楚。预防灾害事故的重要，他调阅火灾档案后发现，全国因生活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占比高达33.6%，而这些事故的当事人往往是家中的女性。
0: 所以呢，我就想到了要给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就是怎么能够提高她们的这个消防安全这个意识，就是所以后来呢，我们开展了女性消防安全训练营。想法虽好，但一开始并不顺利。照本宣科讲理论，台下的妈妈们听得云里雾里。那天夜里，仁医翻着火灾案例，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
2: 如果坐在下面的是我的母亲，她能听懂、能学会吗？
3: 这怎么能够有效的加强宣传，能让人家老百姓听了之后，哎呀，我有触动。所以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在宣传方面。
1: 仁医把课堂从会议室搬到了社区广场，用沉浸式的情景模拟代替单调的理论讲解。
3: 通过这一次火麻训练营，我学到了以后要是在家，
4: 炒菜的时候锅温太热，要是锅里起火的话，就用盖子盖上，隔绝空气。
5: 因为我是女性，那么她们也是女性，怎么能让我们这千千万万的女性朋友们真正的了解这些器材怎么使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4: 然后对准火源，
0: 站在上风方向，
4: 对准火源。
0: 50多场培训、进社区，500多户家庭因此受益。仁医还牵头发起智能守护项目，为4000多户独居老人安装烟温探测器，走进校园开展无预告火灾应急疏散演练。那我们还是要关口前移，把这种隐患灾害，就是如何消除在萌芽状态，我觉得是更值得引起我们思考的。这些年。
1: 从重庆火场救人的指挥员，转变为走进千万家的安全教员，仁医做的每一件事，看似琐碎平常，纠正一个习惯，教会一个动作，但正是这些琐碎和平常，让一栋栋居民楼少了一份隐患，多了一份踏实。
0: 我们的职责就是守安全底线，护百姓一方平安，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0: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 下步。
2: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

0: 我们要把他们一块儿弄死，一块儿爆，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 而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够肢体。
2: 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3: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3月25日，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山东深化京鲁科技人才双向对接，推动硬核科创成果落地山东，赋能产业升级；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乃祥主持。
4: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全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推进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4: 山东发挥制造业优势，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实现稳定增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山东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推进京鲁科技人才合作促进行动。凭借山东承接北京创新资源辐射方面的独特优势，一批硬科技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转化，实现京鲁携手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5: 在德州天衢新区京津冀创新转化中心，刚落户的鼎辉储能公司负责人正与中心工作人员实地选址，确定最优生产厂房。企业原位于北京，因发展空间受限，急需外扩产能。在去年9月份举办的科技人才合作交流大会上，德州精准的产业承接政策和高效服务吸引企业落地，从签约到落户仅用不到3个月时间。
6: 今年我们被纳入储能产业专项扶持范围，目前正规划建设规模化储能电池生产线，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2亿元。今年一季度我们储能订单同比增长60%，产值1300万元，发展势头十分向好。
5: 作为山东省唯一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城市，德州通过研发在京津、转化在德州的错位协同模式，3年间240家企业牵手京津冀高校院所，成功转化科技成果94项。同时建立省级政策赋能，重点支持德州北京协同创新中心、京津冀创新转化德州中心这两大创新中心，中关村一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平台提质升级。
7: 这3年来与京津冀共建创新平台126家，近2年呢，通过科技副总等柔性引才的方式，成功引进了28名来自京津冀的高

0: 层次人才。另外呢，我们也持续把中科院的科研成果精准推送给企业，目前累计推送了115项成果。
1: 企业落地快，发展好，背后是山东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有力探索。近年来，山东积极对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举办京鲁科技人才合作对接交流会、央地协同共谋发展产业合作对接会，推动重点园区和优质项目与央企和科研机构开展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合作。
2: 持续深化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全面创新合作，推动与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签署省校战略合作协议，打造京鲁科技成果快线及山东科技大市场京鲁合作专区，常态化开展前沿颠覆性技术对接活动，实现了京鲁科创资源的常态化、精准化对接。
1: 凭借合作交流的持续畅通，济宁任城区与北京大学携手共建空天信息技术联合实验室，打造高标准低空经济人才科创平台。目前，实验主体建筑已完成施工，五月底将正式投入使用。
3: 全力攻关突破低空智能装备、空天信息与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努力创建国家省级实验室，加快高端科创项目的签约落地。
1: 截至目前，京鲁共建各类研发机构创新平台总数达到180余个，加速布局建设在京科创人才飞地，各地柔性使用北京高层次人才超过700人次，54名专家人才到我省企业担任科技副总，5名专家人才到区县挂职科技副职。
4: 担任科技副职以来呢，我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积极推动了高校成果转化和科技人才引入工作，促成了北京化工大学烟台研究院的实体化运行，并且推动了玉龙石化和龙口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的发展。
1: 目前，京鲁科技合作正从点上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研发在北京、转化在山东的协同创新格局加速形成，催生了高性能聚氨酯减震降噪材料、百兆瓦空气储能技术等一大批高水平成果在山东落地转化，为山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根据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6: 会议要求要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加力做强工业经济支撑，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抓好查百整改、建章立制、为民办实事等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以实干实际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举行法治专题讲座，研究有关事项。
6: 会议邀请省委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张杰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做专题授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扛牢法治建设主体责任，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快推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加快农业工程基础建设，抓好应急物资储备调用、防灾减灾技术推广应用，加强农业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
5: 今天，全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扎实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6: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指出，

0: 要坚决抗牢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政治责任，抓紧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等发现问题整改，确保按期完成各项整改任务。要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查督导，以实干实际擦亮现代化强省建设亮丽底色。副省长温暖主持会议。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做好平安建设条例立法工作，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要深入查摆纠正政绩观偏差，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建责任层层压实，党建工作抓实抓好。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山东不断发挥制造业优势，抢抓行业机遇和国际消费需求，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在高基数上实现稳定增长。
2: 现在进行查处检验。
3: 可以。
4: 测试成功。进行下一项检验。
0: 这是青岛一家企业正在对一批刚下线的国产越野车进行测试，目的是检测车辆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能力。完成检测后，产品将被发往沙特阿拉伯、德国、意大利等国家。
5: 今年以来，我们的越野车已经出口4.8亿元，欧洲及中东地区的销量更是逐月攀升，部分重点市场呈现阶梯式的增长。
0: 近年来，户外探险、自驾旅游、营地经济逐渐兴起，越野车作为其中的一个载体，在国外市场的销量持续走高。看准这一契机，企业不断提升越野车的适配性，满足海外用户需求。
6: 我们预留了车身拖车接口，改装拓展端口，可以快速地适配露营拖车、户外装备箱等配套设备。另外，我们加入了全场景的外放电技术，可以支持露营装备、摄影器材、野外作业设备等24小时持续供电，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移动能源站。
0: 然而，订单量骤增也给企业带来了幸福的烦恼。针对他们反映的出口退税周期长、资金占用久的问题，青岛海关专门制定了解决方案。
7: 现在我们组建了 AU 专家团队，对企业开展一体一策定制辅导。企业通过 AU 认证之后，出口退税可以缩短至3天以内。
0: 目前212越野车已经出口到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在德国、意大利、斯里兰卡等重点国家均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围绕多元市场需求，企业持续加强产品创新。
8: 我们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围绕户外旅游做深度场景定制，比如在中东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试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防腐蚀能力，能融入当地生活。
0: 除了传统优势产业，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也保持着出口增长。在德州，城西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正加紧生产一批发往东南亚的锂电池，产品将用于无人机、智能家居等领域。
9: 普通锂电池内阻在5毫欧左右，而我们自己通过自主研发，将内阻降到了3毫欧以下，大幅提升了能量转换效益。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在零下50度、零下50度的环境下可以正常放电，硬核性能在国际市场上名列前茅。
0: 凭借8项专利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今年1季度，这家企业的动力电池累计出口超750万个，实现出口额3000万元。
10: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相关部门和银行申请科技贷500万元，同时我们为企业和上海交通大学、南昌大学等科研院校进行牵桥搭线，促成了产学研合作，
11: 为企业的出海提供科技支撑。
0: 据海关统计，前四个月山东省外贸在高基数上稳定增长，实现进出口11698.5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出口6758.6亿元，进口4939.9亿元，优势产品表现亮眼，汽车出口292亿元，同比增长68%，新三样产品出口47.4亿元，同比增长40.5%。
12: 山东不断完善纳税信用管理机制，以信用赋能为企业发展增动。

0: 力添活力。
1: 大华电器是滨州一家电力设施器材制造企业，前不久企业在融资、市场开拓等方面受到限制，这让他们十分着急。
2: 正是我们融资贷款的关键时候，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企业失信行为导致了纳税信用等级降低，这样就会影响银行授信，我们这个融资贷款就没办法顺利办下来，也会影响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抵不过那林兴荣啊？
1: 哎，不是不是，
0: 你相信不相信？把我惹急了，我把他整趴下了。
1: 我是不想在洋行里干，我想回来跟着你。
0: 你不怕挨骂？
1: 自打我离开你去了洋行，我就没有一天是高兴的。哎，翡翠也这么说，老二说我是把魂啊落在你这儿了。当然，洋行对我也不薄，可是我就是不想待了。这句话应该这么说，你的人格魅力别人是没法比的。
0: 什么没法比？哎，什么叫人格魅力啊？你直说说，我能听得懂的词儿。
1: 就是说你这人让人忘不下。
0: 这就对了，什么洋行啊买办呢、啊、回来回来，你先别管他多少份子啊，只要咱挣了钱呢，还管他什么份子呢，抓过来花就是了。家驹啊，你回来以后啊，还是给我念报纸。文琪的报纸念的也不错，可就是外国那点事儿啊，他弄不明白，急得我直想踹他。
1: 刘哥，你真的想跟林向荣干一场吗？
0: 啊，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姓林的家可是相当的有钱的。
0: 他有钱也是一点一点挣的，也不是他祖宗生下来就有钱。不是，有钱怕什么呀？
1: 咱真是要干，是不是拉上东初兄弟两个人，他们也能帮咱一把手啊？
0: 我是不想拉他们，再说拉也拉不住。家驹啊，东俊这个人的为人我也知道，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他们说，免得人家为难。家驹啊，没事儿，到时候啊你就看热闹吧。啊，
2: 掌柜的，上海六合燃厂外庄掌柜的来了，这个人姓周，他点名要见你。
0: 下战书的来了。行，
3: 老三，你记着，不管陈六子怎么劝你开工印花布，你也别答应。开不倒了，咱不能跟着垫背。
4: 大哥，六哥一直对咱很够意思的，
3: 有恩说报恩啊！你六哥倒了，咱再帮着他爬起来。可这做买卖，咱不能明明看着是火坑，也闭着眼往里跳。
4: 这话我说不出来，要说你自个儿跟他说，
3: 咱俩谁也不用说。你现在就去把上海来的工人全部辞掉，让他们马上走。小六子来了，咱什么都好说了。咱不是不应，是没了工人，咱应不了了。
4: 大哥，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做的有点不太仁义。
3: 做买卖讲的不是仁义，做买卖讲的是识时务。开不倒了，现在只剩下咱和六子能印花布。咱要是不印花布，那姓林的爱和谁打就和谁打。可也，咱要是掺和了，就得一块跟着受死。咱也好，六子也好，都像燕子叼食一样，从小干到大，并没有什么后继财力。可林家不一样，他世代经商。那开布为什么干不过他呀？姓林的那布是专门织的，就是那么削，削了就用沙少，用沙少的就成本低呀。这开布也不是不知道，关键是没人给他织这样的布。三弟呀、啊，咱们得抓紧上岸。最主要的是，咱们辞了工人，退出了花布市场，那姓林的肯定领情。哎，你去趟上海，给姓林的说，就说咱们以后就进他的皮布，咱要是张口让他便宜点，他能不答应吗？
4: 大哥，如果咱辞了工人的话，以后就只能染布了。我就不明白了，咱为什么不能给六哥搭把手呢？啊，
3: 按说六子也不是外人，彩琴是咱表亲，可你六哥的脾气你知道，他犯起劲来什么后果都不顾。前天我过去，你六哥一个劲的骂姓林的，还说让姓林的等着死。你说这个小六子，就他那点钱能陪着姓林的玩吗？啊，好了，不说了，你呀马上去辞工人，他要是一步迈进来，咱就不好办了。
4: 我去。
5: 我们林老板的要求非常简单，第一，你先要辞掉上海来的工人，特别是从六合背叛过来的那三个人。

0: 辞掉工人，那我还怎么干呢？那我们不管的了，我们就是要让这几个人知道，哼，背叛六合绝没有好下场。哦，背叛六合绝没有好下场。你们林老板这是明明不让我印花布了。印不印花布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我们林老板还说，你就是印。
1: 顶多就是下一个天津的开埠，哼，你自己做主好了啊！好，你们老板就没提那八千件布吗？我们
0: 林老板说了，说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哦，是这样，
1: 是，我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周经理。
0: 可光你说没有用啊！林老板也没给我写封信呢。我们林老板说不用写信，说你不识字。<笑>
2: 可我身边的人有识字的。老吴，把金彪叫过来，他识字。
3: 哎，吴院长，掌柜的。
0: 我在这儿呢，周经理，你们林老板的意思我晓得了。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意思，金彪，正反抽着兔崽十个大嘴巴子。哎哎哎哎，你不能胡来着，别来了，出血了。
4: 老吴，通知车间刷机器，晚上江浙饭店请客。
0: 金彪，哎，你现在就去江浙饭店，让他清场子。两桌上海菜专请上海师傅，三桌山东菜请请咱那些老伙计。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喝完了酒，明天开工。
4: 好嘞。
0: 陈经理，
5: 我可以回去了吧？
1: 你就这样，不要洗脸。回去告诉林香荣，用不了几天呢，他比你还惨。

0: 老三，林江荣知道咱辞了工人，也没说什么呀。你自己看吧。我兄声名大义，在鲁协助，将来定当厚报，这很好啊。
1: 大哥，我想分出来自己干。嗯？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这样挺没劲的。
2: 找几个报馆的主笔来，我要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他姓陈的是个骗子，我要搞臭他，我要让印染界的人都不敢和他做生意。
3: 哎，董事长，我们是不是想个办法把他骗到这里，找几个人揍他一顿？这反正这山东我是不敢回去了。
2: 他打你，是因为你当了那么多人的面骂他是个不识字的人。你回山东去，他不敢再打你了。他要再打你，我就叫我爸爸让国民政府把他抓起来。放心，不会有事的。他不敢再打你了。过不了几天，全国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大骗子。就这件事情，我就要他好看。

0: 太太，你又在看报纸，小心累着。你刚怀孕，还是要听大夫的话，多注意休息呀。
1: 无耻！
0: 怎么了，太太？
2: 月嫂，啊，你待会儿去邮局，把这信和报纸都寄给我六哥。
0: 哎，
2: 记着啊，一定要用快信。
0: 知道了，太太。
3: 我说六弟啊，自打我听你的话把厂子一卖啊，这个心里敞亮多了，哎，身子骨也轻松。每天呢，要是早起我就到海边去转转，要是不想早起呢，我就睡个懒觉，嘿嘿，根本就不操心这个厂子事了。
4: 我给你指换的价钱行吧？
3: 还行，就是这招数我变了一下。
4: 什么招数？说出来，我学学。
3: 我跟这个藤井讲，寿亭说了，只要下25万，他就拿下。哎，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他特别怕你回青岛给他捣乱，所以他就答应了。你说我这个招数变得怎么样？
4: 当然行了。当初啊，我脑子乱，没想起这一招来。咱俩早该给他来个双簧，价钱兴许还能往上提一点。
3: 哎呦，你就知足吧。哎，不瞒你说，自打你从青岛退出去之后，我一个人也没心思干了。我们是两个不和睦但又一块走夜道的人，虽然吵吵闹闹打打杀杀的，但是心里不害怕呀。嘿嘿，现在倒好，自打你从青岛退出去之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哎，倒是没人吵没人闹了，但是心里就是害怕的。哎，尽管这个藤井没向我家里打黑枪，但他总让这个日本浪人到厂里去捣乱嘛。哎，不是今天往你院里扔个死猫，就是明天往你院里扔个死狗，弄你心里七上八下呀。哎，总算是你留给我那个汽车算派人用场了。哎，整天上工下工啊，我就坐着它，不怕在路上绊我，这一点你嫂子放心多了。哎，当初啊，他买这个厂子，死活就要买这个汽车，我不干，他最后都出了20000块了。哎，我就想这个德和洋行这个新车才9000块钱，他干嘛非得买这个车呀？后来我一打听，这么说，他想把它买回去砸了。他说他一看你就想起你来了。所以我跟你讲，你别看他嘴上不说，他心里恨着你，当心点儿。
4: 他恨也没有用，只要他那日本兵啊打不进关来，明总你放心，藤井是一点辙都没有。
3: 那是那是。
4: 哎呀，咱这厂子卖的是不错啊，只是唯一可惜的，贾小姐给藤井当了经理，还用他的名字当了牌子，私压牌，你说这叫怎么回事儿？这叫真是。
3: 怎么说呢，应当这么说，这个人还是不坏，就是心野了点。这么把着年纪吧，这个冲劲还不减，现在掌管两个厂子，就是原先的这个元亨和大华，总算是过了当掌柜的瘾了。
5: 掌柜的，哎呦，孙掌柜的来了。
4: 老吴啊，你给老三打个电话，告诉他孙掌柜的来了，让他喊上他哥两口子，再喊上他家那块洋浆，就是兰芝。你再给彩琴打个电话，晚上你也去，咱们在一起好好喝喝。
5: 好好。哎，掌柜的，咱们订哪家馆子？
4: 聚丰德。明祖啊，咱在海边住这么多年，好东西没吃出好来。聚丰德的喷虾段那真一绝啊，
3: 是吧？
4: 老吴，跟聚丰德说，今天晚上让他一次上4盘。
5: 掌柜的，咱这么上菜，人家说咱土。
4: 土什么土？我要吃着高兴啊，兴许今天晚上把他喷虾段全部给他包圆了。
5: 好好好，孙掌柜的，你和掌柜的慢慢聊着，先别慌着回去，我这办去。
4: 明祖啊，这厂子卖了以后，下一步你打算干什么？
3: 我正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我在海边不是有个空房子吗？啊，虽然不大，但是也可以办公啊。我想搞一个贸易行，你看怎么样？
4: 能干，
3: 能干，
4: 我看这事还真能干。那你坐。
3: 好好好。
4: 所谓贸易行啊，就是从这个门里买的东西，把它卖到另外一个门里，不用水，不用电，用人也少，还不少挣钱。
3: 对，
4: 你干染行这么多年， 胶东一带的布铺你都熟悉。
3: 那倒是，
4: 我看不用干别的，往外销布就行。咱不干染厂了，照样倒腾布。
3: 哦，
4: 咱这么着啊，我这花布马上就要大批上市
3: 啊，
4: 我把潍县以东一直到烟台青岛这块地方割给你，在这一带你就是我飞虎牌的总办理。以后胶东一带到我这儿来进货，我把他们往你那打发。晚上吃饭我再跟东俊说一声，让他把这一块也割给你。
3: 嘿，哎呦，这哥哥就不说谢谢你了啊。弟弟，你这是帮我挣饭吃呢。就凭你这个，今天晚上我多敬你两杯啊。你说早知今日，这何苦当初啊。这当初咱们俩在青岛掐什么打什么呀，这不是俩婊子吗？你这
4: 明祖，这才是一个事儿了。还有一个事儿也能干。
3: 什么事儿？
4: 你可以代表我和三元进批布，我再跟你联络济南的其他几个染厂，要是整个济南的染厂都从你的进批布，量可就相当大了。
3: 那是那是，
4: 面对这么大的量，藤井也好，上海那些纺织厂也好，都不敢小看。你就是加了力，也比这些厂的自己进便宜不少，你看怎么样？
3: 我看行。这现在啊，光上海到青岛这个轮船一个礼拜就一次，我看行。将来在这贸易行赚的钱啊，不一定就比这个元亨赚的少。哎，有你在，我心里有底儿。
4: 哎，明祖
3: 啊，
4: 这么多年来一直想让你抽根土烟，你就是不抽啊？怎么着？今天我给你支了招，你得抽一根。
3: 我抽抽抽，哎，你给我毒药我都抽。
4: 明祖啊，
3: 嗯，
4: 这么多年来挣多少钱我就不说了，光卖元亨就是二十几万呢，吃两辈子都够了。
3: 嗯，
4: 但你得记着，这些钱不能让他老老实实躺着在那睡觉，得让他赚，这一赚利就来了。
3: 对，
4: 明祖，这贸易行切记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儿？
4: 囤货。十家倒闭的贸易行有九家倒在囤货上，这货要是囤好了能狠赚一笔，要是囤不好把钱全变成了货，货再囤死了，明祖，到时候你哭你都来不及啊。
3: 那是，
4: 你什么时候要囤货了你给我来个电报，布以外的货我不懂，在这一行里我还不至于看走了眼。
3: 那是那是，咱们都说这么半天了，太耽误你时间了。我知道你忙，有话咱们俩晚上再说。
4: 行，晚上再说。
3: 你忙，我先走了啊。哎，
4: 济南买卖家一共两辆汽车，一辆是苗先生，另外一辆就是东出的这辆车。一会儿这辆他送你回宾馆。
6: 哎呀，
4: 哎，老三，快点，
6: 明祖大哥，
3: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老三，有什么话咱晚上再说。你送明祖大哥回宾馆的路上啊，顺便路过康泰点心店，买上二斤上好的点心，让孙嫂去好好尝尝咱济南的冰吃。不客气，不客气，
3: 回去了啊。
4: 哎，好好好，好好好，
3: 在好。
6: 走了，六哥。
4: 哎，明祖大哥，哎，晚上见。
7: 哎，掌柜的，这一眨眼的功夫十五六年了，从对手到朋友，就有些事儿，真不好猜。
4: 是啊，过年的时候，苗哥打发人给我送来四瓶上好的汾酒，我也没舍得喝。哎，老吴，待会儿我从厂子直接去聚丰德，你顺便拐个弯到我家里把这四瓶酒带上，咱晚上一块喝了。
7: 哎，
8: 老周。
9: 哎，大掌柜的，
8: 你把这个布啊交给车间李师傅
9: 啊，
8: 让他硬式的上拉宽机拉
9: 啊，
8: 再上拉长机拉
9: 啊，
8: 让他记个数，全面测一下这布的成色，
9: 啊，
8: 明天早上告诉我。
9: 好，
8: 去吧，
9: 我就去。
10: 大哥，
8: 嗯，哟，怎么没把明祖接过来玩？
10: 啊，他回宾馆歇着去了。啊，晚上咱们一块吃顿饭，六哥让你叫上大嫂。
8: 哎，
10: 这什么布啊？
8: 林强荣来信了，报价78块钱一件，800米，折算起来比藤井的布便宜7块多钱。刚才我看看，成色还可以。你看看，
10: 这新式机器就是好啊！同样的棉花，两个成色。
8: 这不是本国棉。 您家用的是英国人的印度棉，这棉花毛长，我刚才撕起来挺有劲的。
10: 行，晚上带上，让六哥看看。
8: 哎，老三啊，你看看林香荣这封信。林香荣在上海的报纸上大骂程六子。哎呀，你六哥下一步能不能干下去，这还很难说呀。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这开埠岛林强荣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咱这边。这下好了，全国都知道他骗了林家的布，这藤井的布要是一断啊，谁跟他做买卖？这不识字就是不行，这不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理儿，这下一步还怎么走？我看他怎

0: 怎么收拾啊？这林祥荣太无耻了！六哥多次让他来提布，他就是不来啊！你屎盆子现在要扣在六哥头上了啊！你什么玩意儿你？我最见不得这种人。
1: 老三，咱和小六子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弟兄们感情也不错，咱不能见死不救。可这救分怎么个救法？咱不能明着救。哎。 你的文字比我好，你给林强荣写封信，就说咱已和陈寿亭一刀两断，让他觉得咱和他是一伙的。接下来就是没人敢卖给你六哥布，咱可以带他卖，这事不能让外人知道。今晚吃饭千万别提这事，一是民族来了，大伙高兴；一提这事，你六哥脾气急，别惹得大伙不痛快。再就是你六哥知道这事，一定和林强荣不算完。他要是行动的快了。
0: 林强荣肯定知道是咱给他透的底，你可记住了啊！
2: 大哥，这样不大好吧？六哥可不是外人呐。
0: 三弟呀，陈六子对咱是非常好，可是咱必定是同行。他现在又来了济南，咱两家挨着，没有二里地。现在咱已经被他压下去了。你说他开业来了沈小姐，来了苗汉东，那是多大的声势啊！这一山二虎，咱不能不防啊！
2: 你说客商到济南来提货，买他货的越多，买咱货的就越少吧？啊，小六子人是不错，可是他要真成了大树，把咱罩在他的树下面，树下是长不成树的，这咱可就麻烦了。
3: 大哥，你说的话都有道理，可我就是觉得咱不能这样做。
2: 他要是怕咱干大了，能分给咱二十万匹的买卖做吗？
0: 他是不怕咱干大了，啊，
2: 可咱是怕他干大了呀。
4: 云姨，回来了，
5: 回来了啊！
4: 怎么了，云姨？
5: 我早上就想给你打电话了，可以怕你着急。林祥荣在报纸上说，六哥是骗子。
4: 有这事儿？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啊，刚好，明天我要去上海检查物资储备，到时候我亲自去找他。
5: 这些天我自己在家，总想六哥和六嫂。早上我一看报纸，心里一急，就把报纸寄去了济南。可刚寄走，我就后悔了。六哥这脾气那么急，一看报纸，还不得气出病来呀？怎么办呀，长河？
4: 云姨，别着急，六哥是见过风浪的人，不会出事的。
5: 你放心，明天到了上海，我就警告林祥荣，不让他再登就是了。可他在报纸上说，六哥是个要饭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六哥多没面子呀！六哥从来没觉得自己要饭是件丢人的事儿，林祥荣这是在帮着六哥做广告，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六哥的能力强。再说了。 林祥荣被一个要饭的骗买走了8000件布，他自己觉得光荣吗？你说呢？
6: 那不是骗买，那是他自己卖给六哥的。
5: 好，我错了，我错了啊。

0: 六哥，您走走了。
1: 走了，咱晚上一起吃个饭啊。
0: 六哥，
1: 哎，手里拿了什么？
0: 我刚才去洋行签合同，发现有我一封信，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份报纸，是用快信从南京寄来的。
1: 南京？是远移来的吗？
0: 不知道，只有报纸没有信。
1: 啊，报纸上都说什么呀？
0: 是那个姓林的在报纸上骂你，还念吗？
1: 怎么骂的？我倒想听听。念。
0: 陈寿亭奸商诈买，林香荣如数履约。六哥，这标题啊，你接下来听。去年11月初，济南红聚易燃厂老板陈寿亭到上海六合燃厂与林向荣先生协商，联合在济南印制花布事宜。

0: 陈寿亭原为讨饭出身，行为恶劣，心存刁顽。他在青岛靠坑骗发财起家，他曾经破坏抵制日货，购买日本东亚商社的布匹，又不顾民族尊严，贪图小利，把自己在青岛经营的大华染厂高价卖给日本人。面对如此无赖，林湘荣先生不堪与之为伍，一口回绝联合事宜。陈氏恼羞成怒，故伎重演，操起看家本领，化妆乞丐混进六合染厂门市批发处，骗走花布8000件，约合64万多米。六哥，
1: 我本来还没有想好招怎么对付这个姓林的，这下好了，他给我支招了。家驹，你现在就去报馆。
2: 说啊，虞美人的花布1分钱5尺呢，这怎么？
3: 人家报上说了，这要是和平常店里的不一样，甘愿受罚。哦，哎，大姐，哎，几点来的？
2: 哎呦，昨天晚上就来了。报上说啊，这虞美人的花布只能给孩子做尿布，不能做衣裳。这虞美人的花布啊，我买过，是不太结实，只能穿1年。哎，但也不能说只能给孩子做尿布啊。
4: 来，给你喝茶。嗯，
1: 好。
4: 先生，您买布坐这儿可不成，看见没有，得去排队。嗯，
1: 没事，我里头有熟人。
4: 有熟人也不行，这个布店每天到我这儿来打水。昨天夜里我找到他们，想提前买点布。
1: 买到了吗？
4: 他们不敢卖。
1: 为什么？
4: 说是掌柜的知道了要砸断腿。
1: 这掌柜的挺厉害啊，你听说过这掌柜的吗？
4: 听说点，我知道这个掌柜的叫陈六子，白手起家呀，从前是个要饭的，哎，天不怕地不怕，现在小买卖干成大买卖了，现在自己开成染厂了。
1: 那你知道他这布为什么卖得这么便宜？
4: 布太削，不能做衣裳，只好拿回去做尿布。
1: 啊，尿布。好好好，你忙着忙着。
5: 哎，别急，大姐大嫂们往后让让，哎，往后让让，我们捧些东西，今天是头一天，200匹不限，来往后点，往后点。我们掌柜的说了，卖到掌灯就停。现在是春天了，天黑的晚，我们也得吃饭，是不是？啊，这样吧，咱们卖到8点，店里把布都已经准备好了，1块布是1丈，每人准备2分钱啊。大伙儿记住，这个布太削，只能给孩子做尿布，不能做衣裳。谁要是因为做衣裳惹出祸端来，本店概不负责。啊，记住了没有？哎，我们这个店不止卖，还送。我们掌柜的是个要饭的出身，他说了，天下叫花子是一家，我们一天送100个叫花子，所有的叫花子到那边去排队啊！哎，今天怎么没有叫花子？大伙儿给传个花吧！
4: 哎呦，小心！
6: 哎呀，你哪儿不能过嘛？你这……
4: 哎呀，白爷，请上座，这就给您沏茶。嗯。
6: 哎呀，陈掌柜呀、啊！哎呀，哎，
1: 好，白先生，坐。哎，
6: 好。哎呀，陈掌柜、啊，你可真大手啊！这么好的布，你就这个卖法，志生还从来没见过。您这是干什么呀？
1: 玩儿？我这人好热闹，这不是挺好吗？白先生。你家里孩子要不要尿布啊？啊，你要不嫌弃，到我厂子里去拿去。我有8000件，从现在我能卖到年底了。
4: 我一看您就不像买布的，掌柜的，您卖给我1丈，这茶钱我不要。
1: 王先生，茶钱我照付，我回头再派人给你送2丈来，2丈不够，5丈。
4: 哎呀，谢谢您，掌柜的。
6: 这。
1: 白先生，嗯，对人可不能这样，不能因为他是个茶坊你就小看他。当初我还不如他呢。

0: 白先生，你多次要请我吃饭，我都给回了。今天借着这个空，咱俩好好说道说道。
1: 好好。
0: 这世道乱，干你们这行的人就多。咱先说说干你这行的啊，你们往好里干，就是杀富济贫的侠客；往坏里干，就是地痞恶霸。天津运河帮跟你们是同行，可你看人家宁五爷，啊，不管是说相声的，还是唱大鼓，甚至是拉车打草绳，只要是有难求着人家，人家宁五爷肯定是帮忙的。在天津那是一呼百应啊。日本人厉害吧？啊，那日本浪人在街上调戏中国妇女，警察都不敢管呢，大白天的让宁五爷手下看到了，上去一刀就给砍了，砍了不算，还把头给割下来。天津也住着日本兵啊，也有驻兵权的，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不还是一点招都没有吗？前两天我和赵东初去了趟天津，我们和宁五爷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宁五爷还多次提到你。
1: 是吗？
0: 赵东初可没少替你说好话呀，白先生。
1: 哎呀，
0: 这要是赵东初嘴歪一歪，我估摸着你今天就不能在这儿坐着了吧。
1: 多谢您陈掌柜的美言，多谢陈掌柜美言。
0: 你不要谢我，要谢你得谢赵老三去。
1: 是是是是，陈掌柜，你这一点拨啊，我置身心里就明白了。是是，要和宁五爷学呀，要和宁五爷学呀。
0: 我知道你身后是警察，可警察不是你姐夫，人家要的是你的钱。我今天说句不好听的话，白先生。是你的钱多还是咱干买卖的钱多？咱今天是碰上了，我就多说两句。白先生，喝茶。
1: 哎，好好好。
0: 老人家，
2: 哎，
0: 一会儿你找块牌子在这支上，上面写上凡是买布的免费喝茶。哦，我每月给你两块大洋，只要来买布的，喝茶也不要钱。怎么样，白先生，有点意思吧？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0: 哦，老人家，你呀、啊、就可着这着给我烧，只要来喝水的你都管足。
2: 行。
0: 白先生，你问我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我玩的就是心惊肉跳，这才刚开始呢，热闹在后头。
1: 嗯，
0: 我说白先生，以后缺钱跟我言语一声，别总盯着人家小茶馆，人家是小买卖。
3: 您走好，陈掌柜的。

0: 这些布当初我是1块钱一件买的，现在我卖1分钱5尺，照样有十几倍的利。因为是废布，所以不能做衣裳穿。待会儿诸位走的时候，我可以送给诸位3丈本城产的花布，大家可以比一比，看一看，看看两种布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1: 哈哈哈哈啊！

0: 是不能发善心呢、啊、可这虞美人从清朝就有啊，那可是名牌啊，要是毁在咱们手上确实有点过分了。就这么着吧啊。
1: 哎，掌柜的，你忘了当时他怎么对付咱们的。

0: 是突破不可能。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就是我
5: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三十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5: 再看我，
7: 再看我，
8: 还在看我，
7: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啊！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蜡，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9: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

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老板，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
1: 苏掌柜的，哎，我那布卖的怎么样？
0: 好啊，现在呢，有身份的人都在买您这布，说这颜色好，布有瓷实，这飞虎牌一下子就叫开喽。
1: 哎，你那虞美人退没退？
0: 退了，可就是款还没拿到。听说外婆有的地方也都在退货，我得到消息早啊，立马告诉我天津的四弟，你猜怎么着？他早退了，钱都拿到手了。
1: 好，好，好，好，那回见，苏老板。
0: 回见，回见。
1: 你去准备一下，发给天津300件虞美人，我要让他全面开花。这事儿让金彪盯着办。往南嘛，沈小姐就在南京，咱得让她知道这个事儿，给南京发200件，告诉南京外庄。不能往前走了，如果镇江、无锡、苏州、常州出现虞美人，你就跟南京外庄老马讲不要再回来了。这事儿你可派人盯着干啊，回来之后你告诉老吴，就说南京的客商跟我磨叽好几天了，想做飞虎牌的南京总办理。那这样吧，给他100件，条件也是同样的，不能卖出南京，合同也不能签长了，就签3个月，如果要是卖出南京，保证金不退，当时取消总办理资格。
2: 这是为什么？这林祥荣能在报纸上骂咱，咱为什么不能同步进上海？
1: 家驹，干买卖能怄气吗？
3: 小姐，您要点什么？
4: 有虞美人牌的花布吗？
3: 韩虞美人呐，早退了。现在讨饭的才算虞美人啊，小姐，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4: 那有什么牌子的？
3: 新牌子，飞虎牌的，济南出的，这些花样全是新的，刚从德国刻回来的版。人家不像虞美人，一个版用好几年，这布印得好，布也厚，很好的。小姐，这些天报纸登的全是飞虎戏美人的故事，你不知道吧？这红聚染厂的老板叫陈寿亭。原来是个讨饭的。
4: 那飞虎牌的一共有几个花色啊？
3: 8种，你要哪一种？
4: 8种，那每种给我来3张。
3: 小姐，您要这么多布干什么？
4: 我要把窗帘、床单全换成飞虎牌的。
5: 董事长，各地都在拼命的退货，要求我们还回货款。这几天，我们的几个外庄经理都被当地的店铺的人给打了，咱得赶紧想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啊！
6: 太可怕了，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子去做。
5: 董事长，眼下的事态再不加以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了。陈寿亭骗走的虞美人和他自己的飞虎牌同时到达了南京，过去经销咱们产品的南京总办理，现在是人家飞虎牌的总办理了。董事长，南京离上海太近了，上海的6大棉布行的经理们现在都到了济南，如果咱们再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打到上海来的。董事长，情况紧急呀。
6: 他想干什么？
5: 不光是上海，现在镇江、苏州一线的棉布商们也都到达了济南。山东的周经理打来电报，说那帮人现在都在那等着，争着要拿到飞虎牌的总经销权呢。董事长，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咱们应该先退款，赶紧用好布印制，把拉长机的拉力捡回来，把咱们的牌子改成绝代虞美人。如果咱们再这样拖下去的话，曾相声报上说的飞虎戏美人了。
6: 这个陈寿亭真是太结棍了。赵东初多次来电，叫我把布运回来，我大意了。他劝了我好多次，我都没有把他当人看。没想到他竟然跟我们林家作对啊！可是我总是用硬的办法去压服他。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孙先生，你先去退款，叫我好好想一想。
7: 我们不能就这样输给他，事情还没有结束。

0: 喂，林公馆吗？哎，赶紧让老爷接个电话。
1: 谁啊？
2: 我是你爸爸。你马上给我滚回来。一件事情花这么长时间都没处理好，抓紧回来。
3: 好了好了，消消气啊，来坐下休息会儿。
4: 妈妈，
3: 儿子回来了。
4: 哎，爸爸，我已经叫孙先生开始退款，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2: 哼，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你丢了那8000件布，我没有说你，可是你为什么还到报上去骂人家？自作聪明。你在报纸上把人家骂成是无赖啊，还要嘲笑人家原来是个讨饭的。哎，讨饭的又怎么了？讨饭的就不能开染厂了？我爷爷就讨过饭的，那又怎么样？你自己说，这件事怎么收场？从你爷爷那辈起，好不容易创下了虞美人这块牌子，你知道这块牌子值多少钱呐？现在还只是在国内，

0: 使这个消息传到南洋去，你说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1: 爸爸，我们能不能告他扰乱市场？
0: 你放屁！人家在报纸上写的明明白白，是你自己一块钱一件卖给人家的，那不是尿布是什么？还要不服气？哼，扰乱市场！我看扰乱市场的就是你。
2: 你是在家里有话好好说，别让下人听见。坐下。
0: 你去找找赵东初，看看他还有什么法子吧。我再给苗汉东写封信，让他劝劝陈寿亭。我林伯清一生谨小慎微，没想到养出你这么个东西。你倒是没讨过饭，你倒是上过学的，可是你，我看你还不如讨饭的。
1: 爸爸，那我们是不是去找一找黄金荣和杜月笙他们？他们在山东济南也是有弟子的。
0: 你说什么？

0: 我没想到，你怎么这么下贱？黄金荣杜月笙是什么人呐？是地痞流氓。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堂堂大上海的商业家，做生意有个闪失，这不算什么。你怎么能想出这种办法来？ 亏你还是个读过书的人，我看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给我滚！我不叫你不许回来。
1: 爸爸，是我叫你失望了，是我做的不好。

0: 你怎么对儿子发这么大的火？有话好好说嘛。
1: 他呀，总是坏我的事儿。
0: 怎么了？
1: 我好不容易让苗先生说服了陈寿亭和赵东初，让他们买我们厂出的布，这样我们在山东就有了两个固定的大客户。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到报上去骂人家。哎，你让人家苗先生还怎么说话？
0: 你应该把你的想法告诉阿荣，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嘛。
1: 啊，他都4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要我们教他怎么走路啊？
0: 伯钦，刚才你不是说要给苗先生写信吗？那再费心写一封吧，你的面子还是有的。苗先生虽然很高傲，我看他对你蛮尊敬的。
1: 你不知道，上回他来信啊，已经在转弯抹角的挖苦我了。他说谢家宝树偶有黄叶，青葱俊迹，小刺难免。现在阿荣又和人家搞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我怎么措辞？
0: 你总是有办法的。
1: 我有什么办法？谁让我生这个宝贝儿子？你看看人家陈寿亭啊，都说他性子急，可是他那个飞虎牌啊，到了南京就再也不往上海来了。这是做什么？这就是给了我们面子啊，也可能是给苗先生的面子。陈寿亭要是一怒之下进了上海，哈哈，2分钱一丈布，虞美人满天飞，我们林家几代人的心血全都毁了。
0: 好，消消气，来写吧，我替你研墨。
2: 这个陈六子厉害呀，林家从大清朝就开始做生意，祖上曾经跟胡雪岩共过事，连这样的买卖家都扛不过他陈六子，厉害呀陈六子。有德啊，陈六子就在济南，离我们太近，我怕产品

0: 一上市，一场争斗在所难免。我现在就是还没有想清楚是除掉他还是躲着他。
1: 爸，我看还是给藤井打个电报，让他来一趟，咱们一块商量商量。
0: 藤井没有什么办法，他在青岛跟陈六子斗那么多年，也没斗过陈六子，更别说现在是在济南了。
1: 咱让藤井断了陈六子的批布，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0: 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只是三元和红聚加起来批布的用量太大，我怕藤井不肯放弃自己的交易。
1: 我看差不多，爸，你想，藤井要不是为了打垮山东的印染行业，能和咱合伙吗？他是把他的帝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咱就这样跟他讲，陈六子和三元的发展妨碍日本产品在山中的扩散，我觉得藤井会答应的。
2: 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报纸我看了，我六哥啊真有一套。哎，我就知道那信林呐，定抵不过六哥。

0: 爷爷啊，你今天把窗帘都换了啊？哟，这桌布也换了啊？你知道这都是什么牌子的布吗？飞虎牌的。我六哥把林祥荣彻底打败了。
1: 看你高兴的，这些我已经在报纸上看了很多次了，再加上记者的一些演绎，都快成评书了。哎，这生意啊，真有意思。
0: 哦，
1: 对了，袁姨，你今天去买布了？
0: 这种事情让月嫂去就行了，你现在怀着我们的小宝宝，千万不能乱跑啊！
2: 长河，你真该去商店看看，现在南京的布店里啊，全是咱六哥的布。哎，待会儿你到楼上去看看，我把床单也换成飞虎牌的了。
1: 严毅啊，你知道你在《飞虎戏美人》这出戏里演的什么角色吗？
0: 这里面哪有我啊？
1: 你是一个通风报信的小特务。特务？要不是你把报纸寄给六哥，他会反应那么快？你要知道啊，江南日报北方可没有。
0: 那照你这么一说，我多少还点功。
1: 那是，而且是大功。我看林祥荣他老爹是撑不住了，今天下午派人来送信。
3: 说是让我谢谢六哥，没有知道他上海的老巢，还说六哥给他留足了面子，反正都是些客气话，我就没带回来。哼，他现在知道了，我倒是觉得他早该去圆自己的儿子了。嗯，
4: 你也有功，来，为六哥有你这么一位好妹夫，敬你一杯。
1: 也为他有一个好妹妹。
4: 掌柜的。
5: 思江模范染厂登报招工了，啊！我想呢，让文启报名去。
4: 别让文启去了，他是个孩子，我怕他有个闪失，对不起你哥，还是王长庚吧。当年咱办孙明祖，就是他下的去。
5: 掌柜的，这长庚啊，开始管车间了。再说呢，这干染厂的差不多都知道长庚是咱们的伙计，要是让自家认出来了，那就麻烦了。
4: 是啊，长庚也老了。咱们这些伙计跟着我从青岛到济南，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东拼西杀的。老吴，我看自家的事先放一放，我这脑子这两天全是姓林的。等咱办完了姓林的这小子，再说自家。哎，还有，咱们别等到过年了，8月15就给伙计们发一副喜面，啊！
5: 掌柜的，咱们厂对工人真不错呀。
4: 这三元染厂在济南算是不错的了，您是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托我向济南们厂呢。行，就这么定了吧，别让文琪去了，咱做买卖不能打发一个孩子到狼窝去探信儿。我估摸着自家一时半会也成不了事儿。要是没有藤井啊，自家可以暂时都不用管他去。这藤井的布这两天又降下去了，他一会儿降一会儿涨上去的，咱还真搞不懂他想干什么。 咱下一步得从上海进批布，我现在是想如何通过和杏林的这一战，让上海的那些纺织厂啊求着咱买他的布，让他按照咱们的标准织。
6: 哎，亲家，哎哥，
7: 这模范染厂招工人呐，
6: 我知道。
7: 哎，你不是嫌这苏小儿树没出息吗？咱也去试试。
8: 说不定在工厂里啊是个好活计，人家说了是要有经验的工人，咱又没干过那一行，
9: 你怎么这么实在啊？这济南才多大的地儿，这工人厂就好几家，哪儿找这么多有经验的工人啊？再说咱俩都识字儿，说不定到那儿啊，干不了啥重活。
10: 要不咱去试试？
8: 走，收拾就去，收拾。
10: 你出去吧，不叫你别进来。
8: 爸，有德啊！咱们厂招这个建发，秋后就能开工，现在机器已在青岛，正在联络往济南运。这次招工广告登出去以后呢，来找我的人很多，我看了一下，净些个少爷高子，没几个能用的。你能不能联络赵江，请几个好的来？李万奇当经理试行，上机器也行，只是他一个人玩不转。
11: 爸，现在赵东初还有卢家驹他们都不接我电话，我看还是您。

0: 出面找找棉花汉东，让他帮帮忙。
1: 咱们行侠春风，忘不来秋雨啊！指望谁都不行。咱们还是找几个让李万奇慢慢的教。
0: 要不，你再试着找找陈六子。
1: 陈六子的技工是他花大钱从上海请来的，他绝对不会借给咱们。
0: 是不是他们想联合起来对付咱？
1: 我也这么想啊。 咱们不能让他们两个厂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两个先打起来。咱们拉其中一个，打另外一个，先打败第一个，再收拾第二个，分而治之，最后全面歼灭。等到咱们的厂建起来以后呢，看看能不能让陈六子惹上官司。 只要把他拖进官司里，那就好办了。
0: 我看这招准行。这陈六子干染厂那行，打官司可就外行了吧。

0: 三弟啊，还生我气了？嗨，算了吧，你哥都快50了，也是不容易啊。你还得去一趟，去找一下你六哥，让他派两个伙计来，先让咱那印花机转起来。现在到红聚提货的人呐，都快挤破了门，在他厂里提不到货的，都跑到咱厂里来。你六哥啊，特别喜欢你，你要去了，他不好说什么，啊。
1: 我看还是你自己去吧。
0: 老三，我
1: 大哥，当初六哥开始印布之前来和咱打过招呼，说花布的好行市马上就来，让咱一块印。我记得你当时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气得人家一摔门就走了。哦，现在看人家花布买疯了，飞虎牌也成了最有名的牌子，咱又想起印布来了。你现在去请伙计也是人家的伙计，这不是抢人家买卖吗？
0: 哎呀，当初我不是没想到他能来这一手吗？
1: 哪一手啊？人家说了让咱一块印，说用不了几天提货的就会自动上门。你说人家说梦话。
0: 哈，老三，要不然这样，你再去趟上海，再把那些工人请回来。
1: 你说什么？去上海请人？那些人临走的时候都给咱跪下了，你死活不让留。别找了，那些人全在六哥那儿呢，六哥把他们都派到了天津。
0: 天津？去天津干什么呀？
1: 开埠印染厂让六哥买下了。
0: 什么？
1: 当初开埠要价那么低，全套的罗兰印花机只卖个废铁的价钱，可你死活不让进。大哥，我知道你打心眼里就瞧不起六哥，你觉得人家是个要饭的。不错，六哥是要过饭，可这个要饭的现在雇着英国的两个留学生当厂长。你知道这俩厂长现在拿多少工钱吗？倒着得四六分成，六哥拿四，他们拿六。这样的事你做不出来吧，大哥？六哥甚至连个账房都不往天津派，这是多大的信任呢？周涛飞丁文东面对这样的东家，能不玩命的干吗？六哥也看不懂《资治通鉴》，你瞧瞧人家这用人的方法，来了济南才几天就干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可咱呢？咱这么多年三元染厂有什么发展？好了，大哥，咱爹死得早，赵家门里就咱们俩，咱们还是分开干吧。
0: 开埠染厂不是让苗汉东买去了吗？
1: 大哥，你整天三国不离手，一会儿一个计，一会儿一个招的，我就纳闷了，你怎么没看出六哥这一计？六哥料定了咱不肯要开埠，所以他也说不要。开埠在绝路上的时候，苗哥出现了，开埠算是一

0: 眼看见的救星，四台24英尺的罗兰印花机才7万块钱，大哥，这才是计。明哲保身，隔岸观火，那些烂计，永远也成不了大事。
1: 刘哥，现在飞虎牌卖得这么疯狂，我看这两个月咱们就先打这个牌子。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的货不能和红军的货对冲，咱们的销货半径应该是东到唐山，南到德州，北到北平、大同、太原和山西全境，您觉得呢？
2: 行，你告诉我销到哪儿就行，具体是貂蝉牌还是飞虎牌，你们俩看着办，根本用不着来问我。
1: 还有个事儿，刘哥，老开布欠工人们的钱咱们今儿都给他还清了，我有个想法也和文东商量过了，但还得您拿主意。
2: 有什么想法只要你们俩觉得行啊，就这么办，根本用不着来问我。我是常年在济南，天津一年也来不了几趟，你要是大事小事都问我，什么事都给耽误了。陶飞，你刚才说有什么想法说。
3: 六哥，陶飞的意思是说呢，开布染厂开了这么长时间，经营的效果一直很不好，工人的工钱也很低，咱把这个厂接过来，要让工人感觉到和以前不一样，陶飞想给工人加大工钱，这样的事情必须得经过您同意。陶飞是想借董事长的名义出一个告示，这样也可以把董事长的威信竖起来。
2: 这工钱呢一定得涨，你看看以前那个厂给弄的啊，堂堂高级印花工拿了钱跟泥瓦匠差不多，这不行。陶飞啊，涨，技术好的干得好的要多涨，但是不要以我的名义涨。兄弟，咱这厂子跟一个国差不多，乍一改朝换代，工人们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所以这天津啊，以后我还是少来，尽量不来，就以你的名义出告示，张先，今天就涨。这8月15快到了，咱每人给他发一个后肘子，不管是扫地的还是看门的，一人发一个，来点实惠的啊。陶飞兄弟，你没过过穷日子你不知道啊，这工人呢，你就发给他钱他也舍不得买肉吃，咱干脆啊直接发个猪后腿，他手里端的碗里全是肉，心里能不想着咱？这工人要是来了劲，心里想着工厂啊，他就会玩命的干，少出废品多干活，省下来那个钱呢比咱发给他的要多得多，就这么办。
1: 是这样，六哥，可这事儿由我出面是不是不大合适？
2: 这工厂谁是东家？我是东家呀，我说合适就合适，工人认识你，他不认识我呀。要是你给工人涨了钱，你就会有威信，你说的话工人就能听。
1: 那好，就按六哥的意思办。六哥，那您还是派个账房来，这样好一些。
2: 我派账房干什么？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一切都按你的意思办，根本就不用来问我。等咱们买卖好了，挣了钱，你们俩一人弄辆汽车开着，这样才对得起你们留学生厂长的身份啊！就这么着。
4: 陶飞啊，这开埠是个很好的厂子，可这好厂子得分在什么人手里呀？同样是中国。唐朝这么盛，清朝就那么雄，这不就是人弄的吗？
2: 我要不是上一趟来天津看到你们弟兄俩的人品和能力啊，我才不会买开埠呢。
4: 老弟，放开手干吧，别在东家伙计的分得这么清了，你要真的那样啊，你就辜负你六哥的一番心意喽。
2: 哎，文东，
5: 哎，
2: 我得有话在前 啊，买车子不能买小日本的车。你想啊，你开着日本车，旁边坐一日本媳妇儿，不明白的人一看，哟，这陈六子真能啊，雇一日本鬼子给他当厂长。
6: 哎，咱们好兄弟啊！哎哎，好好好。哎，
7: 快点坐啊！快快快！你们这边有快的，快快快快快快！快的。
5: 白师傅，我的布什么时候做啊？啊，
7: 放心吧，来的朋友啊，全都有货。
5: 白师傅，这飞虎团的布真是叫得响啊！

0: 文琪，文琪，来了不？文琪呢？
1: 掌柜的，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
0: 怎么了？
1: 我让文琪到自家染厂去了。这事儿不都说算了吗？掌柜的，这些年我跟着你啊，也没出多大力气，尽是分红。
0: 好歹有个事儿吧，也算让文琪啊去历练历练，替咱们厂出点力气。再说了，这自家背后有藤井，咱不能不防啊。那这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咱们说过以后，第二天我就让文琪去考了。这自家招人很严，文琪去了三次才算是给验住了。
0: 他们都让文琪干什么呀？
1: 这还不太清楚。
0: 我觉着文琪认字儿下不了什么大力气。掌柜的，只要他们厂有咱的人，咱就会知道他自家在干什么。最起码他印多少布，咱会知道吧。嗯，先看看再说吧。哎，他们要是让文琪干脏活累活，你马上就把文琪给我叫回来。文琪还是个孩子，我怕他撑不住。老吴，去把账本拿来，咱们对对账。
2: 哎。
3: 喂，哪一位？我陈寿亭。哟，刘弟啊，底细挺足啊。嗨，苗哥，啊，挺好的吧？哎，俺嫂子说那天津十八街的麻花怎么样？还行。行，我也吃了半根儿。哎，林波京让人捎了一封信，谢你没把那些个烂布给弄到上海去，他很领情。看来你给我商量那一套还真行啊！啊。
4: 哦，他想到济南来见见你，顺便和你谈谈，以后啊就让你买他的批布，你看能让他来吗？
3: 嗯，那你让他来吧。这样，我拾掇拾掇厂里那点烂事儿，我就到你那去，你好给我指划指划。<笑>你这是在耍你老哥哥呀？你精得跟猴似的，还用得着我指划吗？
4: 好，<笑>我沏好了茶，等着你啊。<笑>
3: 哎。
4: 寿亭啊，这个凌波清是个人物啊，他那个象棋下的相当的好，也是惯用巡河炮，那真是严河十八打。哎呀，我看你我谁也顶不住他呀。你觉得你那个张店的巡河炮有一套是吧？
3: 你要是和凌波清比起来呀，那你简直就是一门赌炮，根本顶不住。哎呀，刘弟啊。
4: 林伯清是一个不错的商人，人也正直，值得交往啊！哎，我想等他来了之后，咱们先给他来一个化干戈为玉帛，先谈正事儿，然后咱仨坐上汽车，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对了，我想起来了，就去大明湖的铁公祠，在那儿来他个车轮大战，造就出一个鲁沪商界的佳话来。
0: 哎，苗哥。 要么说这有文化的人呐，说话他就是不一样。哎，他说出来的话，他就是好听。<笑>好，你抓紧来吧，我挂机了。哎，
2: 掌柜的，咱这飞虎牌叫的可响了啊！上海的客户等了好几天了，咱给他发货吧。
0: 飞虎牌要是进了上海市场，那林家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老吴。 咱什么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我一会儿要到苗家去商量点事儿。中午你和东家到居丰德摆两桌，请一请南京以南，一直到杭州、福建的所有客商。你让上海的客商坐在上座，好酒好菜。就说林伯清找了苗先生，长江以南的货，咱就停了。对不住了。我让林伯清欠苗先生一个人情。 让上海来的这帮人呢，回去学给林家父子听。接下来咱们还要干大事儿，等闲下来的时候，我再仔细跟你说。
1: 掌柜的，您不是说不能发善心吗？
0: 是不能发善心呢，可这虞美人从清朝就有了，那可是名牌啊。要是毁在咱们手上。

0: 确实有点过分。就这么着吧。啊，
1: 哎，掌柜的，你忘了当时他怎么对付咱们的？
0: 要是单单一个林香荣，我怎么办他都不过分。可他爹出来了，咱们就算了。当初南京的协议是我签的，我签了三个月，过了三个月以后，南京的市场也给他让出来。老吴啊，长江以北的市场已经不小了。
2: 来看这布，来看东西，来别走，先看布。来看你的，来迈步迈步，来先来看这布。阿姨别走，看你的。
3: 老板当的不错吧？
4: 要进店了。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哎，怎么着？有事儿啊？啊
5: 啊！掌柜的说了，把这一套全都收了，全都送回仓库，清点一下总数，明天一早全都发货上来。
4: 这老老的骂完了咱，这就算完事儿了
5: 啊？你赶快办，清点一下总数，赶快报上来。再说这些事儿，那不是咱能管的事儿啊！赶快办。
4: 伙计，收布、点数、撤摊子，里边人出来，快点！
5: 来来来，全收了，快！

0: 刘哥。
1: 哎，老三，坐。
0: 哎，
1: 老三，我给你派去的那几个伙计怎么样？哎，
0: 布印的怎么样？
2: 刘哥，什么都别说了。嗨，对了，上海那个林祥荣发来电报，说想把剩下的玉美人按正常的市价买回去。
1: 他那布啊，我已经给他运回到上海了。老三，林祥荣是个书生，难免把问题给想简单了。再说他爹找了苗哥，我看这事儿就怎么着吧。他的虞美人可以在山东卖，但是我的废物牌就是不过长江。我再找你哥说说，把咱们两家的布啊再提上去一分，让他虞美人低着点，也让他在江北和山东市场恢复恢复。等他恢复了以后，咱们再把价钱弄成一样，老百姓愿意买谁的就买谁的吧，咱把花色插开了就行。这论说中国也就这么几家印花布，本来可以没事儿，可他林祥如当初想独霸市场，哎呀，把这市场都搅乱了，好多弄的一个开布染厂就被他打垮。不过咱还得感谢人家林家，要不是林祥如打垮了开布，咱怎么能捡到一个染厂呢？啊，
2: 六哥，我哥他不好意思见你，他让我跟你说晚上想请你吃顿饭，叫上六嫂咱们一块去汇泉楼。
1: 嗨，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又没害我。哎，老三，我告诉你，你哥为什么不好意思，他天天看三国，满脑子都是诸葛亮的这计那计，最后倒好，我在他眼皮底下摆下这么大的一个阵，他愣没看出来，他这才不好意思。老三，
2: 哦，对了，六哥，你给我说说，你什么时候对天津开埠印染厂动了心思？说出来，让我也学学啊。
1: 这事儿我得想想。啊，当初我在张店要饭的时候啊，我碰到一个世外高人，也就是我师父，他把我带到昆仑山学艺三年。最后我学成之后下山的时候，老人家特别交代，让我不要把招数交给一个叫赵宗初的人。
2: 六哥，你可真邪，你这到底哪是真哪是假呀？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2: 六哥，
4: 哟，六弟，
5: 老三，
1: 东宁哥，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呀，自家染厂今天开业，早上我还没起床，他那个熊儿自有德就来叫我，

0: 让我务必去给他捧场。我想啊，他这能来找我，就能来找你。哎哎，你看，正好家驹来了。
1: 家驹，
2: 哎呀，
1: 我想啊，咱们四个人坐上车溜吧，免得被他拉了去，给他架秧子。
2: 哎呀，咱不去不就行了吗？用得着躲吗？
1: 哎，六哥，你不知道自家的为人，他真能把你硬拉走。
3: 好了好了，都上车吧。
0: 对，咱们正好商量商量，怎么样办这帮王八蛋。
3: 在明晚的剧情里，资文、韩宇日本人藤井合作的汉奸染厂开业，陈寿亭等人预感到大事不妙。
4: 经理礼物，
3: 那这一回老谋深算的藤井又准备了哪些阴谋诡计呢？
5: 我这有一份陈寿亭在山东各地客商的名单，一毛二一尺不折一发货。陈寿亭在山东的销售网点就会立刻垮台。
3: 济南这边有你，青岛有大华元亨，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很快就会控制山东的整个市场。到那时候，陈寿亭是想降价又降不起，不降价又卖不出去。当他感到无利可图的时候，他就会自动退出市场。我想，用不了三个月，他们就得完蛋。
6: 这个计划自身没有问题。
3: 只是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投到工厂里去了，我实在赔不起呀。资先生，我做生意历来讲究公平。按照现在的成本核算，一尺布应该赔3分。这3分全算到我身上，
7: 那我不就白干了吗？掌柜的，文启昨天把资家的数给算出来了。 车间从原料库里一共领了2000件布，至于印了多少就不知道了。2000件？嗯。日本大件是1000米啊，他敢一下印这么多放着？他昨天刚开业，他印的布也没上市啊。你和东家留神这两天的报纸啊。
0: 啊。
7: 他这到底想要干什么？他这。掌柜的，他们是不是想猛的一下放出来，冲咱们？
0: 冲咱？
5: 怎么冲？用价钱冲？咱当初和林香荣、赵东俊定的价格并不高，他要是冲少了没有用，他冲多了他就得赔呀。
8: 虽然陈寿亭注意到了藤井的异常举动，可对方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他还没有办法完全弄清楚。
0: 哎，老吴，
5: 没曾想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藤井反倒主动找上了门。
8: 陈先生。
9: 卢先生，好，你看你打个电话来就行了，你还亲自跑了一趟，我就看你呀。
8: 来来来，坐坐坐。哎呀，卢先生，从青岛到济南这么多年，每次看到你，都是衣冠楚楚啊。
9: 衣冠楚楚这容易，可你不见老，这就难了。是不是每天都吃我们的东北人参呢？
8: 啊，对了，陈先生。
0: 你是内行，你看看，印的还可以吧？嗯，不错。陈先生，你认为我应该卖多少钱一尺的？以你的实力，再加上你深厚的帝国，我还真猜不出来。你想卖多少钱？1毛2可以吗？藤井先生。
3: 你没法烧吧？没有，2000件，甚至以后更多的布，我都卖1毛2。陈先生，当初我多次劝你，我们两个合作，你就是不肯呐。在商业上，实力是第一位的。啊，当然，这次我不是针对陈先生，我是针对整个中国市场。
8: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我要把模范染厂办成山东最大的染厂。陈先生，卢先生也不是外人，我们还是合作再办一个这样的工厂。你的能力加上我的实力。 没有人敢跟我们对抗，包括上海的林祥荣。
5: 狂妄的藤井不仅把自己低价倾销的计划和盘托出，还指望陈寿。

0: 明对他服软，与他结盟。他和资家父子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三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1: 资先生，通过这件事情，你知道实力是什么了吧？
2: 那确实是实力第一，就连山东商界第一的苗汉东，他也不敢这么干。来，藤井先生，我敬你一杯，为我们一炮打响。
1: 哎，这只是刚刚开始啊！啊，
3: 藤井叔叔，小侄敬你一杯，先干为敬。
2: 藤井先生。这5000件运完了，其他的还照这个价格卖吗？
1: 如果现在就停住，那我们就要前功尽弃呀。我们现在还没有伤到他的筋骨，第一步是让他们的布卖不出去，第二步是逼着他们解雇工人，第三步嘛，就是让他们关门。资先生，你放心，他们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我们要一直干下去，直到让他们死掉。
2: 藤井先生，这样做你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我的钱有些是贷款，要付利息，还有水电工人的工资，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字。钱我可以先不挣，但是我不能赔钱。
1: 你说的有道理啊，合伙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赔钱。好，只要你好好干啊，我写个文件发回国内，称颂你在支那地区的工作，争取让帝国奖励你。
0: 纵使藤井三人机关算尽，却终究低估了陈寿亭过人的谋略。他绝不会任由对手肆意妄为，而是静待时机一举破局。
4: 孙明祖是个内行啊，没问题。哎，金彪从东北来信了吗？
5: 我估摸着快回来了。
4: 赵家兄弟给我打了好几天的电话，我让肥虎接的电话，让他跟他们说我在家里睡觉。这哥俩挺着急啊。这样，你给他们打电话，就把咱们的招跟他们说，让他们也放心。
5: 掌柜，咱开机吗？
4: 先不着急，我得给藤井来点绝的，光咱们一家还来不了这绝的，得联合林香荣和三元。这样，你中午让他们来，就说我请他们吃饭。
5: 好。
4: 哎，等等，我得给东俊做首诗啊。哎，
5: 掌柜的，快坐，我传给他。
4: 睡觉睡不着，挺难受。在哪睡不着觉呢？哎，有了，坳子上睡觉不好受。中午请你吃顿肉，有点意思吧？
5: 我得记下来，别忘了。
0: 哪怕对方已经大军压境，陈寿亭这边依旧乐观沉着。接下来他将如何破解藤井的阴谋？等待众人的又将是怎样的未来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大染坊》，明晚精彩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3: 哎呀，恭喜恭喜！哪位是主事的？啊，鄙人是模范染厂的总经理。
6: 你就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资有德，什么事儿？
3: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6: 我也是听别人说才知道有你这一号啊！啊，有何指教？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这就是我。

0: 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0: 再看我，
3: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山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登记注册和行政许可领域改革，提高经营主体准入准营审批服务效率，有效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7: 最近，青岛达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顺利拿到了国内首张褐藻寡糖食品生产许可，成为国内首家可以批量生产褐藻寡糖的企业。褐藻寡糖是从海洋褐藻中提取而成的线性低聚糖，可广泛用于饮料、方便食品、糕点等产品生产。
8: 利用17年的时间，在广华实验室的团队的引领下，从实验室、从小试到正试，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褐藻寡糖的产业化。
7: 作为全新品类的食品原料，此前褐藻寡糖并未纳入国家新食品原料目录，企业产业化进程一度受阻。今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发布关于栀子油等22种三鲜食品的公告，将褐藻寡糖批准为新食品原料，为企业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政策支撑。能否快速拿到食品生产许可，抢抓市场窗口期，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
9: 会同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了企业制定了褐藻寡糖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会同了市场监管部门帮助企业做好了车间的布局，规范了它的工艺流程。我们加班加点帮助企业准备食品生产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了证前辅导，仅用了3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受理审查发证工作。
8: 比预期提前了3个月，很开心很高兴。利用3到5年的时间，我们想实现年产2000吨褐藻寡糖。
7: 聚焦新兴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济南高新区对行业经营范围表述实行动态更新，破解登记无类目、注册无依据的痛点。今年以来，新增数字人才、碳科新材料、技术经理人、数字商业等特色行业表述113个，为200余家新业态、新赛道经营主体高效完成注册登记。黄河数字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10: 新行业表述添加以后，我们运营公司核名马上就成功了，这个当天就完成了注册登记，这样基地的这个身份就确定了，我们就马上就快速建设落地，基地也很快投入使用。
7: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持续释放市场发展活力。今年前4个月，山东新登记各类经营主体454992户，其中企业175967户，稳居全国前列。
11: 探索开展 AI 辅助登记，优化服务三鲜企业工作机制，持续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推动改革政策直达基层，惠及经营主体。
2: 来看时政要闻。
1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根据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举行法治专题讲座，研究有关事项。今天，全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扎实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193个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山东有20个案例入选，数量占全国超10%。

0: 涵盖元宇宙、典型数字人、典型产品等方向。入选案例将通过分享会、供需对接会等方式促进应用推广与实际应用。
1: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息，山东将在重点行业开展工业节能降碳诊断和碳排放核算服务，涵盖钢铁、电解铝、水泥、算力设施、通信基站等领域。十四五期间工业节能监察等工作中发现的单位产品能耗、电耗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准入值要求的企业，原则上应全部纳入节能降碳诊断计划。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3: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4: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5: 加油，加油，加油！
6: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7: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8: 你有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走地了，是吧？耶嘿！
9: 我弟弟，我弟弟！
1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1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4: 坚持住呗，
15: 坚持住吧，没有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1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7: 宝贝们上班啦！
1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0: 把绝境走成征途。
5: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3: 都要演，
24: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笑。
1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7: 我们活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湖的广袤湖域孕育了丰富的鱼类资源、植物资源，也形成了人们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古至今，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渔民一直传承着一种特殊的捕鱼技艺。这是一场紧张的狩猎，鸬鹚他们天生就是湖泊中的精英猎手，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鱼鹰。随着各船不断敲击船舷发出声响，潜伏的鱼群开始受惊乱窜，鱼鹰也跟随主人的捕鱼号声变得异常兴奋。鱼鹰捕获的第一条鱼是属于自己的美餐，从第二条鱼开始，捕到的猎物就要献给他们的主人。这是宋家鹰帮在2023年春天的下湖围捕，接下来会是禁渔期，渔民们会暂停捕鱼活动，让湖区生态得到充分的恢复。
1: 有那小鹰不领我，咋的就不叫他吃了？得叫鹰听我的话，听我的话之后我才喂他。
0: 鱼鹰捕鱼在微山湖传承了数百年，养鹰人通常自发组成船队集体捕鱼，称为鹰帮。宋涛所在的船队就被称为宋家鹰帮。宋涛的手上布满伤痕，这些伤痕来自被他视作宝贝的鱼鹰。训练鱼鹰需要放鹰人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耐心，这些鱼鹰宋涛从小孵化驯养，至今已有20多年。他不仅能够精确地控制鱼鹰的出击时机，还能读懂它们的每一个小动作，预判狩猎的最佳时刻。
1: 鱼一活动鹰就断，要碰见哪有大鱼逮不起来，别的鹰能过去了，跟着断。逮了鱼，这个鱼迟迟的要往你上去。
0: 鱼鹰身手矫健，见到大鱼后绝不放过，常常追出几十米远。其他鱼鹰也会及时帮忙，通力合作制服大鱼。宋涛划船靠拢，用抄子连鱼带鹰一起捞上船。宋涛会让作战有功的鱼鹰在鹰架上休息，养精蓄锐。一天的围捕圆满结束，宋涛需要耐心等待，才能等来下一个捕鱼季。为保护内陆淡水野生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山东省下发文件，自2023年10月开始，将生产性鸬鹚捕鱼等8种渔具列为禁用渔具。宋涛心里很担心，鱼鹰捕鱼这种祖辈传承的技艺能否保持下去。一次偶然的机会，宋涛发现南阳古镇的游客对鱼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让他找到了新的机会。在政府支持下，宋家鹰帮的鱼鹰捕鱼已经成为南阳古镇经典的旅游表演项目，也成为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1: 干净，哪能没干净？年纪大的都自杀人影的了，碰一点点就围上来了。主要是从小热热来干这一行。
0: 原来的放鹰人成了旅游景点上的鱼鹰捕鱼表演者，古老的传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得以传承。每年的四月和十一月，微山县都会在微山湖公益放流草鱼、鲢鱼、鳙鱼等鱼苗。从2005年开始，微山湖已连续19年实施大规模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对扩大微山湖鱼类种群规模、净化水质、养护水域生态环境、增加渔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微山湖，60%的产值都和渔业有关。渔业产业的转型决定着微山湖未来的发展。科技赋能使微山的渔民在资源有限的湖区激发了更多的生存智慧。

0: 预售期用得到，那么大概要三万元吧。
1: 三万元啊！
2: 先看看，咱先看看那个什么，你看那错。来，老这女的，那咱俩给她看一看。
3: 崔峰是一位有着13年养鱼经验的养殖户。春末夏初是引进鱼苗的最好时间。今天，崔峰要引进30000尾桂鱼苗放入自家鱼塘。但这30000尾桂鱼苗能否存活，他心里没底。
0: 头一年、二年要好养，养第3年都容易生病，头子大，风险很大，说死亡发病。一个礼拜甚至最多不超过10天，也基本上全部覆没。
3: 桂鱼是名贵食用鱼，价值高，市场需求大，但因为种苗抗病能力差，养殖风险大。一场病害会导致养殖场70%-90%的鱼死亡。微山湖很多传统养殖户都对此望而却步。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区是国内首家实现机器人管理的智慧渔业工厂。园区高标准建成9个车间同时投入使用，年育苗能力达50亿尾，可实现南种北繁、东繁东育，为湖区渔民提供优质鱼苗。在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9号智慧渔业车间，10000尾鱼苗都在一台不显眼的机器人的照料下茁壮成长。自动增氧、投饵、水质在线监测，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无人化养殖、工厂化养殖的新模式在这里一一实现。然而，有些工作还是需要人工完成。为了防止病害的发生，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的桂鱼苗出厂前都会注射疫苗。技术人员对每一只注射过的鱼苗都一一进行检查。
0: 去年又养了10000尾多，没发病，卖了13000多斤，卖了60万吧。学了经验，学了技术，我也敢养了。

0: 今年搞了4万多尾，在我们附近来说算高密度养殖了，也是对一个新的挑战吧。
1: 一只鳜鱼从鱼苗到成鱼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这期间需要养殖人的精心照料。7月，微山湖进入了连天多雨的季节，由于气压低导致空气中融入池塘的氧气变少，鳜鱼塘出现低氧情况，催风变得紧张起来。渔业产业园的技术指导人员听后很快来到现场。
2: 这个我们目前的水深应该在40公分左右，40公分左右，你的水温度30.5度，对吧？其实水位是蛮高的，那会容易出问题。所以我建议你的摄像机夜里要看。
1: 有了技术人员的指导，让崔峰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从养殖草鱼、花鲢等普通鱼种，到现在养殖名贵的鳜鱼，鱼种的推广、技术的指导，为崔峰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来年春天，崔峰的鳜鱼进入收获期，肥壮的鳜鱼挤满了崔峰的20亩鱼塘。拉网收鱼是崔峰一年中最期待的时刻。随着一声声吆喝声，大家拉网、赶鱼、收网，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活蹦乱跳的大鳜鱼是对崔峰一年辛苦付出最大的奖赏。
0: 今年这高投入、高效益、高回报，明年大发展，养个8万、10万尾的，再扩大鱼塘，再扩大规模，行情好了，挣个百来80万的，没问题。

0: 让来自新加坡的陈思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微山站位于吕蒙村。2021年，清华大学留学生陈思荣与来自清华、北大等20多所高校的师生先后来到这里，为微山县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陈思荣主修建筑学，他和团队成员要把吕蒙村以及周边村子破旧的民房改造成别具一格的民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为乡村振兴增添新的活力。
1: 当时选材料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设计是，哎，什么让你感觉像家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方向。
0: 客至如归家是陈思荣改造民宿的方向，这一想法源于他来到微山后的真实感受。
1: 刚开始我都不会说中文，我是给他们训练的，就我是说英文的，但是那个环境就哎呀改变了我嘛。山东好客，但是微山就真的很热情很好客，就可能暖和你这个哎，我真的想要为村而一起前行，就是一起来去做。
0: 在微山的日子，陈思荣慢慢学会了微山话。他从一个最初无法沟通的外国友人，变成了村民口中的闺女。
2: 小时候的衣服放那个走里的桌，是不是啊？
1: 对，每次来微山，我觉得我好富裕啊，这个可以天天吃。阿姨啊，叔叔啊，这些他们都很热情，就把我当成闺女看，而且每次都让我去蹭他们的饭。
2: 想什么我就给你做。
0: 日渐熟悉后，吕蒙村的村民也为民宿改造提出他们的意见。
1: 可能我是一个外国人嘛，他们就会说，哎，你这个陈思荣啊，哎，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是这样的。
0: 陈思荣结合民宿风情，又融入多元化的现代设计理念，从设计图纸、施工到装饰，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他还把钟爱的荷叶、荷花做成画，挂在民宿房间内，或者画在墙壁上。在微山岛的3年，陈思荣带领团队先后改造设计了空山记、田园居、花见泉、烟水绿、斜阳映、清河民宿等多家民宿，一开业便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陈思荣说，来到微山后，他才见到如此动人又充满生机的乡村。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觉得不再是远方的客人。

陈思荣发挥设计专长，为村里的非遗工房设计图案，经由村民一针一线的穿引，可爱的布老虎、虎头鞋等尽显非遗之美。他参与设计微乎有里文创品牌，文化 IP 带动新发展。他还收了一名爱画画的小徒弟，教会他用画笔记录家乡的美。六月，陈思荣即将离开工作生活了3年的吕蒙村，返回新加坡。

0: 离开前，陈思荣被授予吕蒙村荣誉村民称号。
1: 这里是我的家，这是我在中国的家。去到哪都是出发，就回到微山岛才是回家，就是一种凝聚力嘛。

0: 万州是中国烤鱼之乡，万州烤鱼因麻辣鲜香闻名全国。2021年起，长江十年禁渔，万州烤鱼原材料供应短板凸显。这一年是鲁渝协作全面开启的第11年。随着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的开展，济宁、万州以引进微山湖四比鲤鱼作为万州烤鱼原材料为突破口，把微山湖四比鲤鱼与万州烤鱼两大品牌深度融合。从广阔的微山湖到重庆大山中的鱼塘，微山湖四比鲤鱼在重庆市万州区安家。在鲁渝协作龙泉鱼乡生态水产养殖场，傅永祥的鱼塘引进40万尾微山湖四比鲤鱼鱼苗，建成高密度养殖场10亩。
1: 后来我看生意学，
0: 作为鲁渝协作乡村振兴专家大院的一员，张超常年从事水产动物病害防控、苗种繁育，他对四比鲤鱼的繁育格外熟悉，因为这些鱼来自他的家乡微山。
2: 这里面有一种情感，我从小是这条鱼长大的，就走在这个鱼场上，这个看到这个鲤鱼的塘嘛，你迎面吹来的那种塘上的味道呢，心里不也是一种欣慰，一种欣喜。
3: 我遇到比较事情复杂一点的东西，我就现在把它请起来一起讨论。
0: 夏季来临，第八批四比鲤鱼刚迎来快速生长期，却突然发病大量死亡。

0: 张超检测水质，解剖鱼体后，终于找到了鱼发病死亡的原因。
1: 因为下暴雨以后嘛，泥沙荡起来的比较多嘛，有一部分就进来池塘以后嘛，剧烈的水质的改变呢，进来鱼塘以后，那个鱼应激性的激发了细菌性感染。
0: 找到原因后，他们往鱼塘加入了微生态制剂，稳定水质。5天后，鱼病消除。

每天清晨是龙泉鱼乡最忙的时候，收网、起鱼、装车，新鲜的四比鲤鱼当天便端上重庆人的餐桌。

0: 在万州，四比鲤鱼被制作成泡椒、香辣、麻辣、蒜香等40多种口味的烤鱼，深受顾客的欢迎。
1: 好吃得很，终于了，
2: 非常好吃，味道鲜美。
1: 新鲜嘛，新鲜都比较嫩嘛，我觉得反正都还是非常可以的。哎，
3: 色香味美。
0: 微山湖四比鲤鱼恋上万州烤鱼，结出协作硕果。鲁鱼协作打造出生态渔业全产业链，建成示范养殖基地500亩，在万州建立深加工基地，推出万州烤鱼预制菜等爆款产品，在微山县建立万州烤鱼产业园，实现年加工烤鱼3000吨。两大品牌强强联合，携手发展。从济宁到万州，从微山湖到长江之滨，从单向帮扶到协作共赢，一条鱼游出协作新成果，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型案例。这是微山湖的故事，它的历史和现在，美丽和丰饶，精彩和活力，承载着时代变迁的记忆，见证着今天盎然的生机。这是微山湖湖区人民的故事，他们的辛劳和创造，质朴与坚韧，让他们的家园如此美好、温暖，充满着诗意。一代代微山湖人在这里生息、耕耘、起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农历3月25日。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深化京鲁科技人才双向对接，推动硬核科创成果落地山东，赋能产业升级。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乃祥主持。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全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推进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0: 山东发挥制造业优势，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实现稳定增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年来，山东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推进京鲁科技人才合作促进行动。凭借山东承接北京创新资源辐射方面的独特优势，一批硬科技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转化，实现京鲁携手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2: 在德州天衢新区京津冀创新转化中心，刚落户的鼎晖储能公司负责人正与中心工作人员实地选址，确定最优生产厂房。企业原位于北京，因发展空间受限，急需外扩产能。在去年9月份举办的科技人才合作交流大会上，德州精准的产业承接政策和高效服务吸引企业落地，从签约到落户仅用不到3个月时间。
3: 今年我们被纳入储能产业专项扶持范围，目前正规划建设规模化储能电池生产线，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2亿元。今年1季度我们储能订单同比增长60%，产值1300万元，发展势头十分向好。
2: 作为山东省唯一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城市，德州通过研发在京津、转化在德州的错位协同模式，3年间240家企业牵手京津冀高校院所，成功转化科技成果94项。同时建立省级政策赋能，重点支持德州北京协同创新中心、京津冀创新转化德州中心这两大创新中心、中关村一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平台，提质升级。
4: 这3年来与京津冀共建创新平台126家，近2年呢，通过科技副总等柔性引才的方式，成功引进了28名来自京津冀的高层次人才。另外呢，我们也持续把中科院的科研成果精准推送给企业，目前累计推送了115项成果。
2: 企业落地快、发展好，背后是山东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有力探索。近年来，山东积极对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举办京鲁科技人才合作对接交流会、央地协同共谋发展产业合作对接会，推动重点园区和优质项目与央企和科研机构开展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合作。
5: 持续深化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全面创新合作，推动与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签署省校战略合作协议，打造京鲁科技成果快线及山东科技大市场京鲁合作专区，常态化开展前沿颠覆性技术对接活动，实现了京鲁科创资源的常态化、精准化对接。
2: 凭借合作交流的持续畅通，基建筑已完成施工，5月底将正式投入使用。
6: 全力攻关突破低空智能装备、空天信息与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努力创建国家省级实验室，加快高端科创项目的签约落地。
2: 截至目前，京鲁共建各类研发机构创新平台总数达到180余个，加速布局建设在京科创人才飞地，各地柔性使用北京高层次人才超过700人次，54名专家人才到我省企业担任科技副总，5名专家人才到区县挂职科技副职。
7: 担任科技副职以来呢，我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积极推动了高校成果转化和科技人才引入工作，促成了北京化工大学烟台研究院的实体化运行，并且推动了玉龙石化和龙口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的发展。
2: 目前京鲁科技合作正从点上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研发在北京、转化在山东的协同创新格局加速形成，催生了高性能聚氨酯减震降噪材

0: 材料、百兆瓦空气储能技术等一大批高水平成果在山东落地转化，为山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根据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要求要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加力做强工业经济支撑，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抓好查百整改、建章立制、为民办实事等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以实干实绩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举行法治专题讲座，研究有关事项。
2: 会议邀请省委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张杰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做专题授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扛牢法治建设主体责任，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快推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加快农业工程基础建设，抓好应急物资储备调用、防灾减灾技术推广应用，加强农业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
1: 今天，全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扎实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指出，要坚决扛牢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政治责任，抓紧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等发现问题整改，确保按期完成各项整改任务。要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查督导，以实干实绩擦亮现代化强省建设亮丽底色。副省长温暖主持会议。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做好平安建设条例立法工作，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要深入查百纠正政绩观偏差，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建责任层层压实，党建工作抓实抓好。
0: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山东不断发挥制造业优势，抢抓行业机遇和国际消费需求，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在高基数上实现稳定增长。
3: 现在进行查处所检验。
4: 可以。
5: 测试成功。进行下一项检验。
2: 这是青岛一家企业正在对一批刚下线的国产越野车进行测试，目的是检测车辆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能力。完成检测后，产品将被发往沙特阿拉伯、德国、意大利等国家。
6: 今年以来，我们的越野车已经出口4.8亿元，欧洲及中东地区的销量更是逐月攀升，部分重点市场呈现阶梯式的增长。
2: 近年来，户外探险、自驾旅游、营地经济逐渐兴起，越野车作为其中的一个载体，在国外市场的销量持续走高。看准这一契机，企业不断提升越野车的适配性，满足海外用户需求。
3: 我们预留了车身拖车接口，改装拓展端口，可以快速地适配露营拖车、户外装备箱等配套设备。另外，我们加入了全场景的外放电技术，可以支持露营装。

0: 备、摄影器材、野外作业设备等24小时持续供电，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移动能源站。
1: 然而订单量骤增也给企业带来了幸福的烦恼。针对他们反映的出口退税周期长、资金占用久的问题，青岛海关专门制定了解决方案。
2: 现在我们组建了 AU 专家团队，对企业开展一体一策定制辅导。企业通过 AU 认证之后，出口退税可以缩短至3天以内。
1: 目前212越野车已经出口到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在德国、意大利、斯里兰卡等重点国家均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围绕多元市场需求，企业持续加强产品创新。
3: 我们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围绕户外旅游做深度场景定制，比如在中东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实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与防腐蚀能力，能融入当地生活。
1: 除了传统优势产业，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也保持着出口增长。在德州，城西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正加紧生产一批发往东南亚的锂电池，产品将用于无人机、智能家居等领域。
4: 普通锂电池内阻在5毫欧左右，而我们自己通过自主研发，将内阻降到了3毫欧以下，大幅提升了能量转换效益。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在零下50度的环境下可以正常放电，硬核性能在国际市场上名列前茅。
1: 凭借8项专利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今年1季度这家企业的动力电池累计出口超750万个，实现出口额3000万元。
5: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相关部门和银行申请科技贷500万元，同时我们为企业和上海交通大学、南昌大学等科研院校进行牵桥搭线，促成了产学研合作，
6: 为企业的出海提供科技支撑。
1: 据海关统计，前4个月山东省外贸在高基数上稳定增长，实现进出口11698.5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出口6758.6亿元，进口4939.9亿元，优势产品表现亮眼。汽车出口292亿元，同比增长68%，新三样产品出口47.4亿元，同比增长40.5%。山东不断完善纳税信用管理机制，以信用赋能为企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7: 大华电器是滨州一家电力设施器材制造企业，前不久企业在融资、市场开拓等方面受到限制，这让他们十分着急。
8: 正是我们融资贷款的关键时候，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企业失信行为导致了纳税信用等级降低，这样就会影响银行授信，我们这个融资贷款就没办法顺利办下来，也会影响产品招投标评标加分，影响获取订单，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7: 纳税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高到低分为 A、B、M、C、D 5个等级。由于企业未按期申报缴纳税款，造成了信用降级。当地税务部门采取信用加服务，帮助及时纠正失信行为。
9: 按照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规定，大华电器公司符合纳税信用修复评价情形及标准，工作人员到企业开展专项辅导，帮助企业及时完成了税款的申报，信用评价系统恢复了扣分分值，企业顺利恢复了 B 级信用等级。
7: 根据银税互动机制，大华电器凭借良好的纳税信用，无需抵押担保，近日获批银行信用贷款近500万元。
10: 良好的纳税信用是企业的第二张名片，这些贷款我们主要用于原材料的采购跟新型电力器材的研发，我们企业今年力争产值上要突破6000万元。
7: 山东积极拓展信用应用场景，让守信主体切实享受到便捷与实惠。今年泰安的润德生物又一次获评 A 级纳税人，连续6年获评 A 级纳税信用，企业享受到专属税务管家的服务，出口退税各环节优先办理，不到1天就能完成退税。
11: 优质信用口碑为我们开拓市场、赢得合作增添了底气，客户对我们的履约能力、经营诚意更加信任了，订单促成效率也得到了提升。今年以来我们完成出口贸易23笔，累计退税30多万元，
7: 目前山东省信用良好的 ABM 级纳税人占比达88%。去年以来，全省共有24.8万户纳税人通过信用修复提升了等级。税务部门帮助企业获得信用贷款超1700亿元。
12: 采取精准提醒、主动修复、联合激励的组合措施，助力纳税人守护良好信用，诚信合规正在成为企业发展的硬通货。我们将不断优化纳税缴费信用评价机制，推进评价对象范围拓展，让信用评价更全面，让信用资产更增值，激发市场活力。
7: 清廉村居建设是清廉山东建设的重要单元。山东以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为核心，以数字化赋能、制度化保障为抓手，推动清廉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坚强保障。
1: 在青岛市城阳区刘挺街道东兰家庄社区服务大厅，居民通过手机扫码就能查看社区资产图。借着青岛全面推进描边上土工作，社区将集体土地、厂房、网点房等不动产信息全部呈现在数字地图上，通过市级三资监管信息平台公开。
13: 2025年，全市5300个村已全部完成集体资产资源描边上图，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实行线上公开交易，有效杜绝权力寻租。2025年初到今年3月底，全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额达到56亿元，其中线上交易51亿元，为村集体增收截至1.47亿元。
1: 以数字化管好家底的同时，青岛注重用制度扎紧村级权力篱笆，出台青岛市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和村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提出6个方面、42条规定措施，明确10大类、66项负面清单和村干部退出机制，让村干部在廉洁上管得住手脚，在事业上放得开手脚。
14: 分类制定了青廉乡村建设、青廉城市社区建设2套工作指引，以规范化指引推动全市青廉村居建设走深走实，助力青岛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1: 在聊城市池坪区贾寨镇耿店村，青廉村居建设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当地选聘老党员、产业带头人担任廉勤观察员，开展村务监督委员会加廉勤观察员双重监督，在镇纪委指导下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对村干部权力运行开展常态化监督。
15: 常态化的监督让村干部纪律规矩意识更强了，基层矛盾更少了，干部干事创业的底气也就更足了。我们把干劲干事的劲头全部用在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特色产业上，村民户均拥有4.2个大棚，年收入超20万元，户户有车有楼有存款，成为现实。
1: 聊城市将青廉村居建设融入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大局，通过建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小微权力清单、深化三务公开、健全监督体系等12项措施，持续加强基层监督，护航产业发展。
16: 我们以规范小微权力运行为切入点，盯紧关注微权力，有效遏制微腐败，推动青廉村居建设扩面提质，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注入联动力。
17: 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紧盯天气变化，精准落实管护举措，护航夏粮，稳产丰收。
7: 气温连日攀升，山东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登场。省气候中心联合省农技推广中心发布小麦干热风风险预警，12号到14号，除半岛局部地区外，全省大部麦田干热风灾害风险偏高，其中潍坊大部、东营、淄博、济南、菏泽、枣庄等市部分地块处于高风险等级。在菏泽定陶区，农技人员查看小麦长势，实地研判高温天气带来的灌浆隐患。
18: 我今年种了600多亩麦，这个干热风一来，最担心的就是叶柄的水分流失快，这个籽粒不饱满。我最害怕的是忙活大半年了，最后影响丰收。
7: 针对农户的顾虑，农技专家现场指导防控举措。干热风来临前，喷施叶面肥，调节小麦新陈代谢与光合作用，让功能叶片保持浓绿厚实，提升小麦的抗逆能力。
19: 结合小麦一盆三防， 及时的喷施云南素内酯氨基酸等水溶肥，延缓叶片和根系衰老，提高灌浆，增加粒种。
7: 浇好灌浆水是防御关键。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南四湖、东平湖总蓄水量77.46亿立方米，222处大中型灌区引蓄水充足，全力保障麦田灌溉用水。潍坊农技

0: 人员深入田间现场教学，规范科学的浇水方式。
1: 我们可以优先采用滴灌、喷灌或小水细浇的方法进行浇水，切忌大水漫灌，因为大水漫灌会导致根系早衰或者是小麦发生倒伏。浇水呢，我们也要选对时间，我们可以在清晨、傍晚或者是没有风的天下进行浇水，在收获前15天我们就要停止浇水。
0: 气象服务前置，科技赋能，守护丰收。在济宁市兖州区遍布田间的自动化气象观测站全速运转，以分钟级监测频次采集温湿度、伤情等海量数据，并依托专业 APP 让预警信息直达镇村农户，指导群众提前防范。
2: 借助锄禾问天 APP 精细划分不同地块的干热风等级，我们第一时间发布专项的预警信息，提高农民应对干热风等各类极端灾害天气的能力。
0: 据农情分析，麦收前小麦还将面临病虫害、倒伏、烂长鱼等多重考验。省农业农村厅已部署开展强管理、防灾害、夺丰收攻坚行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紧盯苗情伤情，强化监测预警，全程抓实田间管护，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3: 济南美和电器董事长李苏14年来带领团队扎根核电关键仪控装备赛道，攻克数十项卡脖子技术，实现核电心脏仪表装备自主可控。
4: 主给水超声波流量计是核电厂反应堆功率测算的核心设备，它通过实时测量进入反应堆的冷却水量，精确计算出核反应堆的实际输出功率，保障反应堆在安全红线内满负荷发电。
5: 高温高压，同时呢叠加着6000到7000吨水每秒的这种高的流速，这几个因素的叠加，又要能做得好，非常的不容易。已经发电和在建的核电机组呢，全国有100多台，如果都采用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主给水超声波流量计，那么每年就能够多发电100多亿人民币。
4: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我国华龙一号等各类核电机组，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类核电关键仪控装备长期被国外垄断，不仅价格高昂，更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安全。
5: 在这些西方的国家呢，对我们国家的核工业展开这个相当于技术的遏制，我们看到了也是觉得非常痛心的这么一个事情。再一个呢，我感觉呢，咱们国家的对这些科技的投入的支持的热情和力度都非常的大，这也激发着我希望能够回国做一点事情。
4: 2012年，在国外工作15年的李苏卖掉房产，举家回到济南创办美和电器。当地不仅在科研资金、生产场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更主动牵线为企业汇聚院士团队、高校院所等顶尖创新资源，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转化通道。
6: 搭建了叶奇林院士工作站。通过高能级高水平的这个自立平台，为我们的企业创新发展和产品研发提供这个智慧的助力。
4: 历经多年攻坚，美和电器终于实现了主给水超声波流量计的国产化突破，同时带动了一系列核电关键仪控装备的自主可控。截至目前，企业已获得专利100余项，自主研发的50多款核电关键设备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60多台核电机组，其中3款入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彻底打破了国外几十年技术垄断，为我国核电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11号傍晚到夜间，济南东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和威海有雷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冰雹。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12号至13号，全省天气以晴为主，南风风力大。14号，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最高气温将冲上36度。
7: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7: 再见。

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刚才你师父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王怀民，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红雨发展到哪一步了？
1: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 我让他别来。
2: 看他占你便宜了。
1: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2: 哎呀，
3: 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1: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0: 这就没几年功夫，像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1: 妈，人家红雨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1: 他工资上交。
0: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1: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那个什么红宇
1: 把钱都给你了
0: 啊，
1: 在我这放着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他就跟股票一样，
0: 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1: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哎，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1: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就信你，妈妈最亲了。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你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2: 长得真是好看，挑我们家的优点长的呀。
3: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1: 像你家欢呢？
3: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哎，
1: 产假休完了又不是吗？
3: 没休完呢。
4: 来，姥姥抱抱啊！
1: 来，晨晨，
4: 姥姥抱抱呀！
1: 大姨给的红包啊，满月快乐啊！
3: 谢谢大姐，
1: 快谢。哎呀，他眼睛睁得好大。
3: 三井花，
5: 来，吃点糖啊！
1: 眼睛，
5: 再来一点花籽儿。
6: 三姐，三井不在，三井巴黎，
3: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0: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1: 是，
2: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宽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1: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我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2: 没事儿没事儿，来吃点糖。哎，
3: 四姐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1: 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了，快了。
4: 你是不是准备
3: 去何向东？我是不是没收？
0: 哎，
5: 没有二姐，
0: 二姐吗？哎，
2: 高明，
0: 我先点菜啊。
5: 好，
6: 妈给我吧。
7: 大姐来了。
8: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真乖，一会儿多吃一
7: 点。大姐不能。
8: 哎呀，带明明训练组没来。啊，坐吧坐吧，
7: 我先跟妈打个招呼。
8: 哎，好，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
7: 妈，
8: 你们俩都瘦了。
6: 没有，阿文瘦了。
7: 没有，哪瘦了？
9: 饿不饿？
10: 饿了
9: 有点。
8: 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
2: 哎，我给老四打个电话。老四的电话，你说吧，来
11: 啊，
2: 说，你跟老四说。
11: 喂，电话。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行，
2: 走。
11: 还得开个会，咱们先开始吧。
2: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等我，自己找地坐啊。走吧。哎，打电话。
7: 四姐，坐这。来。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啊，有几句话问。
12: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0: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
2: 道明啊，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
7: 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2: 开窍？
7: 嗯，
2: 还有这一说？
7: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2: 二姐。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
7: 嗯，
2: 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
7: 哎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2: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7: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2: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7: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0: 领导，都理解。哎，打冒了。
7: 大姐跟老六带了，
2: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1: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13: 妈，咱们回去吧。
7: 啊，那我们先回去了。
2: 行，二姐先回去吧。
0: 我们先走了啊。
2: 二姐夫再见。
0: 来，儿子
2: 记得啊，
0: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1: 刚睡着，别沾手了啊。
2: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7: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以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1: 是，坚决支持领导。
2: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走了啊，该买了啊。
7: 哎，谢谢啊。
1: 慢走啊，三姐。
7: 慢走。
14: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7: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14: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都同意了？
7: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14: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7: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14: 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
7: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14: 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7: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14: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7: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
14: 妈

0: 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1: 我没让他来。
0: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2: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0: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同意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2: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民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哎，你。

0: 还生气吗？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0: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杆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也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0: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
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1: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0: 来来来，
1: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哎，
0: 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啊。
0: 嗯
1: 嗯
0: 嗯，宝贝。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也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你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干嘛哭了呀你？
1: 坐下。怎么了，佳琪啊？
0: 大姐打我！
1: 这怎么会打你？
0: 他们从有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1: 家里不会随便打人吧？
0: 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马桶都高。
1: 你本来就胖，你。
3: 没事，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宏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1: 你说了些什么？
3: 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1: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3: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4: 老陆，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3: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0: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4: 那你就自己请。
3: 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5: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我
3: 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1: 打人不对啊，
3: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1: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那是，那必须讲理。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
1: 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2: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
0: 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明理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笑>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
3: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4: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5: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
4: 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3: 什么意思啊？嗯，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啊？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家还不提点条件？
4: 那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3: 我结了，小气巴拉的。
4: 别，没说不办呐，这能办的肯定办。
1: 不能办呢，我想法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那也是办。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2: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
3: 哦，
2: 老王啊。
1: 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是，<笑>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2: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
1: 嗯，
2: 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6: 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7: 好，
6: 好，好。哎，糖糕来了，
8: 泡泡吧。
9: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

0: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啊。
1: 不会啊，是刚炸出来的。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2: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3: 小心点吧。咋了？
0: 就是故意的。
3: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
2: 这孩子要来咱们家，那不是好事吗？
0: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2: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0: 严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2: 这能瞒得住吗？
0: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0: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1: 哎呀，胡玉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胡宇爸做了个手术。
0: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1: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0: 哎呦，那遭罪了。
1: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胡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0: 说什么呢？不过你真是跟孝顺一样，
1: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0: 什么意思啊？
1: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0: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0: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那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1: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2: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0: 这不谈恋爱吗？
2: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
0: 哦，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2: 你同意啦？
0: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2: 这是佳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0: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3: 那既然是这样，
0: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2: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啊就是没原则。
0: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2: 我这不是担心她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0: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2: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3: 佳琪，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

0: 新房，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1: 谢谢师傅。呀，
0: 还叫师傅啊？
2: 哎，妈，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0: 有，来带上。哎，
1: 谢谢妈。哎，
0: 那你看多好。哎，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2: 没有，你不用管他。
0: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2: 真不用。
0: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恩爸，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红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
1: 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一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这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3: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4: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3: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4: 行。
3: 那陪嫁呢？你们赔什么呀？啊，
5: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赔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5: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3: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着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4: 这个事儿吧。
3: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4: 什么意思啊？
5: 要汽车？
4: 狮子大开口啊！
5: 我还想要汽车呢。
6: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4: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7: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都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8: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5: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7: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9: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5: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红宇说这婚不结了。
4: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9: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5: 不早就提醒过你。
10: 怎么了？
5: 怎么了，阿喜？啊？
4: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10: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雨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他想，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敏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的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
0: 嗯，
1: 诚意满满。
0: 嗯，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佳喜的情况。
0: 佳喜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
0: 啊？
1: 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
0: 哎，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儿，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儿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嗯，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啊，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

0: 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哎呀，家丽呀。
1: 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哎，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家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 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家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0: 行，那就这样吧。

0: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宏宇，
1: 哎，
0: 你来看看，哎，怎么样？嗯。
1: 好看。
0: 行，那就这个了。
1: 啊，
0: 就买这个。
1: 佳琪，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0: 什么意思啊？哎，我们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个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个婚纱怎么了？
1: 行，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0: 不嫁。
1: 行行行行，买。
2: 妈，你别哭了。
3: 啊，不哭。
2: 你也哭，我也想哭。
4: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看，眼睛花了啊。
2: 啊，不哭了，不哭了。
4: 嗯，
2: 妈，别哭了
4: 啊，
2: 我想。
4: 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2: 哎呦，
0: 老六，快换鞋了。
2: 啊，换鞋了，
0: 马上来了。
2: 嗯，
0: 好嘞。
5: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你不难过了啊？
2: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6: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5: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0: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2: 知道了，好了。头上可以吗？
0: 很好，
7: 可以可以。
2: 三，你把裙子帮我弄一下。
0: 好好好，
2: 行。哎呀，
6: 宏宇，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啊，不许欺负老六。
0: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6: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5: 哎，别别，行不行？
6: 别别，
5: 动物子啊！
0: 小心
5: 抱你
1: 抱！啊啊，我抱了，抱了。
2: 小心点啊！
5: 小心，慢点，慢点，
2: 慢点，
5: 慢点！哎。

啊，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Will。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不正常。
1: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3: 天气现在真是。

0: 里边小心，上顶喽！
1: 来了，备齐了啊！哎，好嘞。大姐夫，哎，你在里面接一下。哎，
2: 有，
1: 小心手啊！哎，
2: 三个对齐啊，
1: 在外面吹着。
3: 刘宇峰，可卖力了啊！对呀，可猛！你干什么的？干活去！来来来，歇一歇吧，喝口水。来来，歇一歇，歇一歇。
4: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3: 好嘞。
5: 宏宇，喝口水吧。哎，
6: 金姐夫，给拿杯水吧。
5: 哎，哦，
4: 我来吧，我来吧，
5: 好好喝啊，
4: 哦，
3: 快呀。

0: 妈，进去看看。好。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可
1: 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2: 啊，怎么样？
0: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3: 好，谢谢。
4: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3: 好，
4: 对，都招呼支起来。
0: 谢谢啊，谢谢你们。
3: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4: 对，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3: 好，
4: 吃饭去，
3: 好，
4: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3: 喝点，
4: 喝点，
3: 吃饭，吃饭。
0: 阿丽啊，你好了。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好，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笑>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嗯，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笑>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5: 你说说好呀！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哎，你说说，宏宇，
6: 你说说，家。
0: 你说说，家不是餐厅，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嗯，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哎呦，二姐，你们家说代表说一句啊。
3: 你说你说，
0: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大姐，你说，啊，家就是安心，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说得好，说得好。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 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来，啊，没事吧？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
3: 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
0: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
7: 看的人哭了，
0: 我希望你们大家今后都像这鲤鱼，这鲤鱼跳龙门啊！
7: 大家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

0: 来，姐，喝水。
1: 4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3: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2: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2: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啊，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2: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2: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2: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2: 那倒是。
4: 哦，
5: 魏国。
4: 哎，姐来了。
5: 大姨。哎，
6: 光明。
4: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4: 不要菜。
0: 嗯，
2: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4: 不麻烦，马上就好。
2: 哎，真不用，真不用
4: 啊。
2: 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4: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2: 我给带过去吧。
4: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2: 行，对，好，那走了啊，
0: 那
2: 走了，光明。哎呀，去，
5: 大姨再见，
6: 再见，光明。
4: 行，慢点啊，姐。
6: 哎。
7: 五。嗯。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8: 刘小玲，你属狗的呀？
9: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8: 哎呀，你是不是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9: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8: 这不汗味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9: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8: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9: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8: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9: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8: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10: 夫人，茶泡好了。嗯，来尝尝新茶。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9: 嗯，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她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10: 那要不找秋芳姐？
9: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10: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她也不是这种人呢。
9: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6: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9: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6: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9: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6: 你出。

0: 啊，
1: 那可不行。
0: 为啥呀？
1: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2: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1: 那可是铁饭碗，
2: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1: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3: 哎呀。

0: 佳琪，佳琪，佳琪，冯宇啊，我流血了。
1: 姐，怎么样了？

红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我是你亲妈。 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
1: 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老毛病。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宏宇啊！
2: 哎，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2: 明白。还有啊。
0: 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嗯。
3: 大姐，嗯，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
2: 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红雨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3: 哎，来了。
4: 哎，给你拿点东西。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3: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3: 回去好好过。
4: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哎呀，那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1: 哎，姚姬姚姬，哎，
5: 七成。
6: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
5: 小姬，该谁了？
3: 磨盘你。
5: 三万。
4: 妈，
1: 北风，
4: 爷玩了，
5: 回来了。
1: 妈，
3: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1: 啊，哎，七条七条，好，八条跟上，
3: 快快快，快点摸快点摸，
5: 二万。条，
7: 东方打洞，
1: 好，发财跟上，

0: 的，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就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啊，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啊，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啊，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先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冻过了，你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
1: 啊。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得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妈，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
1: 嗯，
0: 吃吧。

0: 考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他呗。你在二楼，他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了。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友，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3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3: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行，去吧。那怎么办啊？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5: 妈，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最感激。
4: 埋头大祸。
6: 哟，又练上了。
5: 爸，我是最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6: 光打不是办法。
5: 就是，
7: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6: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7: 行了，还我。
6: 你看你，又舍不得了。
7: 皮带行不行？这个就够了。
6: 他就怕皮带。
7: 给我写个检查。
6: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3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7: 他就没离开过家。
6: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8: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6: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7: 去哪儿当？
6: 该分哪儿是哪儿。
7: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6: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7: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啊。
6: 你苦什么呀？
7: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0: 擦肩而过的路人，浩浩荡荡几十年，眼也花了，头也灰白。就当我们是热血的人。
1: 张师傅好，我是何佳丽。

房舍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啊。

0: 还是老样子。
1: 对啊，来，娜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各回各家。
0: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锣起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1: 嗯，行。
0: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1: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0: 啊，
1: 准备进制药厂。
0: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1: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0: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1: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0: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1: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嗯，
2: 真舒服啊。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嗯，千万不能闯祸。

0: 替他喊。
1: 对，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2: 好嘞，
3: 别惹事儿。
0: 哎，小点拿着。哎呀，
4: 用
0: 呗，
4: 用不着，用
5: 妈，用不着。
3: 到那有津贴的，
0: 这
3: 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0: 哎呀，那你谢谢阿奶。
2: 谢谢阿奶，
6: 别乱用啊。
2: 知道。
3: 哎，往家里写信啊。
6: 哎呦，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0: 真高兴。
7: 全体集合！
2: 去吧，
7: 不是我再等会儿。
3: 等谁啊？
7: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3: 哪个小芳啊？
7: 唐小芳。
6: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弄，立正！小浩，这。
0: 去，快快快快！
6: 如烈。哎呀，真精神。
0: 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6: 嗯，好了啊，
0: 他还没离开过家呢。
6: 放心吧，
8: 小丁，立正，扬扬开。

0: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了我就糊了。
1: 你这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啊！
2: 建国回来了，
1: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3: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1: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
3: 再玩两把啊。

0: 哎呀，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
2: 哎呀，没事的，
0: 又不是时间啊。
1: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问啊。
0: 建国，我们走了啊。
1: 改天啊，
0: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都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1: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1: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又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0: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1: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2: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0: 那就去借，我找同事想想办法。
1: 哎，我想办法。
3: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4: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
3: 哎，
4: 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3: 哎，好。
4: 哎，大姐，
2: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4: 哦，没事没事。
3: 大姐，
2: 哎，这回怎么来了？
1: 啊，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2: 哦，你先坐。
4: 坐下说。
5: 什么事儿啊，姐？
2: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6: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1: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5: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正好他那全人。
6: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1: 哦，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6: 大姐过奖了。
2: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6: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1: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真不好。
5: 那你怎么想？
1: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5: 你要多少钱？
1: 三千。
6: 好，我去拿。
1: 谢谢啊，老三。
5: 大姐，喝茶。
6: 哎，大姐，你点点。
1: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5: 廖姐。
3: 哎，
5: 拿个笔和纸
3: 啊。哦，
6: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5: 太太，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6: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写什么借条啊？
1: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
1: 哎呦，我不，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2: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0: 见外了不是？
2: 行，那我走了啊，
1: 不打扰你们。
2: 走了，欧阳。
0: 哎，那大姐我就不送了啊。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3: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3: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智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0: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5: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6: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ing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7: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5: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8: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9: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5: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9: 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4: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0: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3: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

0: 部。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2: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2: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4: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啊、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3: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5: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2: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5: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2: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5: 对，还有这个也是。
6: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3: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
7: 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8: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9: 乐奇在。
8: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9: 导航开始。
8: OK，Let's go。
1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0: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

0: 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1: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2: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1: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3: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4: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5: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4: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6: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3: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4: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1: 邓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0: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1: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
7: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 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1: 孔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2: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

0: 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消费者。其次呢，我觉得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的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1: 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5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0: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2: 8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3: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4: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 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构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雾清直折剑，由盛取泉沟，
2: 我欲倚天抽宝剑，拔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书展的掌纹。
0: 六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九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始终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是，
11: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2: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9月28日，再起诗章。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四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武则天夺锦锦标鸣，
0: 破阵子阵营，欢迎冲天阵营，欢迎
4: 红旗红红旗红腰之上雄贵旗，
0: 折桂令阵营，欢迎
4: 和平

0: 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1: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2: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树江念念，树势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0: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攻擂赛，千帆进发。
3: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大阵营请听题。小岗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到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听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岗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诗人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

0: 紧的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1: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请看大屏幕，获阵词马子鹤家庭，夺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彤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彤、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彤，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3: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彤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上的舞台。
1: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三年了。
3: 对对，
1: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心彤输给了马思涵，
3: 对
1: 对吧？然后上一季心彤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2: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3: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心态有变化了。嗯，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1: 他说什么？
3: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嗯，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1: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2: 目标吗？拿起擂主就行。
1: 拿一期擂主
2: 就一期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1: 希望居心彤和居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

0: 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对不对？
1: 对，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0: 哦哦哦，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1: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0: close.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1: 嗯，掌声送给两位。
2: 非常棒。
1: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0: 我们选择折桂链战队的军头家庭。
1: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居心同和居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4: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有铭文122字，它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1: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5: 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来回答。
6: 好抢手啊！
1: 好抢手啊！
7: 行，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5: 很清楚这个心同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1: 居心同居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素海， D 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3: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四 D 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已经很明显了。
1: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

0: 清晨的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1: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2: 我们拿100。
1: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
3: 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 它出自西鄙人的哥舒歌，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井无关。
0: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 C。恭喜两组家庭。杨玉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5: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和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歌书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长之景，所谓的逆长之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长之景。
0: 感谢杨玉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2: 如果七象啊，我把他打，他会甩开差距。
1: 那我们就让他打。
0: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3: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
6: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共同赢嘛。
0: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 B， 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0: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1: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是不要紧，一试哎，哗哗哗的抢。
3: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作答跳级。
0: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4: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7: 我不知道对不对，
4: 我也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C， 我独居道观看美人情，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是

0: 见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
1: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军统家庭。
0: 军统家庭。
2: 想着来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啊、就以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3: 鞠婧祎不用说，
2: 太厉害了。
4: 嗯，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5: 对，他选我们也是完全出于策略，我觉得是。
0: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1: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水底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0: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6: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啊，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0: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鞠峰、鞠欣桐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和马子明和王恒毅和霞。肖春、肖信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沙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庆哲、肖春。
2: 很欣喜啊，我觉得我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嘛，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的，对吧？
0: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7: 我们选择马子贺、马子明家庭。
2: 看他们好像分儿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0: 马子贺、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8: 焦裕禄。
9: 焦裕禄。
0: 回答正确。
10: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治理，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 如果让我们现在

0: 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1: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赫、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举心筒。
2: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3: 那是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谢谢他，
4: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1: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肖庆哲、肖春请作答。
5: 我们的答案是 B， 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心筒和鞠峰他们当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赫、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心筒、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
6: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
1: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鞠心筒、鞠峰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7: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1: 王恒毅、何霞，
8: 我欲倚天抽宝剑，马汝才为三杰。
1: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霞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鞠心筒、鞠峰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霞，倒计时150秒，开始。
9: 二郎神。
8: 杨戬。
1: 答对。
9: 天下第三行书。
8: 那个韩世帖。
1: 答对。
9: 张衡。那个发动发明的。
1: 哎，说动，对不起，答错。
9: 这个空壶饮的又叫什么？
8: 空壶。
9: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8: 那个《黄帝内经》。
9: 一种健身运动，
8: 八段锦。
9: 李平中国谈什么？
8: 哦，
1: 答对。
9: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1: 有鼓，对不起。
9: 哎呀，
1: 下一题。
9: 钟馗的坐骑，
8: 那个白蛇。
9: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8: 吕剧。
9: 过过过
1: 过。
9: 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8: 那个
9: 尔虞我

0: 答对。
1: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2: 读者。
1: 这个过。
0: 过。
1: 过过过。啊。片子出来不上传。
2: 四张纸是九重天。
1: 这个是。好，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第三个字，前三个字。
2: 木
0: 对。
1: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名字
2: 不知道。
1: 他不知道。
2: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过吧。我脑子也短路，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1: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2: 九连环。
1: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2: 防盗
1: 啊，这个过。在山西的一条，
2: 那个河，
1: 两个字。
2: 什么？
1: 那就过吧，过吧。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2: 闯关东。
0: 答对。
1: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2: 合肥三镇。
0: 答对。
1: 沱沱河。
2: 那个三江源。
1: 写史记的，
2: 司马迁。
1: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2: 刘少侠。
0: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童，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什么云山皆北向？
2: 三晋。
0: 答对。
3: 有那个泥沙淤积。
2: 地上悬河。
0: 答对。
3: 皇帝打炎帝。
2: 阪泉之战。
0: 答对。
3: 党项的重拳。
2: 西夏。
3: 安万善吹什么？
2: 碧丽。
3: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2: 泾渭分明。
3: 是一个数学的。
2: 九章算术。
3: 白日依山尽。下。
2: 黄河入海流。
3: 岑寺里唐玄奘藏经的那个
2: 大雁塔，
3: 什么补天？
2: 女娲。
3: 跟闯关东相对的
2: 斗鸡口。
3: 陈寻、颜真卿一个
2: 多宝塔碑。
3: 杨时学徒成语。
2: 城门立雪。
3: 可以为师矣。
2: 温故而知新。
3: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2: 问鼎中原。
3: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2: 常物，生物常物。
3: 什么什么诞圣人？
2: 和清社名。
3: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2: 江山如此多娇。
3: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2: 菏泽。
3: 人工天河。
2: 红旗渠吗？
3: 从此萧郎是路人。
2: 红梅一入深如海。
3: 老子的著作。
2: 道德经。
0: 答对。
3: 蒲松龄著作。
2: 聊斋志异。
0: 答对。
3: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
2: 它
3: 的那个嘴不小。
2: 大口尊吗？
3: 怨郎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啊？
2: 重九登高，九连环。
3: 刀扎子。
2: 黄河战鼓。
3: No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2: 那陕西摇鼓。
0: 答对。
3: 这是一种汉服。新追夫人
2: 曲居。
0: OK。
3: 地道员
2: 三峡水晶柱。
3: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2: 洛神赋图。
3: 平均袅袅十三余作者。
2: 豆蔻烧杜牧。
3: 革命圣地在河北。
2: 西柏坡。
3: 白鹿一双。
2: 蒹葭苍苍。
3: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2: 董仲舒。
3: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2: 曹丕。
0: 答对。
3: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什么茅台。
2: 飞天。
3: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2: 仓央嘉措。
3: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很细。
2: 龙须面。
0: 答对。来，请居心童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居心童、居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 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鞠欣桐、鞠峰率先拿到一分，恭喜。

0: 港通自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欢迎。
0: 你好，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1: 好。
0: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0: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2: 阎指，
1: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阎指的原话就是，那我得找小曲，他管我叫小曲。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0: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3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1: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阎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3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0: 瞿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1: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0: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1: 你看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阎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阎指挥说：“

这第三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们在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没事。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0: 中化在血液中，
1: 在你身体里，
0: 对对，
1: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0: 对，
1: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0: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0: 好，
1: 没问题。
0: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10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乙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一统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接下来咱来看看鞠峰、鞠欣桐他们两个做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2: 重闻天籁列云经，念在惊涛枕畔明，傍影千帆穿暗夜，光燃九曲照帘影，火褪年华金甲柱，双磨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

0: 杀钟建清，黄志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临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1: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凯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好，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2: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1: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居峰居心同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宇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居峰居心同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同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居心同，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居峰居心同，
3: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出自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居峰居心同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居峰居心同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4: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亭

0: 船暂借问，祸恐是同乡。
1: 祸恐是同乡。
0: 没事。
1: 飓风、飓心童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2: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略战术吧。
0: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1: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1: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0: 飓风童答对了。
1: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0: 是，
1: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0: 我不在意结果。
1: 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
0: 嗯。
1: 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3: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1: 对。
3: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0: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1: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苦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飓风、飓心童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飓风、飓心童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4: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1: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0: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1: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0: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坐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0: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飓风、飓心童，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没有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啊，这是爷爷的箱子。诗词故里，爷爷写的吗？啊，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

0: 信号新闻，你们过来。信号，你试试这个。
1: 信号，你怎么了？
0: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
2: 老师，救我！
0: 信号，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3: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2: 你们是谁？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0: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时迁。
3: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城市的骆宾王。
2: 诗，你还会诗？
1: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
0: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3: 咏鹅，写一首诗。
2: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3: 就是就是，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0: 走。
3: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0: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3: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0: 没错。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1: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3: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1: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3: 您过奖了。
0: 信号，新闻，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2: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1: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

0: 赛。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角逐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3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们，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拉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拉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参与柠檬香对饮隔离壶举尽于杯。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2: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3: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骨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三道题目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吴子晴家庭，左锦标的张艺池家庭，佘桂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吉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系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嘅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们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红山杏雨后，天气万籁秋。
0: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1: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唱唱。
3: 红山杏雨后，天气万籁秋，明月松间桥。
1: 警察也不敢我，这些当地的都认识我。
0: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赶你？
1: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逸驰、张逸可。
4: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逸驰。
5: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逸可。
0: 亲兄妹。
4: 对。
0: 一直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4: 1800-1900首左右吧。
0: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4: 6岁或者7岁吧。
0: 张逸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5: 200首。
0: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5: 对。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蒋一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刻
5: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刻
5: 好。
4: 加油
0: 加油。王东丽、王玉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7: 大家好，我叫王东丽，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仙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仙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8: 王东丽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

0: 文化都很了得。
1: 对。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诗词大会。王东立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一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2: 有的。
1: 啥变化？
2: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
1: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

0: 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1: 东北都管这么。
0: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弄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就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1: 王东立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0: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1: 说文解字
0: 啊，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0: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1: 一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就装不下了，
0: 对，
1: 我奔出去点。
0: 对，
1: 但我觉得王东立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见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0: 好好好。
1: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2: 加西德勒。
1: 加西德勒啊。
2: 雪域年代月，国学共登峰。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奇，很高兴认识大家。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奇的爸爸罗萨顿柱。
4: 丁姐公干啥？
1: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3: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昆吉。
1: 西勒昆吉。
3: 对
2: 对，
3: 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勒
1: 贡吉
3: 啊，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
1: 啊。但藏语就西勒昆吉是吧？
3: 对对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1: 含义是什么呢？
2: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啊。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3: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的，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1: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2: 你个儿日脸奴莫秋雅翠
3: 杨人通德呢铁位吞不得这
1: 应该是个五言。
2: 对，
5: 是五言。红豆生南国，
1: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
5: 空山新雨后，
1: 天气晚来秋。
5: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这爱好人锄禾日当午，
5: 白日依山尽。
3: 哎，
2: 对，白日依山尽。哦，
1: 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坤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
6: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飓风巨星童，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5: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啊。
1: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

0: 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1: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0: 肖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 B 选项，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居人间。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1: 选择
2: 对是还是
1: 你还那我们还选吴志晴家庭吧。
3: 对，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嘛，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0: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4: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5: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个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戎吗？
0: 四十三的儿子。
5: 对，
0: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5: 王戎他们，我，
0: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5: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戎，但他如果是王戎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我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吴子晴、肖军回答正确。
4: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南渡，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是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树，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树特别不对付，传闻王树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树就很

0: 生气。可是后来呢，王述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述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述，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酒戏。
1: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池，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2: 我选择伍子晴家庭。
3: 雪中送炭，
4: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伍子晴家庭阵容，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3: 对，
1: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5: 这是朋友，
1: 请作答。
6: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它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它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这是那个同心人去做绝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3: D，
6: 那我们选择 B 项。
3: 我们选择 B 项。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7: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8: 有那个
7: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1: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7: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心头。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离别志向的难酬，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木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

0: 诗一首。
1: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2: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最怯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木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它之所以形成中隐，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3: 我想选择洛桑顿珠家庭。
4: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亦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1: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吉，请作答。
5: 我选择华严寺。
1: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立家庭。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立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立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1: 如果王东立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徐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艺池，张艺可，
6: 我们仍然选择吴子晴家庭。
7: 王东立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1: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8: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1: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答案。答题权转交给张艺池、张艺可。
6: 我的答案是鸿沟。
1: 恭喜回答正确。
6: 对不起对不起。
1: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稍息。

0: 选择张译徐佳婷。
1: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丽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译徐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一百分，我们多两百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2: 我失去那一百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3: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准。
2: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一石、张一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3: 我们的答案是 B，A 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2: 已经有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4: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 C 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面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它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2: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敦珠、薛坤锦，
5: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2: 张一驰和张一可。
5: 对，
2: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3: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2: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3: 还是选择伍子晴。
2: 萧军、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6: 我们的答案是 C。
2: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五百分，而场上张一驰和张一可将会来到七百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脊背部，海风金碎海。恭喜，回答正确。

0: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张一弛，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1: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林叔叔吧，这回换一下。
2: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吉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吉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立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0: 请听题，下列十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3: 第一个西岳峥嵘河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3、1、4、2。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3、1、4、2，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一弛、张一可。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一弛、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满堂花醉3000客，一箭霜寒14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0: 来，鞠欣桐、鞠峰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4: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烧意气归。
0: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池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1: 我来形容，他来猜。
0: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1: 中国旅游标识，
5: 图门马。
1: 咱们去静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5: 六盘山。
1: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
6: 华夏的后人，
4: 炎黄子孙。
6: 今日楼台顶戴明年
4: 戴笠山河。
6: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东。
4: 在那个蓬莱阁。
6: 花叉很丑，
4: 温庭筠。
6: 谁打虎？
4: 武松。
6: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4: 第九个是诗吻。
6: 什么酒与酥油茶？
4: 青稞。
6: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4: 生生不息。
6: 鹊桥相会的主角，
4: 牛郎织女。
6: 毡房
4: 蒙古包。
6: 家住什么口？
4: 孟津
6: 码头。
4: 孟津渡。
0: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弛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一分。

0: 港通速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简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变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世界。
0: 所以桑老您84岁了，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1: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0: 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1: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0: 要有意境对吧？
1: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崇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解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昔日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啊，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了？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诗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信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诗的火苗都灭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越烧越旺，一辈子受教。
0: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8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1: 黄河走过9个省区、
0: 您都去过？
1: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0: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1: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

0: 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黄粱、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1: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2: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3: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欣桐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驰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4: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古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3: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泪主鞠凤、鞠欣桐你们这首诗。
5: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间，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

0: 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1: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2: 他这首诗啊，他聚集没放开，心里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作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1: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3: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4: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1: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1分，场上比分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5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4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3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殿，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杨过误终身。鞠欣桐想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5: 什么？谈了
0: 什么？黑龙潭？
5: 不，一过杨过成皇帝的第一个交。
1: 倒计时，5、4、3、2、1。鞠峰，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一题抢到了并没有作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家庭先获得1分。是谁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郭襄风陵渡口出相遇，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鞠峰、鞠欣桐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驰、张一可拿到1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4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1、2、3、4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

0: 请抢答。许欣桐，
1: 烩面是哪的？
2: 河南。
1: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一 A 四 B， 然后是二 D 三 C。
0: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石和张一可可以再拿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 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石、张一可再拿一分。
3: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4: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三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5: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帅玉，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0: 目前场上的比分，居心同居峰一分，张一池、张一可三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三道题目，这三道题目如果让居心同和居峰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池、张一可答对一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一道题，张一池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六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1: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了呀。
0: 来，我们倒计时10秒钟。
1: 真的抢吗？
0: 10 9 8 7，
2: 哎，无所谓了。
0: 6，
1: 但抢了就相当于我们这局路被断了。
2: 不是断了呗？
1: 对，
2: 不然就断了呗。
1: 不抢了。
0: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六，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0: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居心同拿到了一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比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轻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居心同，
2: 羊皮筏。

0: 啥子吧？
1: 我们来听线索四，他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飓风居心彤回答正确，再拿到一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3。
2: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1: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器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居心彤，
3: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1: 倒计时。
3: 确定了？
4: 确定了。
1: 四。
4: 你就懵吧。
1: 三。
4: 快给答案吧。
1: 二。
4: 要不一会儿苏达我不完毕了。
3: 官窑。然后剩下一个是钧窑，钧窑吧。
1: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莲当空舞对应的是三官窑，对吗？
3: 对。
1: 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张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居心彤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器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莲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钧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飓风和军系统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4: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达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1: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居心彤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来，再把掌声送给飓风居心彤，也把掌声送给张一池张一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二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啊？走失了？啊，走失了。
2: 快看，那边有人。
3: 哎，你们是谁？
2: 我是新丸，他是新浩。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3: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1: 哎，孟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5: 朝堂哪有池上好风光。
3: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2: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4: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3: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0: 浮萍一道开。
1: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儿了啊？这是哪儿来的？
2: 是别人送我们的。
1: 谁送的？
3: 他跑开了。
0: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3: 撒谎。
0: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4: 罢了罢了，依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2: 老师，我们错了。
1: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2: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头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朋友，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竟留恋”，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0: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还紧张吗？
3: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0: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诗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

0: 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1: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南浦春来绿衣穿，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2: 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1: 那我听说孝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乐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2: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4: 好雨知时节，
5: 当春乃发生，
4: 采得百花成蜜后，
5: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4: 燕儿东西南北方，
2: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1: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1: 这种摊建议多摆，好吧。
3: 刚开始的时候，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1: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3: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1: 老师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

0: 方是吧？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现场我们有40组40次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笑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掌声送给白小汉，送给郝雪花，李平泽、张可儿。
2: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3: 铁匠金火是金茶，诗酒看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0: 又长大了1岁啊！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4: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7岁城市的骆宾王。
0: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2: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0: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2: 嗯，对。
0: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3: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0: 是你自己弄的吗？
3: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0: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5: 哎，这不错。
0: 对啊，
5: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3: 谢谢老师。
0: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2: 来试试吧。
0: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2: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0: 嗯，可以。虞美人，李煜的。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3: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2: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0: 对，本季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3: OK，
0: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3: 好的，
0: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6: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0: 大弟子啊。嗯。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0: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7: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6年级才开始的。6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他其实看那个目录啊，他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要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啊，他其实不光是只有诗，他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呐，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本嘛，这本就是啊，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诗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0: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7: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它钉住了，钉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0: 从6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7: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

0: 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他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他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1: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0: 对。
1: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2: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1: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3: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4: 咦，郑州嘞？
3: 啊，郑州嘞。
5: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3: 11岁左右。
6: 想带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想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3: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魔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3: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一个是罐吗？那个，还是什么？
3: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3: 就是收藏。
1: 收藏啊，那是你收藏的。
3: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3: 这是一个小罐儿啊，汉代的小罐儿。
1: 哎呦，汉代的小罐儿呢。
3: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儿，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3: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

0: 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1: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1: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0: 没有信心。
1: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1: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一鸣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4: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蓬舟吹取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5: 愿得此生常报。

0: 罗，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若愚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1: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长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0: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1: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若愚，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2: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1: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2: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1: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2: 3年了。
1: 能背多少首诗啊？
2: 1600首吧。
3: 浅叹一下。
1: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0: 我才200-300首。
1: 200-300首。
0: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1: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0: 谢谢。好，
1: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蓟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1: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1: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1: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1: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1: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7: 我有个小建议啊。
1: 您说。
7: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1分钟来写一首诗。
1: 好。
7: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

0: 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1: 过人了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1: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1: 对，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1: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6: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子老师。
6: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哦。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5: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6: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5: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景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6: 对，
1: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7: 通花意 AC 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下石小学。
8: 通花意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8: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啊，怎么讲？
7: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7: 通花意。
8: 通花意。
7: 对。
1: 通花意。
8: 对。
1: 大家好。
8: 对。AC 就是。
7: AC 就是我是。
1: AC 啊，
8: 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8: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7: 就
8: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8: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8: 把粪都憋死，俺娘落黑腿，掂穷天里啦，娘擦脑灯喽，
9: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7: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8-900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11岁，8-900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8-900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7: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7: 我们指定张子彤家庭。
1: 来吧，同盟，子彤、子萌，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6: 好，第一个，
10: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6: 因为有一个渝州。
10: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在金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6: 是渡金门送别的。
10: 夜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
6: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

0: 然后
1: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是出自李白的
0: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2: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3: 峨眉山。
2: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4: 人怜故乡水，万里山是
3: 荆门。
2: 宴饮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3: 庐山。
2: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1: 南京。
2: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1: 错的。错的啊，我正说
5: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2: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过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6: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2: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2: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7: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在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2: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邵一鸣。
4: 但是水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8: 没关系嘛。
9: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8: 那后面还有，
2: 算了，
8: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1: 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2: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6: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斜湖上翠微，连旗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

0: 引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1: 恭喜库尔勒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加题，请抢答。来吧，张龙鱼，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2: 张子聪，
3: 我们选择张子萌家庭。
1: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3: 我们选 C。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鱼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3: 完了。
1: 来吧，张洛鱼，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3: 我们选择 B。
1: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素烧鹅随缘食单。回答错误
2: 啊，我们成副本了。
1: 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2: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1: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4: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1: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5: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三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1: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库尔勒，
0: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1: 若鱼，张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6: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7: 张若鱼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库尔勒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1: 张若鱼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

0: 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1: 我们选择 D。
0: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子鹏，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2: 我们
3: 选择
2: 躲锦标队的
3: 高警官
0: 骆鱼。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1: 第一个，月光含笑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子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洛宇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子萌。
4: 我选择。
3: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5: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
6: 都是书香名人时，有点忘了。
0: 好，上一名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7: 就是朱熹读书法。
6: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经思，
3: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6: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步火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3: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 4 3 2 1。
3: 覆盖了。
8: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步火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

0: 雀，梓潼梓潼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潼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1: 说明你能答对了，对我们就只有100分。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潼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3: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4: 变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5: 你选吧。
4: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潼。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潼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潼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6: 这样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0: 请抢答，请抢答。
1: 只是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0: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4: 郭尔乐家庭。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0: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0: 您讲。
2: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郭尔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3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桥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

0: 直折剑，由上去泉沟。
1: 白秀汉，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1: 太有气势了，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帮，150秒，倒计时。
3: 油爆琵琶半遮面，
4: 甜货恨使出来。
1: 答对。
3: 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4: 墙头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3: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4: 白鹿洞。
1: 答对。
3: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4: 什么？
3: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4: 灵隐寺。
1: 答对。
3: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4: 谁？
3: 诗仙的死因。
4: 李白捞月。
1: 答对。
3: 过。浣纱的
4: 西施。
1: 答对。
3: 拿月榨菜重庆的
4: 茯苓。
3: 长干里李白成语。
4: 青梅竹马。
3: 36计看左打右。
4: 声东击西。
1: 答对。
3: 南京的非遗
4: 云起。
1: 答对。
3: 李白被叫做
4: 诗仙。
3: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4: 西湖醋鱼。
3: 拿月大闸蟹。
4: 阳澄湖。
3: 许仙的老婆
4: 白娘子。
3: 林妹妹埋
4: 黛玉葬花。
3: 在船上找武器
4: 刻舟求剑。
3: 出来江水绿如蓝。
4: 日出江湾活动湖。
3: 扬州的大水面
4: 瘦西湖。
3: 宝带共读
4: 七香记。
3: 科举第三名叫做
4: 探花郎。
3: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4: 青花瓷。
1: 答对。
3: 王八把后面给
1: 答对。
3: 真相明朝万卖杏花。
4: 小轮椅青春雨。
3: 水中大熊猫。
4: 白起屯。
3: 什么城外寒山寺。
4: 姑苏。
3: 西施的老公
4: 范蠡。
3: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4: 吴侬人语。
3: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4: 苏湖熟天下足。
3: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4: 马头桥。
3: 夫妻恩爱是一个
4: 何方话。
3: 夫妻恩爱是一个
4: 何方话。
3: 然后这绍兴名酒
4: 女儿红。
3: 赵子龙在长坂坡
4: 七进七出。
3: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4: 什么。
3: 八哥祝别人
4: 恭喜发财。
3: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4: 城门立雪。
3: 这个是芳草萋萋
4: 鹦鹉洲。
3: 山随平野尽
4: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3: 至今似降雨
4: 不肯过江东。
3: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4: 定慧院。
3: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4: 什么。
3: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4: 金锥夫人。
3: 物华天宝。
4: 人杰地灵。
3: 这个偷东西
4: 掩耳盗铃。
3: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4: 游园惊梦。
3: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4: 吴新倩。
1: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4: 萧湘。
1: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2: 好的。
1: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2: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5: 守株待兔。
2: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
5: 伯牙菩提。
2: 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5: 莲
2: 莲叶和甜甜。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青城山。我们说牡丹它国色天香。一句诗七月七日
5: 长生殿。
2: 什么都凉了
5: 黄花菜。
2: 雨破什么云破色
5: 天星。
2: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0: 又天青又小蝌蚪长大了，然后他求偶的动作，
1: 青蛙骨塞，
2: 答对，
0: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0: 哦，是，
2: 对。
0: 然后水中大熊猫，中华鲟，南宋的都城，临安，夏邑的作者，苏舜钦，中原士卒过河，衣冠南渡。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我经常点的奶茶，杨枝甘露，忍冬，它的那个细细的
1: 花，
0: 那个青，
2: 有青，
0: 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太乙进迁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钟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狐假虎威，花重，锦官城，江路
2: 有江，
0: 素月飞灰，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1: 可能比库尔勒少，
0: 有吧，
1: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场上比分东丽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2: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4: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2: 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4: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2: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珠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4: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2: 杨颖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5: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而且我觉得金竹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4: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2: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4: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2: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它真的

0: 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站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偏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毅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3: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珠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毅老师，您投给了谁？
1: 我投给了郭尔乐。
2: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1: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3: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哎，只有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4: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3: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3: 这个
0: 郭尔乐，请作答。
3: 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叫什么来着，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项，
2: 你先说出答案，杨宇老师再告诉你。
3: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里他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4: 杜牧为很多歌女，
3: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0: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5: 白居易。
0: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3: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0: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3: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

0: 苏两周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哎，
1: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歌名。
2: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0: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3: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啊
1: 啊，他已经锁定。
2: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0: 不会是白居易吧？
2: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0: 歌长，
2: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十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对，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4: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2: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5: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开始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2: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5: 一心杜牧
1: 过了十年之约。
5: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2: 对，
5: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0: 张好好诗，
5: 杜秋娘诗，让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6: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2: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1: 有
0: 运气。
7: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1: 没想到笑汉。
7: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2: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呢，还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嫌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1: 难道

0: 竟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嗯、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他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爬到水边，他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记。

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辈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0: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那什么，给点吧。
1: 给我看看。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徐工，自己守着。
1: 谁让你们走的？少爷，
2: 是的。
1: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
4: 209。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1: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都好好的吧。
5: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哎，来坐。
1: 这位是？
5: 她是我的亲妹妹。
1: 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5: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青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1: 我姓齐，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6: 秦时月。
1: 我叫郑秀姑。
5: 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1: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晓的亲妹妹呢？
0: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

0: 我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她认作亲妹妹。
1: 对不起。
0: 别难过。
1: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报告。
1: 进来。杏花。
0: 哎。我帮你。
1: 不，自己来，我自己来。
0: 你别动。来，王强生，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小花，哎呀，行了，你别折腾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不是你。
0: 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媳妇，我这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0: 行吧，
1: 我对了，行吧，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很冷，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哦，
1: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搅和的，这可不好弄啊。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
1: 甜吗？甜，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我们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1: 是。

杏花，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他。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他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我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不是，
3: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0: 心病。只要李秋。

0: 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1: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那可不是，秋花，团长，你辛苦了，
2: 你受累了。
0: 哎呦，吓死！来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冯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是张强，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强，
2: 这小子还活着，
1: 是他，
2: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张响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怎么着？有，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3: 是，
2: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
2: 大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
1: 老六，
2: 团长，老六呢？
1: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
1: 联合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不听懂，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
3: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2: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牵挂。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你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立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怕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青年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就是。哦，
1: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0: 行啊，
1: 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弟，龚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6: 牛，

0: 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1: 服
0: 啊！
1: 服服服服服服
2: 服服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服服服
0: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服服
4: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0: 嗯，好，我答应你。下轨道，
6: 到，
0: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6: 好，
0: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7: 欢迎。
8: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9: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8: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9: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8: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10: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1: 对呀，这怎么长得还白的？
12: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10: 说说说说。
4: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10: 这狗日的鬼子的！
13: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0: 你这小子会说话
13: 是吧？这个
0: 说话
14: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4: 一做白忙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13: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到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6: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10: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4: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想听吗？
10: 说说。
4: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13: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10: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13: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4: 你让不让我说？
13: 你说。
4: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13: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0: 娘。
15: 那老郭，
0: 哎，团长，
15: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0: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15: 这没问题。
0: 没问题。
15: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0: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15: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0: 是。
16: 我坚决反对。
4: 秦团。

0: 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0: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2: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
3: 对不起。
2: 畅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3: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2: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3: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2: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3: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2: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3: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2: 好，我留下来帮你。
3: 谢谢。
4: 哥，哥，你看，我穿军服了，好看吗？
3: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晚上带点，对不对？
2: 挺漂亮的。
5: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6: 团长，
5: 我发
6: 老彭，
7: 哎，
6: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振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8: 这不借刀杀人吗？
9: 这招可够阴险的，
10: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11: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4: 爹，
1: 十月，
4: 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
1: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2: 还好，
1: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4: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1: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4: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4: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

0: 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1: 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就问他。哎，爹爹爹！
0: 真的喜欢他？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1: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0: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1: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0: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0: 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气。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七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0: 哼，让他补这婚礼。
2: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是。
2: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0: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3: 金团长，
0: 你好。
3: 谢，
2: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0: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2: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0: 这个吧，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0: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0: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0: 彭铁头，

0: 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1: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2: 何患无辞啊！
1: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1: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3: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1: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1: 你那是愚忠。
0: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你们我宣过誓。
2: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吧。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2: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
4: 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4: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4: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4: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4: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5: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6: 是。
5: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7: 我没有。
5: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7: 我还没有想清楚。
5: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7: 不用了。
5: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相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2: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2: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1: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嘛。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0: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1: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0: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1: 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0: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1: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只不过呢有一点呢、啊、恐怕这回你得舍弃点什么了。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妥善地处理此事。

0: 彭叔叔。
1: 芷月啊。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2: 融化在胸膛。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4: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一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5: 这鞋不顺呐。挤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6: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3: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4: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5: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4: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3: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

0: 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敢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隔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2: 哎呀，
1: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3: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4: 4双，
3: 我没听错吧？
1: 千真万确。
3: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5: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6: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

0: 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2: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3: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4: 谁啊？
3: 张响。
4: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3: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4: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3: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
1: 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

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郑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碰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 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酒窝。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你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0: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你怎么了？
1: 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你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文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

0: 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2: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3: 快说。
2: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3: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2: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0: 李草村，这，那这可以搜没了。
4: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3: 你瞎掺和什么？
4: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3: 背得动吗？
5: 都准备好了吧？
6: 好。
5: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4: 哥，带上我吗？
7: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5: 赶紧保证他的安全。
7: 我会的。
4: 谢谢团长。
5: 动作都快一点啊！

0: 什么时候出发？
1: 站长让你就别去了。
0: 为什么？
1: 我觉得太危险了。
0: 你担心我了？
1: 是。
0: 那我就待在这儿。
1: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0: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1: 这很多人的。
0: 怕什么呀？

0: 把枪都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不好。
0: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3: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2: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是景少维，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知道了，哥。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

右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的。一会拼刺刀的时候，要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宋警长。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力从这儿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光。

0: 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会丢线的。
1: 快走，这是命令。
0: 可是
1: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0: 反叛军，小姐，
1: 一旦保证就这设备的安全，快回去。
0: 嘿，反叛军，小姐，快走啊，
1: 快走，
0: 走啊，反叛军，
1: 走、啊。

0: 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0: 顺呐，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1: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2: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3: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4: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呐。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2: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五六十，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3: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敢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2: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3: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2: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5: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3: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5: 哎呀，
3: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2: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6: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7: 4双，
6: 我没听错吧？
3: 千真万确。
6: 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2: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

0: 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
1: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远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6: 湖南湘西武陵山脉，他们远赴他乡，带回改变命运的树苗。
7: 战争年代，人家打天下都不怕了，是吧？我们发展产业还是有坚定信心。
6: 从卖水果到卖技术，湘西女子用一双巧手嫁接起共同富裕的桥梁。
8: 我说，哎，怎么女人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湖南的女人就要做。
6: 踏遍千山万水，普通农民也能破解科技难题。
9: 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就偏要搞到你们看。
6: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甜蜜乡村会新景。

0: 九月湘西，秋意渐浓，菖蒲塘村的8000多亩果园里采收正忙。
1: 58.8米，五斤包邮到家，是不是在二号链接？
2: 我们啊，平时
0: 手机直播对于村民们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儿。收获的季节，果农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3: 红心来一箱，
0: 向李李干脆把直播间搬进了果园，热情地介绍着自家的猕猴桃。在菖蒲塘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水果，丰收时节来到果园，满园都是沁人心脾的香甜。
4: 猕猴桃属于后熟水果，就是采摘下来之后要放几天，它会慢慢变软。我今天特意给你拿了熟的给你尝一尝，
5: 真的很甜呢，感觉像喝了一口糖水，猕猴桃味的糖水。
4: 我们湘西的这么个一个大环境下，我们的猕猴桃是听着鸟语、闻着花香长大的，
5: 真的好吃，一口下去已经品尝到你说的诗情画意了。
4: 对。这是新品种，现在信息化这么透明嘛，所以就是不断会引进新品种在我们这边来，不断的更新换代，来提高村民收入嘛。
0: 菖蒲塘村的猕猴桃种得好，是十里八乡有口皆碑的事儿。每年前来取经和求购猕猴桃种苗的人络绎不绝。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嫁接苗木，又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4: 苗木的话还没卖，年底的话开卖，但是去年的话差不多也是卖了30多万块钱，
5: 这么高，所以现在水果加上苗木的话，一年的收入能有
4: 毛收入有60多万。
0: 菖蒲塘的果农一年四季忙个不停，夏天种西瓜，秋天采柚子，冬季卖苗木。全村8000多亩果园里种了蜜柚、葡萄、柑橘等10几种水果，30000多元的人均年收入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
5: 来到菖蒲塘村，正值水果成熟的时节，漫山遍野都是橘子、柚子、猕猴桃。来到这儿，不仅能感受到湘西山水间的那份灵动与秀美，更能感受到时代发展给这里带来的巨大变化。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温室，现代化的水果加工车间，依靠科技开拓市场，让这座曾经偏远闭塞的小山村成为了如今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
0: 凤凰县菖蒲塘村地处湘西武陵山脉深处，距离县城约7公里。今日的菖蒲塘村，家家户户都住着2层小楼，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这份生活的美好是山里人家的日常，也是城里人向往的生活。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湘西大山绵延不绝，翻过一座山又有一座山。因为交通不便，20世纪80年代，菖蒲塘村成了凤凰县出了名的贫困村。当地流传的一句话，有女莫嫁菖蒲塘，塘上只长菖蒲草，道出了当时人们的苦楚和无奈。
5: 那个时候人们都靠什么过活呢？
6: 那会是还是靠一些稻田，加上有些玉米、红薯呢，或者稻谷不遇到大旱了，还是温饱还是可以。大旱了就收稻就没有收了，那个温饱啊有影响。
0: 王安全曾是菖蒲塘村的村支书，回忆过去的生活，老人感慨万分。人均耕地仅有0.5亩，又缺少水利灌溉设施，遇到荒年，家里粮食不够吃，青黄不接是常有的事儿。20世纪80年代末，大家开始四处寻求致富的门路。
6: 80年代的后期呢，我记得那个是棚杆卖到2块钱一斤。
5: 2块钱当时是什么概念呀？
6: 2块一斤，当时就比大米了。翻两番，大米子那时候7-8毛钱一斤，那我就是卖橘子了，

0: 日没粮食就花就来了。
1: 果树是耐旱作物，适合山地种植，如果大面积推广，菖蒲塘村就能脱贫致富。然而当时的碰杆苗木十分稀缺，王安全多番打听得知，在重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选育出了碰杆新品种。重庆距湘西500公里，对于那时的菖蒲塘人来说是很遥远的地方。1991年，40岁的王安全第一次走出湘西的大山，辗转了4个城市，换了几趟火车，几经周折才找到柑橘研究所。让他没想到的是，苗木的价格比预想的高。为了多买些苗木，王安全几乎花光了回程的路费，一共买下100株树苗。
0: 肯定还是要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多新东西你不知道。回来了我就走路回来，100株苗还是有50-60斤重，捆起来之后再给它别起走路。
1: 回家的路上遇到顺路的就搭上一段顺风车，遇到崎岖的山路就徒步翻越大山。晚上困了，他裹紧棉衣，抱着树苗在路旁休息一会儿。寂静的夜里，时不时还会听到远处的狼叫声。
0: 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有狼啊，还有些野猪啊。当时想法我就是说，还是当然有些害怕了，心里还有点胆怯。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年轻力壮了，30几岁吧，要向前辈们人学习。甚至战争年代，人家打天下，死人是都不怕了，是吧？我们发展产业。苦一点，闯一点，还是要坚定信心。
1: 3天3夜的风餐露宿，王安全把致富的希望带回了家乡。100株苗木被村民们小心翼翼地栽下去，树苗一点点长大，希望也一节节生长。然而，几个月过去，100株苗只存活了23株。看着枯死的幼苗，大家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不懂技术让村民们吃了大亏，倔强的湘西汉子决心从头来过。大家凑足了路费，前往福建、浙江等地学习。1年后，人们带回了新品种，也学会了新技术。1995年，对菖蒲塘人来说意义非凡。那年秋天，人们种下的碰杆树第一次迎来了收获。
0: 当时这个碰杆还是按照亩产是达到8000多斤，哎，它也是比较高产，一亩达到1万多块，有些都是外货。大家把这苗木又卖给周边，那苗木上面又征收一部分，所以周边呀，能够适应的地方呢，它都跟着我们菖蒲塘一起来搞这个水果。
1: 靠着先发优势，菖蒲塘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空心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果村。仅仅用了5年时间，村里的水果种植面积就扩大到1700多亩，还带动周边10多个村、5000多农户共同发展起来。随着湘西高速公路、高铁、机场陆续建成通车通航，绵延的大山再也阻挡不了人们发展的脚步，湘西迈入了大立体交通时代。一箱箱水果被搬上高铁，运上飞机，送往全国各地。日子越来越好，村民们陆续搬进了新居。村中古老的石头房闲置下来，被人们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每年有40多万人次来这里观光旅游。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头房，还原着湘西山村最原始的风貌。
2: 这种房子呢，冬暖夏凉，很适合我们这里的气候和居民居住和山区的特点。
1: 龙晶是当地的一位作家，对湘西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身处武陵山脉的湘西，自古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生存格外艰难，先民们只能就地取材。

0: 来，用坚硬的岩石盖起房屋。
1: 我们这边呢，主要生存在山中间或者山顶。我们看天呢是一条线，出门就要爬山。我们这里呢，一到晚上，老人和小孩出来解锁的时候，都会被狼夹去，所以他们养成了自己保护自己，也要与大自然抗争的一种性格。
0: 坚硬的岩石建起遮风挡雨的房屋，也筑起抵御外敌的城墙。村中这段古城墙是古代南方长城中的一段。明嘉靖年间，朝廷在西南地区修建起这道长190多公里的军事防御体系。菖蒲塘村因为处于防线的中心位置，历史上战乱不断。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明朝时远赴贵州平叛，清朝时收复新疆，抗日战争中的嘉善血战，都有湘西男儿浴血沙场的身影。
1: 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所以他就爱好习武，不怕死，所以他把这里民众一召集起来，就是一支军队。只要稍微一训练，他就变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如果国家需要的话，他们就要走出去。
2: 其实对后人来讲，一直有一种先祖的精气神在身体，
1: 精气神
2: 在血脉里。
1: 对，我们把当兵当成最好的职业，再难我们要爸的忙，再苦我们要吃的苦，在生死面前我们要拼的死，这就是这里人文精神。这方土地为什么蒸蒸日上，就因为有这种精神的。
0: 数百年过去，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古老的房屋和城墙保留了下来，把这份血性和不屈传承至今，在今天的乡村振兴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哎，你看那我们打算去收租了，那我还一直在整雨水，好就跟打那种收好吗？
0: 作为村里女子嫁接队队长，田香群一年到头忙个不停。采收季结束，又要和姐妹们去帮人嫁接苗木。
4: 可是我这个交流也有问题啊。
5: 我是搞纺纱，就讲的是纺纱的普通话。人家讲那么你也听不懂，
4: 但是我们这边就没习惯啊，当时就没习惯。
0: 聊起当年的往事，大家感慨万千。20世纪90年代末，靠着不断引进新品种，菖蒲塘的水果产业在湘西远近闻名，许多人前来学习经验，求购苗木。培育树苗需要掌握嫁接技术，为了抓住商机，村里组织起培训班。17岁的田香群报名成为第一批学员。
6: 动作不是很熟练嘛，因为开始的时候天天和刀打交道嘛。你看我们一天要削多少刀，嫁接一棵树子要削2刀嘛，然后我们一天要嫁接1000只树子，所以一天的话你就2000刀在那里削，那肯定有
2: 哦，难免就划伤手了。
6: 对，嗯，看到这个疤，那时候因为家庭条件困难，都是想就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挣到一点钱嘛，然后为家里就是能挣一点自己的生活费了。当时那个心里特别的激动，真的是也觉得哎呀特别欣慰，我自己能挣钱了。
0: 当时的菖蒲塘村，男人们种果树跑销路，女人们便练习嫁接育苗。湘西的女人柔中带刚，凭借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几年时间，姑娘们个个成了嫁接苗木的技术能手。大家还自发组成了一支女子嫁接队，帮助周边村庄嫁接果树。有了一技傍身，这些农家姑娘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2004年，一位曾到过菖蒲塘村的客商打来电话，邀请队员们去重庆嫁接苗木。
6: 有这样一个机会吧，你比如在农村，就是你除了发展自己家里的产业吧，就是你能够马上变现的就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农业做，它都是要秋收以后才能看到效益。但那天那个不一样嘛，我们去一天就是算到我今天挣了多少钱，
2: 立刻你手里的技术就能转化成现金。
0: 10年前， 菖蒲塘人千里迢迢前往重庆。

0: 取经。十年后，那里的果农就来到村里寻求帮助。这样的转变让村民们很感慨。那一年的大年初六，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里，田香群和几个姐妹坐上了开往重庆的汽车。
1: 我们是第一次出去，当时到了那个环境也特别恶劣。我们很多大多数是农村妇女嘛，有些就是普通话基本上都不会说，对吧？你语言沟通不了。然后还有就是第一次出门就进到那个山沟沟里面，他们当时有些害怕就哭了，流眼泪了嘛。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也是我带队。当时我们一下车的时候，那些老板就看到全部是女同志了。我说，哎，怎么女人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湖南的女人就要做。
0: 面对质疑的目光，湘西的女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为了方便嫁接，队员们住在山里简易的木板房里，夜里气温会降到零下十几度，大家只能裹着棉被相拥在一起抵御寒冷。两个月的时间，队员们顺利完成了嫁接任务，每人收入了4000多元。这在2004年的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女子嫁接队的名气越来越大，队员也从最初的16人发展到如今的247人，一年能为村庄带来800多万元的收入。如今，田香群最欣慰的是，大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而农闲的时候，陪伴小儿子去不远的古城里度过一段亲子时光，是他最幸福的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璀璨的灯火映照出今天欣欣向荣的好生活。
2: 一袭红装闯南北，短短几年时间里，女子嫁接队的脚步遍布湖南、重庆、贵州、陕西等地，带出了一大批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山还是那座山，新添了白果绕青山，人还是那些人，却已是新时代新农人。从不懂技术到技术输出，曾经菖蒲塘人用心种下的一棵棵树苗，终于迎来了硕果满园的好日子。
0: 曾经四处奔波求购苗木的菖蒲塘村，今天成为湘西最大的水果苗木供应地。从卖水果到卖苗木，再到卖技术，靠着先人一步的理念，菖蒲塘村迎来了一次次发展。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菖蒲塘村，了解水果产业发展情况。作为当时的村支书，王安全说起那时的情形，仍然十分激动。
3: 看到总书记了，心情很激动，很高兴。总书记下车以后呢，他就看到我们这边柚子树挂的很多果实。他就问这是什么柚子呢？我就说是关西密柚。他就说这个它的产量。它的有大小年嘛，它的问的很细。水果的贴心它都知道。
0: 总书记的关心让村民们备受鼓舞，王安全也向总书记讲了当时村庄发展遇到的困惑。
3: 但是我跟总书记说了，我们这地方土地少人多了，面临着市场这个大发展了，还是有些压力。总书记他就接着很关心地说，你们要加大这个科技投入，依靠科技吧，开拓市场，把这个产业做大做优。
2: 也给你们指了一个方向。
3: 指了方向，给我们精神上的很大的鼓舞。
0: 依靠科技开拓市场，不仅成为菖蒲塘村发展振兴的理念，也为无数个贫穷的山乡指明了方向。今天的菖蒲塘村，白果绕青山，村民们依靠科技创新、技术改良，培育出一个个水果新品种。
2: 你好，丁大叔。
4: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我刚才看到好多果都是这么大个头的。
4: 这个品种就是那么大。
2: 这太颠覆我们对于猕猴桃的印象了，我以为没熟呢，结果这它就是这样的。
4: 实际是这样，我这个品种就是填补我们国内无毒猕猴桃。

0: 坑薄。
1: 第二类坏品种就是。
2: 丁青青种了40多年水果，2018年，他培育出的五籽猕猴桃获得了农业农村部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市场价格比普通的绿心猕猴桃高了7-8倍。
0: 物有稀为贵，就是人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短，就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了我优，别人有了我短，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只有抓住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才能分辨应变。搞产业的时候必须要担风险，你没担风险就致富不了，富不起来。
1: 智慧。
2: 面对镜头，丁青青言谈间很自信，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只上过小学的普通农民。虽然学历不高，但老丁特别喜欢读书看报，看到有新的品种总想迎种回来试试。1995年，他从棘手引种猕猴桃开始带领村民尝试种植。然而2年后的一场溃疡病让昌蒲塘村的猕猴桃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
0: 溃疡病是现在从目前来讲是成世界难题，植物癌症发现一株，第二年就是50株，第三年就是基本上就80%的肝溃疡病了，这个产业一下就毁掉了。大家看，大家都灰心了，我心里痛。为什么呢？这个产业是我搞出来的，又毁在我的手上，我不甘心。
2: 看着烂在地里的猕猴桃，丁青青心里不是滋味，更不甘心。老人下决心要解决病害问题，他跑去科研单位咨询专家，结果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0: 我讲出来以后，他们就好多人那些讲农民也搞国家扩田是不可能的，不能搞世界两千国家扩田，我就不相信，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就偏要搞上去看。我就是要没有知识，但是我比他们付出点多。有一些老句有句老话，笨鸟先飞，别人我不行，我就偏上去看，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我们农民兄弟争口气。
2: 一位普通农民要去解决一个植物病害上的难题，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他，但倔强的湘西汉子哪里会轻易放弃。丁青青买回了大量的书籍，不断进行着土试验，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一次，老人在查阅资料时发现西瓜可以通过嫁接的方式预防烂根，这让他想到猕猴桃也同样可以通过嫁接来缓解病害。然而想要在大山里找到适合嫁接的植物却并非易事。
0: 植物嫁接它必须要同科同属，它同学员，它的这个生存才能成活。
3: 同科同属，那为什么要去大山里面找野生资源呢？
0: 一定要找野生资源，它的抗性更好。那些资源就是全部在山上，深山老人那平地没有那些资源了。提一瓶水，带点干粮、饼干、面包，就是一搞就是一天，天一马上去起床。那我就比如说现在交通工具方便，那我就是爬山走路。就是山越高，风险越大，就是越资源越多。但是就是讲一有信心，一定要找到，必须找到。这个山没有，得换一个山。反正根本不会有心的人，早有一天能够发现。
2: 山越高，风险越大，资源越多。5年的时间里，丁青青无数次往返于湘西和云贵的大山中。经过不懈的努力，老人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在贵州的一座大山中，他找到了适合嫁接的植物。如今，这种防治溃疡病的方法已经被推广到湘西的猕猴桃产区。在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看来，科技创新和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4: 产业振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要实现产业技术包括产业组织模式的创新，它都离不开人才，离不开科技。人无我有，是讲满足数量；人有我优，是讲满足更高质量；人有我转，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差异性。所以昌蒲塘村它的这个整个的产业业态、产业技术的创新过程，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0: 内生发展动力怎么样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的一个案例。
1: 如今的菖蒲塘村，人们比拼科技，争先创新，在你追我赶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前行。2021年，湘西州首家科技小院落户菖蒲塘，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与当地的新农人携手，为果农们送去新技术，解决新问题。大山里的年轻人正在续写着这座古老村寨的未来。
2: 从卖水果到卖苗木、卖技术，
3: 湘西人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干劲儿，让菖蒲塘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加速发展之路。他们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了小山村的命运。时光不负奋斗者，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菖蒲塘人信心十足，用双手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能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又串黑串一的领口，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就是要赢，
23: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周二，农历3月26，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近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2: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山东发挥制造业优势，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实现稳定增长。昨天，青岛国信15万吨级养殖公船“国信1号2-2”迎来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捕上市。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防灾减灾知识。男子餐厅突发疾病倒地，两名医护人员合力救援。国际护士节，一起致敬生命守护者。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强盛的暖高压脊正在控场，预计未来几天，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西北、华北、黄淮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将会挑战35度。降水方面，今天在云南、贵州以及湖南还有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下起中到大雨，之后啊，冷暖气流逐步交汇，本周的后半段南北方都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发展。再来关注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日照和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2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下面来看山东各地具体天气预报。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晴，24到34摄氏度；德州晴，20到31度；聊城晴转多云，20到29度；泰安晴转多云，17到31度；菏泽多云，21到31度；枣庄多云转阴，17到31度。齐鲁油气提醒您：济宁多云转阴，20到30度；五联元江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5到31度；日照晴转阴，14到24度；青岛晴，14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14到22度；威海多云转晴，14到21度。潍坊晴转阴，18到31度；淄博晴，20到33度；滨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东营晴，18到31度；济南晴，24到34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山东不断发挥制造业优势，抢抓行业机遇和国际消费需求，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在高基数上实现稳定增长。
1: 现在进行查处所检验。
2: 可以。
3: 测试成功，进行下一项检验。
0: 这是青岛一家企业正在对一批刚下线的国产越野车进行测试，目的是检测车辆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能力。完成检测后，产品将被发往沙特阿拉伯、德国、意大利等国家。
4: 今年以来，我们的越野车已经出口4.8亿元，欧洲及中东地区的销量更是逐月攀升，部分重点市场呈现阶梯式的增长。
0: 近年来，户外探险、自驾旅游、营地经济逐渐兴起，越野车作为其中的一个载体，在国外市场的销量持续走高。看准这一契机，企业不断提升越野车的适配性，满足海外用户需求。
5: 我们预留了车身拖车接口，改装拓展端口，可以快速的适配露营拖车、户外装备箱等配套设备。另外，我们加入了全场景的外放电技术，可以支持露营装备、摄影器材、野外作业设备等24小时持续供电，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移动能源站。
0: 然而，订单量骤增也给企业带来了幸福的烦恼。针对他们反映的出口退税周期长、资金占用久的问题，青岛海关专门制定了解决方案。
6: 现在，我们组建了 AU 专家团队，对企业开展一体一策定制辅导。企业通过 AU 认证之后，出口退税可以缩短至3天以内。
0: 目前，212越野车已经出口到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在德国、意大利、斯里兰卡等重点国家均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围绕多元市场需求，企业持续加强产品创新。
7: 我们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围绕户外旅游做深度场景定制，比如在中东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试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防腐式能力，能融入当地生活。
0: 除了传统优势产业，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也保持着出口增长。在德州，城西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正加紧生产一批发往东南亚的锂电池，产品将用于无人机、智能家居等领域。
8: 普通锂电池内阻在5毫欧左右，而我们自己通过自主研发，将内阻降到了3毫欧以下，大幅提升了能量转换效益。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在零上50度、零下50度的环境下可以正常放电，硬核性能在国际市场上名列前茅。
0: 凭借8项专利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今年1季度，这家企业的动力电池累计出口超750万个，实现出口额3000万元。
9: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相关部门和银行，申请科技贷500万元。同时，我们为企业和上海交通大学、南昌大学等科研院校进行牵桥搭线，促成了产学研合作，
10: 为企业的出海提供科技支撑。
0: 据海关统计，前4个月，山东省外贸在高基数上稳定增长，实现进出口11698.5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出口6758.6亿元。进口4939.9亿元，优势产品表现亮眼，汽车出口292亿元，同比增长68%，新三样产品出口47.4亿元，同比增长40.5%。昨天，青岛国信15万吨级养殖公船“国信一号2-2”迎来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捕上市，实现了超大型公船三文鱼规模化、商业化量产，为我国深远海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山东实践。本次上市的三文鱼共计3000尾，总重12吨。鱼苗去年11月在黄海山东海域通过陆海接力模式入仓，经过近半年标准化、精细化养殖，顺利上市。肉质鲜嫩，营养丰富，一经面世就备受青睐。灵活可变的养殖模式为三文鱼全年稳产、优质达标保驾护航。
11: 得益于我们国信智慧渔业养殖公船首创的游弋式船载舱养模式，公船可主动躲避台风、赤潮等自然灾害，沿我国沿海进行南北转场，追逐适宜的水温环境，实现全年室温养殖。
0: 三文鱼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适宜生长水温为10摄氏度至16摄氏度，水温

0: 水质稍有波动都会影响养殖品质。为此，养殖工船配备15个标准化养殖舱，总养殖水体近10万立方米，依靠深层低温取水与高频水循环，精准还原天然洋流生长环境，全天候稳定调控水温，从源头保障水产品的安全品质。
1: 经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抽检，此次出舱的三文鱼不仅符合无抗生素药残的绿色健康标准，更顺利通过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检验，全面达到了生食级标准。
0: 过去国内高端食用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运输耗时长，新鲜度难以保障。如今国信一号2-2凭借全流程智能化管控，将三文鱼从深海捕捞上岸到端上百姓餐桌，全程缩短至24至36小时，真正实现深海直达舌尖。这项技术突破也打破高端海水养殖季节地域局限，为全国深远海智慧渔业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路径。高铁动车组运行过程中，持续稳定的电力来自上方的接触网，其核心部件是接触线。正在建设中的济南至滨州高铁昨天下午开始了济南地区接触线的架设，接触网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
2: 接触网在高铁线路上方5米多的高空，那它到底是怎么被架设上去的呢？我现在在济滨高铁的济阳至商河区间，那么现在看线路上有一辆工程车，它叫做横张力放线作业车，也叫做接触网放线车。那么它呢，每天能够架设6到8公里的线路，是传统人工的3到5倍。
3: 先把接触线的一端做好固定，放线车以不超过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匀速平稳前进，全程让接触线保持恒定的张力。接触线架设完成后，对接触线的平直度、张力做全面检测，检测达标后才算架设完成。
0: 接触线是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平直度是其最关键的指标，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
4: 接触线架设完成后，每隔一段就要测平直度，要求每1米长度，高低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差不多就是一根头发丝那么细。同时还要均匀布置临时吊悬，防止接触线出现波浪弯，确保接触线始终平顺。
0: 济南地区的接触线计划6月底架设完成，为济滨高铁后续冷滑、热滑、联调联试以及年底通车提供了保障。年底通车后，济滨高铁将实现与济早、京沪、日兰、济青等线路互联互通。
5: 昨天，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个半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6: 5、4、3、2、1，点火。
0: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7: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5: 昨天，一系列重要经济数据先后披露，下面我们从一个个数字中感知中国经济活力。
0: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8: 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

0: 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降幅比上月收窄0.7%。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此外，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早安山东，每天帮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群众在亲身参与中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1: 随着地震预警响起，临沂防震减灾科普馆的地震体验台开始剧烈抖动。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沿着侧边的安全通道有序逃生。地震逃生避险的知识以密室逃脱的形式展示出来，紧张的氛围让大家身临其境，印象深刻。
3: 今天，真正上到这个地震体验台之后，当模拟震波来临的时候，一下站不稳，才真正的体会到了，地震来了之后是什么感觉。
1: 体验震感之后，更要学会科学应对。来自消防救援队、红十字会、闪电救援队的专业救援人员也被邀请到现场，演示止血包扎、骨折固定、心肺复苏等实用技能，还带来了地震救援的硬核装备。
4: 主要作用是能快速搜救被困人员，破拆打通生命通道，帮我们抢抓黄金救援时间，最大程度抢救生命，减少损失。
1: 枣庄市薛城区联合消防部门走进校园，开展沉浸式防震防火安全演练。演练现场，消防员展示救援装备，指导学生试穿消防服，还现场演示消防水袋操作，并组织学生按照操作口诀上手实操灭火。
5: 参加这次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我学到了很多逃生自救的知识，今后我会牢记安全常识，时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
1: 宁津县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宣传进社区活动，工作人员围绕家庭燃气使用、用电防火、急救处置等内容进行专业讲解和实景演练，并手把手指导居民操作，帮助群众掌握实用安全技能。
6: 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们会更加注重日常居家安全以及应急避险的相关知识，学会自我保护。
1: 截至目前，宁津县已累计开展各类防灾减灾宣传活动10余场，覆盖群众近1万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
2: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致敬每一位生命守护者。近日，在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病源餐厅内，一名男子排队就餐时突然倒地，情况危急。正在准备就餐的两名医护人员立刻上前展开施救。
7: 买完饭之后，我就发现在一个角落有一个人躺在那里，然后腿一直在那蹬，我就赶紧冲过去，发现他口吐粘液，面色苍白，我第一时间是判断可能是有癫痫发作。
1: 几乎同一时间，淄博市中心医院超声医学科主管护师张盼发现情况之后，迅速上前加入救援。为防止该男子呕吐物分泌物堵塞气道造成窒息，两人当即跪地，默契配合开展专业急救。
7: 癫痫发作之后，最主要的一个

0: 危害就是窒息，所以说我们应该立即保持一个呼吸道通畅，所以我立即协助同事给予他一个侧卧位的一个体位，给予他一个开放气道。
1: 在施救过程中，由于男子身体不停抽搐，状态极不稳定，随时有咬舌、舌后坠堵塞气道的风险。
0: 抬着这一个舌后位，给他把那个舌后坠的问题缓解了，而且往下掰着他的这一个下颌角，防止他这一个咬肌的发力点之后咬着舌头，也进行着安抚。
1: 两分钟后，男子抽搐逐渐停止，呼吸恢复平稳。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将男子转运至相关科室进行进一步治疗。
0: 当时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作为护士，能够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到了别人，避开了危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救死扶伤是我们每一个医务人员的职责和使命，不管在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发现有人出现紧急情况，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进行抢救。
2: 当下打卡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潮流，集章打卡、文创探店、特色体验等新型消费方式持续走红。年轻人从传统购物转向沉浸式体验式游玩消费，也带动了一批特色小店快速出圈，催生全新消费业态，为全城文旅商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 在济南上新街，主打城市 IP 集章打卡的特色店铺人气高涨，凭借专属文创印章、城市主题元素，吸引大批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留念，边走边逛边消费，沉浸式感受全城城市魅力。
3: 这边做了一个关于上新街的盖章打卡，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封面是上新街这三个字的一个本子，然后里面呢也是有上新街的一个历史介绍呀，可以拿这个盖章本盖完章之后去我们上新街各个地方去拍照打卡。
1: 打卡经济带火特色小店，也催生出更多差异化个性化消费业态。除了传统集章店，融合济南泉水文化的文创小店也凭借独特创意成为新晋打卡地。
4: 荷香珠是咱的泉水和中药做的，然后里面还加了荷花、荷叶还有玫瑰花的元素，因为荷花和那个玫瑰花是咱济南的市花嘛，然后就做了一款这样的产品，有手串、香盘什么的。这不光是一种饰品类的，也是我们就济南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传播和对外的一个输出吧。
5: 我是在济南上大学，来自山东日照，这是一个代表济南的一个冰箱体验，它集聚了我们大明湖还有各个景点，非常具有纪念意义，并不是帮自己打卡，也是帮朋友打个卡，给他们个纪念。
1: 小小打卡潮撬动消费大市场，打卡经济不仅改变了市民休闲出游消费购物的方式，更倒逼商户创新经营模式，丰富业态类型，从单一售卖转向体验加文创加文旅多元发展，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持续涌现，不断丰富全城消费供给，激活商业活力，为城市消费提质升级添砖加瓦。
2: 告别跑腿寻渠、手动控闸的老套路，山东水利职业学院解锁水利教学新玩法，学生在学中干、练中学，掌控硬核真本领。本期《宝藏专业在哪里》系列带您解锁智慧水利的隐藏大招。
6: 我是学智慧水利的齐子阳，在来到我们学校之前，我一直觉得水利人就是靠脚寻渠，靠手动控闸，直到有了一次实训的经历，直接被我们专业的硬核黑科技圈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式解锁它的隐藏密码。
7: 我的同学们正在进行防洪演练，但是他们好像遇到了点麻烦。
8: 老师，我们已经拼尽全力在记数据了，可是水位变化比我们记录的还快。
9: 传统方式就是这样，既费事又容易出错，这就是我们学智慧水利的意义，用科技开挂破解行业难题。
6: 破解之前翻车困境的杀手锏，就是这套入选山东省典型创新应用案例的数字孪生系统。校园36处水利实体精准复刻，还融合了水利大模型，20多万份行业知识点，随取随用，超省心。
10: 刘主任，咱们这套数字孪生系统，它最突出的优点是什么呀？
11: 我们的核心呢是虚实联动、真产结合。这套系统呢，不光能进行水利四域的防汛推演，还能让学生真实进行523座小型水库的测报，彻底解决传统实训风险高、练不出真本事的难题。
6: 以前熬几个小时才能搞定的调度方案，现在分分钟

0: 就能轻松拿捏。再加上有 AI 数据库的支持，再难的专业难题都能拥有机器人秒速应答。
1: 我们把 5G 无人机、 Python 数据分析这些硬核技能全程融入课堂，学生不光要会熟练的操作数字孪生系统，还要吃透水滴智能监测、闭幕建模，真正的去做到懂智能、识原理、精专业。
0: 从传统水利到智慧开挂，在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我们正靠着专业所学，解锁水利科技的无限可能。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让每一位同学都能研究硬核技能，用青春力量为水利行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3: 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明涵来给大家伙接着说。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来看国际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
6: 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总统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后，认为伊朗对美国的提议不可接受。巴加埃说，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
7: 伊朗要求结束地区战争，伊朗要求停止针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劫掠，他们称之为海上封锁，以及伊朗要求解冻属于伊朗人民的资产，这些资产被不公正地冻结在外国银行多年，这些要求过分吗？
6: 巴加埃还强调，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5: 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他重申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6: 斯塔默说，目前自己受到很多质疑，但他将证明他们错了。他说，如果有工党下院议员开启工党党首选举挑战，他将迎战。
8: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
9: 我知道人们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治感到失望，也有人对我感到失望。我知道有人质疑我，我也知道自己需要证明他们错了，而我会做到的。
6: 斯塔默强调，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了正确选择，包括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他承诺加速推进重建英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加大对英国教育的投入等。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据英媒报道，已有数十名工党下院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
5: 据英国媒体报道，红迪厄4号邮轮上的20名英国公民10号回国后，已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医学观察。英国政府表示，目前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非常低。
6: 英国卫生部门介绍说，这20人目前均无症状，他们当天乘包机抵达曼彻斯特后，被转运至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为期72小时的医学观察、临床评估和检测。若在这期间未出现症状，他们随后将返回各自住所，继续进行42天自我隔离和健康监测。据英国媒体报道，邮轮上还有2名拥有英国国籍的双重国籍人员，他们没有搭乘包机返英，而是分别选择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英国政府表示，所有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的英国公民都将接受总计45天的隔离和监测。目前相关部门正追踪与确诊或疑似病例有接触时，且已返回英国或英国海外领地的人员。英国卫生部门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两人。

0: 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里内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称，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继续往下看，据法新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10号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0: 当天，莫迪在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出席集会活动时呼吁民众应减少汽油和柴油的使用。在有地铁的城市，大家应尽量乘坐地铁出行。如果不得不开车，就尽量拼车。他呼吁民众和企业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举行线上会议，还敦促人们减少食用油消费，同时呼吁农民把化肥用量减少一半。莫迪说，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
2: 鉴于当前的危机，我们还必须高度重视节约外汇，因为全球汽油和柴油价格已变得非常昂贵，与之前相比，价格已上涨数倍。
0: 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印度已提高国内液化石油气零售价格，但暂未上调汽油、柴油零售价或实施配给制。
1: 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11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火，乘客从紧急出口疏散，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据尼泊尔当地媒体报道，事件中有2名乘客受轻伤，机场一度因此关闭约1个半小时。
0: 初步信息显示，这架客机在着陆过程中爆胎，造成轮胎起火，随后引燃起落架。目击者称，轮胎爆裂后，起落架周围靠近发动机的位置出现烟雾和火焰。事故发生后，机组人员和机场方面通过滑梯疏散乘客。机场安全办公室发言人希尔瓦尔说，所有276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均安全撤离。事故具体原因正进一步调查中。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5: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1: 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我们明天见。
5: 各位，明天见。

0: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 下步。
2: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0: 战局上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1: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2: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1: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一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十。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得给您举报一下，我举报刚子又开始浪费东西了。
0: 举报我呀？我咋了？我最近可老实了啊，早睡早起，少油少盐，连肉都不敢多吃，啥错事儿也没干呢啊。
1: 立冬，立冬，你慢慢说，刚子又犯什么小毛病了？嗨，
2: 您是不知道啊，刚子最近呢确实跟他说的一样啊，那是跟风减肥啊，都快魔怔了啊，天天呢只吃那个水煮鸡蛋的蛋清，那蛋黄您是不是一口不碰啊？对不对？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他被我说浪费哈，他居然把所有的蛋黄都偷偷的藏进那个冰箱的冷冻室里头了，那个冷冻室里头满满登登的全是他不吃的蛋黄。我今儿我是买了点这个大虾，我想冻起来，结果我一开这个冷冻室的门，好家伙，咣当一声啊，好几袋子冻蛋黄直接就砸我脚面子上了。那一袋一袋的那个蛋黄啊，那冻得跟那个小石头一样，得亏是我这鞋前头有那钢板子，不然非得砸出这血窟窿不可。
0: 这纯属冤枉啊。立冬，你这可是瞎说啊，我什么时候藏蛋黄了呢？你这纯粹是冤枉人。
2: 我看你呀，是不见棺材您不落泪呀。视频证据我都有，你信不信我当场给大家看一看？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我今天这嘴巴，哎呀，口腔溃疡啊，疼得我说话都费劲。好，我承认是我，行了吧？这样，等下了节目，我请两位一块下馆子，怎么样？
2: 你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不过今儿啊，高低得熊你一顿好。哎呀，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坐等开席喽。
0: 没问题。
1: 不过这话说回来，刚子，看这个样子，你这个炎症程度不轻啊。我那儿呢有口腔溃疡片，待会儿你含一片。哎
0: 呦，谢谢阮老师啊。现在已经好不少了，前两天疼的连水都不敢喝呀，这嘴里跟着火似的呀。哎呀，动一下钻进的疼啊，我就纳闷了，我这是咋的呢？

0: 我也没发生什么事儿，我怎么上这么大的火呀？
1: 这个能让人上火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有一点
0: 啊，
1: 我现在可以肯定，跟你减肥不吃蛋黄这脱不了关系
0: 啊。蛋黄跟口腔溃疡或者跟这个舌炎还有关系？
1: 这关系大着呢。可能很多朋友减肥呀、啊、都跟刚子一样，就光吃蛋清，把这个蛋黄呢撇在一边，觉得这蛋黄啊它热量高，胆固醇高，就不敢碰它。其实呢，这个是典型的您捡了芝麻您丢了西瓜。这蛋清呢最大的作用呢是给我们补充蛋白质，可这个蛋黄呢它就不一样了，它才是真正的营养宝库。我告诉你，蛋黄里有优质蛋白，有卵磷脂，有叶黄素，有这个玉米黄质，还有铁、钙、磷等等，我都数不过来，样样都是好东西。就这个卵磷脂被誉为是什么？血管的清道夫，不光是能养护咱的大脑，提升咱们的记忆力，还能代谢脂肪，保护咱的心脑血管。那么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呢，对咱们眼睛那是格外格外的好。还有那铁能够防贫血，钙呢能够强骨骼，那全都是一等一的好营养。除这个之外，蛋黄还是天然的维生素宝库，除了咱们说动物的肝脏里边，就属蛋黄里边的维生素 B2 含量最高了。所以这蛋黄它还有一个外号，叫溃疡的小克星。
0: 我记得您之前好像讲过哈、
1: 啊，
0: 说这个身体一旦是缺了维生素 B2， 最先遭殃的就是黏膜。
1: 嗯，
0: 口腔的黏膜，包括舌头啊、嘴唇的这些黏膜都容易出问题。
1: 是，
0: 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嘴角开裂，然后舌头红肿，还有那个口腔溃疡呢，是反反复复的发生。
1: 嗯。
0: 刚子是为了减肥，把富含 B2 的这个蛋黄全都舍弃了。你说你不溃疡谁溃疡啊？
2: 哦，怪不得呢，我这溃疡都快成钉子户了，用药好两天吧，哎，一停又犯了。哎，原来根儿都在缺乏维生素 B2 上啊。
1: 那为什么说 B2 是溃疡的小克星呢？因为维生素 B2 最核心的本事也就两样，一是修复咱的黏膜，二是抗炎。咱们全身从口腔到肠胃都铺着一层黏膜，那么这层黏膜就像身体里的那个叫身体里的内皮，每天呢是被摩擦、被消化液刺激，完全就靠着这 B2 呢帮着来修复。这 B2 它要是一缺了，甭管哪儿的黏膜它破了，你顾不上补，那么溃疡啊、炎症啊，就跟这个地儿就扎了根了。所以甭管你刚才说的什么口腔溃疡啊、什么口腔的炎症啊、舌炎、唇炎等等吧，啊、哦，包括什么胃炎、肠炎，这个 B2 它都能派上大用场。
2: 那我再问问啊，
1: 啊，
2: 那我有的时候鼻子这两边也起皮啊，然后这个嘴唇哎起皮干裂，是不是这也算黏膜的问题啊？
1: 算。这皮肤跟黏膜是一家子人呢、啊、是身体的面子跟里子。你这 B2 要是充足了，好处可不只是嘴巴不烂，还会舌头不长裂纹，嘴唇不起皮，鼻子两边不泛红，脸上不长脂溢性的皮炎。我再往远点说，像眼睛怕光流泪，头发爱出油，指甲它容易断，还有指甲边起那个
2: 倒枪刺，
1: 这么一转一转，对吧？还有什么口角炎呢、唇炎呢等等，这些都会尽可能的绕着你走。那我们的身体里的黏膜从口腔一直铺到肠胃了，这个 B2 就像后勤部长，它哪儿破了哪儿发炎了，他就带着这个维修队呀、啊，就去补溃疡、修胃壁、护肠道。可以说，这 B2 是哪里破了是补哪里，哪里发炎了他就清哪里的养护队长兼清火修护匠。
2: 维生素 B2 的本事这么大吗？
1: 哎，你把后边那个妈字去掉啊！其实维生素啊，它这个 B2 不光能抗炎、修黏膜，它还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工厂的关键成员。它干什么？它负

0: 负责把这个食物转化成能量，帮咱们高效利用碳水、脂肪还有蛋白质，让人呐一整天这个精力充沛的不得了。
1: 哎呀，我说这段时间我怎么老觉得这浑身没有劲儿啊？
0: 啊，
1: 原来不是减肥累的，而是维生素 B2 的营养没跟上啊，缺乏了。
2: 是这回啊，你可真是捡了芝麻丢了那西瓜了。哎，问你，以后这个吃鸡蛋还藏蛋黄吗？
1: 那不能再藏了，再也不藏了。我之前吧，只知道这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A 啊，这对身体重要啊。因为缺乏维生素 C 呢，容易免疫力低啊。缺乏维生素 A， 这个眼睛容易疲劳、干涩、流眼泪、视力模糊。这么一看啊、这维生素 B2 也很关键呐、那不行啊，回去我得专门补补 B2 啊。
0: 你这想法呢是好的，但是我要多提醒你一句，你光补 B2 也不够
1: 哦，
0: 因为身体它讲究的是团队作战。你别看维生素 B2 它本事大，它可不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它是整个 B 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它身边还有 B1、B6、叶酸、烟酸这些兄弟们呢。所以要想真正的全面的健康，我们的身体刚需的六大基础维生素，我告诉你，一个都不能少
1: 啊！六大基础维生素
0: 啊，
1: 那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2 肯定是不能少了
0: 啊。
1: 另外三个还是什么呀？
0: 另外三个就是维生素 B1、B6、叶酸，一共六味维生素、
1: 哎，
0: 在我们营养学界被誉为是身体的地基天团。可能朋友们说什么意思啊？我打个比方啊，大家就懂了。这个身体呢，就像盖房子，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就是埋在底下的那个钢筋水泥，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少一样，你上面的房子它就站不稳。哎，要不我给你简单的报一个缺货清单，啊，你们俩都听着啊，缺了维生素 A 了，这眼睛就干巴巴的。晚上你看东西啊，哪怕是你玩手机啊，就跟蒙了一层纱一样。缺了维生素 C 了，这脸色看上去什么呢，灰扑扑的，而且如果有伤口，伤口好得慢，人也没精神。那要是缺了 B1 呢，乖乖，你吃啥都不香，你这胃里总跟你闹别扭，你整天的啊蔫头蔫脑的。要是缺了 B2 呢，就是刚子你现在的经典套餐，口腔溃疡、黏膜发炎、浑身没劲儿。要是缺了这个 B6 了，人的这个情绪啊就像过山车，睡觉呢就跟那个卖烙饼的那个人一样，那个饼啊翻过来翻过去，关键这头发一抓一把一抓一把。那你要是缺了叶酸呢，什么状态呢？脸黄、气短、造血它跟不上了，整个人呢就像是没充满电的电车，跑不快了。是不是你现在觉得哪一样缺了，身体都给你脸色看呢？
1: 真是，
2: 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就是这六大基础维生素呢，真的是缺一不可。就像您说的，跟那盖房子一样，地基它要是打不牢，那个楼啊，你盖得再高，那也是白扯。以前吧，咱总觉得说啊，这人免疫力差，你就得补维 C， 是吧？眼睛不好呢，那你得补这个维生素 A。没想到这里头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真是啊，得亏您是及时的提醒了。以某些人这一根筋的性子，只盯着 B2 猛补，回头啊，又得补跑偏了。
1: 又来说我了。
0: 他说的对呀，真正的健康从来不是靠某一种营养，或者是一招制胜，而是多种维生素的协同配合，互相支撑。这个 B2 呢，负责点火供能。B 族整体负责能量的这个运转，那么其他的维生素呢，负责养护，矿物质呢，负责给你加固。那些很少口腔溃疡、皮肤清爽、眼睛清亮、精力充沛的人，不是天生的体质好，多半呢 是多种维生素营养他吃的全，他的身体呢不缺基础营养，他那个地基强，所以呢这种人的他各项机能才能天天高效的来进行运转。

0: 产。
1: 对对。
0: 那话说回来了，蛋黄虽然被誉为是营养保护，也需适量。就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每天一个呀两个就够补这 B2 了。嗯，你吃多了呢，反而增加这个肠胃的负担。另外呢，你还得记住，这 B2 呢，它是水溶性维生素，不像我们刚才说的维生素 A 呀、D 呀，能长期储存，基本上它在身体里它存不住，所以呢，必须每天得补。
2: 难怪老话说，每天一个鸡蛋，健康伴身边，原来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实在是有道理啊。
0: 那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智慧那多着呢。这话说回来，也就是咱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好了呗，才有鸡蛋让你这么个折腾。不说我爸妈他们那一代吧，就我小的时候，按你的话说，那鸡蛋金贵的很哦。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比过年的糖跟花生还挺稀罕的。别说你现在扔蛋黄了，藏蛋黄了啊，平时能吃上一个完整的煮鸡蛋，我就能开心好几天。
1: 我小时候我们家虽然说也养鸡哈，但是家里边也不是说你天天能吃到这鸡蛋的。但是只要是我跟我妹妹哈，你说生病了发烧了，或者说哎呀我浑身没有劲儿啊，我妈妈或者是我奶奶呢，准会煮上一个两个鸡蛋啊，那你吃吧，给你们补补身体。
2: 我们家也一样。
1: 是，那个时候老人都说啥呢？都说这个鸡蛋呢能补身子，或者有时候讲究压病气
0: 啊。
1: 其实现在回头看才明白，哪什么偏方能压这病气呀？全是这个鸡蛋里边的营养，是吧？蛋黄里边的 B2 啊、卵磷脂啊，还有优质的蛋白啊，就这些营养，它在默默的起作用。
0: 所以咱们经常说身体不好了吃鸡蛋什么的，为什么吃鸡蛋好得快呢？真的不是咱们说的那个心理作用，是咱们的身体呢实实在在的得到了营养的补给。
2: 原来如此，这回总算是明白了。小时候为啥一生病我奶奶啊就给我吃鸡蛋，我一直以为是我奶奶有什么祖传秘方呢，闹了半天啊蛋黄里的种种营养在给我舔舐伤口啊。
1: 对了，
0: 话糙理不糙，咱们小的时候得病啊，大人都会给我们吃鸡蛋，其实就是给我们最朴素的营养支持疗法。没有复杂的配方，也不像那个昂贵的什么补品，就一个小小的鸡蛋就能把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 B2 啊、还有卵磷脂、铁、钙这些我们身体急需的这个营养修理工全都给咱们从嘴里送进去了。所以咱这个身上的小毛病呢就好得快。不是鸡蛋里有神仙，是鸡蛋里有干货。
2: 那种干货。
0: 对。
2: 哎，那饶老师，我多一句嘴啊。那胆固醇呢？不是说这个蛋黄里胆固醇高吗？
0: 其实我接下来就要说这个，就健康人每天呢，你吃一个或者两个就鸡蛋的蛋黄，就完全没有什么的问题。适量的胆固醇对我们身体是很有益的。你压根儿不用躲着它。而且蛋黄里的卵磷脂跟这个 B2 核黄素还能帮助我们代谢你刚才说的胆固醇。这个叫什么呢？以黄克黄。
2: 以黄克黄。哎呀，
1: 这么听完了之后，我不知道刚才你是怎么想的哈。我觉得你亏大了。
2: 是呗。
1: 对不对？不光浪费了粮食，还把最补的这营养呢您全打入那冷宫里头去了。
2: 从今天起啊，再吃鸡蛋蛋黄一定要一起吃啊。而且吧，我还把那个冰箱里那些冻了那么久的蛋黄赶快给它消灭掉啊。可不能让他们再在冷宫里待着了。阮老师，你说这么多的冻的蛋黄啊，能做什么好吃的呢？我得好好把它们利用起来，把之前浪费的一样都补回来呀，也让这些受委屈的蛋黄回归正途啊。
1: 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确实啊，这个冰箱里头我看那么多的蛋黄，你要是扔了之后那不太可惜了吗？冻着还浪费。要不今儿这营养态度环节，阮老师您要不就借着这个蛋黄的营养哈，教大家做一道又简单又养人的家常菜呗。咱既不浪费，还能把这个营养呢全都吃到肚子里头。
0: 大家看到没有啊，今天它是一道命题作文。那我今天呢就用冷宫里的蛋黄和冰箱里现有的食材做一道这个口感绵密温和好消化

0: 老人孩子都爱吃的蛋黄豆腐羹怎么样啊？
1: 好啊。
0: 行不行啊？
1: 行，太行了。
0: 太行了。好，这话不多说，老太太，我这

0: 把这个豆腐切成小丁，切好以后烧一锅开水，把豆腐香菇分别焯水一分钟左右，捞出来沥干备用。接下来呢，我在锅中再倒入一点点的亚麻籽油，随后再倒入胡萝卜丁和鸡蛋黄，将鸡蛋黄压碎炒香以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再放入豆腐块、香菇丁，煮两分钟左右，然后加少许的盐、水淀粉，勾一个薄芡，最后呢再撒上一点小葱花，出锅前再滴上几滴麻油，这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蛋黄豆腐羹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我的天哪，这个蛋黄豆腐羹这也太香了吧。
0: 嗯，今儿这道蛋黄豆腐羹啊，不光是好看好吃，这个营养啊更是实打实的不含糊。蛋黄里的卵磷脂、叶黄素、多种维生素以及铁、钙等等矿物质，能护血管、护眼，能补营养。这个嫩豆腐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钙和大豆异黄酮，嘿，软嫩呢，好消化呀，这老人呢、孩子呀都适合。那香菇丁呢，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膳食纤维，能调理我们的肠胃，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有这胡萝卜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和蛋黄里的维生素 A， 它们搭配在一起，这护眼的效果直接加倍。就这么一碗羹，动植物蛋白齐全，维生素、矿物质都有，清淡还不油腻，补营养还不伤肠胃。不管是正在减肥的刚子你，还是我们日常养生的朋友们，都特别的合适。
2: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宴，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3: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来福发的。
4: 阮老师您好呀，我今年60出头啊，这不好不容易才熬过了更年期的各种不舒服，可是最近呢又出现了新情况啊，就是晚上睡不好觉啊，这白天呢眼睛干涩，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偶尔啊这手脚还会发麻。这虽然呢体检下来没啥大毛病，但还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啊，平时吃饭上啊该怎么调理调理才好呢？
0: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朋友里边其实特别特别的常见。虽然说这个体检下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睡不好觉，眼睛干涩模糊，手脚时不时的发麻，其实都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我们，这个营养啊应该跟上去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说有没有痒痒神经啊？我们的手脚发麻，我们睡不踏实，大多都跟 B 族维生素不足有关系。你要多吃点粗粮、豆类、坚果，再搭配适量的动物的肝脏，这样就能滋养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的手脚呢就是不发麻，睡眠呢更加安稳。

0: 这第二个呢就润眼睛，眼睛干涩看东西不太清楚，叫多补充维生素 A 还有一个叶黄素。那吃点什么呢？就像这个胡萝卜呀、南瓜、菠菜呀、蓝莓呀，这一类深色的蔬菜水果里就含有这些营养成分，你可以常吃。那么这第三就说睡觉不好，那么钙跟镁是天然的安神剂。那么像牛奶、豆制品、深绿色的蔬菜里的含量都很丰富。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多喝点温水，少吃那个辛辣刺激的东西，饮食呢清淡啊，三餐呢要规律，这些方面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不求吃得有多好啊，我们吃对路，吃均衡，这个才最养人。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微友叫风吹半夏，他说自从半年前减肥成功之后哈、就落下毛病了。哦，不光是现在呢脸色差，掉头发，他说月经也不准，西医呢也看了，中医呢也瞧了，但是效果呢还是不理想。都说呢是药三分毒，现在呢不管是看到中药还是西药呢，他说都有些害怕了。所以呢想问问阮老师，能不能从饮食方面哈来找补一下。
0: 那么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这个根源呢其实很清楚了啊，多半呢是您之前减肥节食可能太狠了，把身体里的那个营养的地基啊掏啊掏啊给掏空了，
2: 有，
0: 然后呢这个脸色差了，掉头发了啊，然后月经也不调了，这个呢就是你的身体在提醒您了，基础营养它不够了，气血也不足了，那想要把它补回来，你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呢您这个三餐必须要规律，你千万别再饿肚子节食，您每天要保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要足量的蔬菜还有水果，这个还要搭配一些杂粮，还有一些瘦肉啊。那蛋黄呢一定不能扔，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基本上呢都在里头了啊。其次呢六大基础维生素，维 A、维 C、 B1、 B2、 B6、 叶酸，这几个就是最起码的，一个都不能少。我打个比方，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幢房子，主食呢就是那个砖瓦，蛋白呢就是那个墙体，那个维生素啊就是那个钢筋水泥啊，打地基啊，看上去这些维生素不起眼儿，在蔬菜水果里什么都有，但是它是我们身体不垮的一个根本。你这个房子的地基它打牢了，你补补别的这才管用。那当然如果说啊你嫌这个食补怪麻烦的，或者呢补的量你也掌握不好，你就可以直接去买那种经过科学配比之后含有六大基础维生素的多维营养素，你直接每天全面的补充一下。等你这个地基稳了以后，你每周吃个一两次红枣啊、红豆啊、什么黑木耳啊，给自己补补气血，真的是非常好的。那最后呢你平时再喝点小米粥、山药莲子粥，养养您的脾胃，到那个时候地基稳了，脾胃好了，营养吸收自然是事半功倍。那这位女士，只要您坚持这么去调理，我相信用不了多少时间，您的身体呢一定能一点一点的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静听风雨，他说他今年是32岁，天天久坐办公啊，最近呢总觉得腰酸乏力，然后呢精神发困，嘴里头呢还老是发苦发干，不想去医院，也不想吃药，所以呢想请教阮老师，有没有什么通过饮食就能调理这种情况的好办法呢？
0: 这位朋友啊，针对您刚才的说的这个情况，我给您推荐一款比较简单的养生茶，平时呢您可以用点枸杞、桂圆、陈皮，您泡一杯简易养生茶，您喝一喝。我为什么这么给你推荐呢？因为这个枸杞呀、它补维生素 A， 能给您护眼；桂圆呢，它能补叶酸，还有